0: 由10月1号起实施居民房贷贴息措施。依家由袁振坚报道新闻。BC 最高法院今日就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提出的司法复核作出裁决，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黄亮润报道。
1: 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在2023年10月被温市警拘捕和起诉，指他们经营同情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进行污染物测试。两人的代表律师在2024年10月向 BC 最高法院就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认为强迫吸毒者依赖不受监管的街头毒品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申请人表示希望司法复核能够发现他们为使用者提供纯正药物的工作是对使用者和社区产生正面影响。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今日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法庭认为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工作减少了与有毒毒品危机相关的危害，并且没有对社区或者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法官指出，自2016年 BC 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因为有毒药物而死亡，形容如今两个人无私地为了他们的事业作出贡献，承担了成功提起宪法挑战的重任，从而以相当大的个人代价为公众利益做出了贡献。法官 Murray 早前因为两个人提出司法复核暂停了对他们的起诉，并表示两个人虽然有好的初衷试图挽救生命，但从暗网购买纯毒品再将他们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属于容许储存或者检测毒品的豁免范围，因此不能够免除刑事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0: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将在本省进行第二期扩建计划，目标将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项目将会耗资330亿，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廖日康报道。
2: 总理卡尼今日在 BC 省表示，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将会扩建位于 BC 省中部 Kitimat 的第二期项目，向海外市场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增加一倍，提高至每年2800万吨。工程预计会在下年开始施工，并且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
3: It will create thousands of new jobs. It will connect low-cost, low-carbon Canadian energy to global markets. It will provide secure supply our partners in Asia and Europe need. Thanks to LNG Canada's decision today.
2: LNG Canada 第一期的项目将天然气由亚省的西北部和 BC 省的东北部经过管道输送至 Kitimat，再将天然气冷却成液体，装载到专用运输船，出口至亚洲市场。在第二期的工程方面，将会利用第一期项目的现有土地和基础设施，增加两个液化天然气的处理设施，亦都会增建一个液化天然气储存罐、一个形式油的储存罐和一个装船的泊位，同时会扩建公用设施和处理系统。第二期项目涉及私人企业投资330亿，完成后将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同类设施，并且进一步加强加拿大和印太地区的贸易联系。环境保护方面，项目将会利用加拿大比较洁净的电力供应，预计温室气体排放量会低过全球其他同类的设施。另外 ，LNG Canada 亦都表示，正同 Coastal GasLink 合作，扩大现有全长67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管道是由 TC Energy 营运。TC Energy 在 LNG Canada 宣布投资决定之后，亦都表示增建压缩站和升级完善设施，令到现有全长670公里的管道输送能力增加一倍，项目预计会创造超过2000个职位。联邦政府表示，两项的投资将会有助加拿大增加天然气资源的出口价值，并且向全球市场提供稳定、可靠以及价格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供应。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BC 省选下个月将会举行省内各政党继续公布候选人名单。黄亮恩报道。
1: BC 新民主党再度派出华裔候选人李珍 Linda Lee 参选列治文侨港选区，该区争取连任议员的是 BC 保守党的屈杰兵。李珍在2024年省选亦都参选同一选区，但只是获得5921票，比屈杰兵少近4000票。另外 ,BC 保守党网页显示派出 Sacha Peter 参加列治文中选区，该区原先议员是被起诉涉嫌家暴的陈汉生。陈汉生早前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正是以独立身份加紧筹备竞选工作，同时亦会同其他政党进行磋商。列治文中选区亦都有新民主党姚君宪参选，他早前曾经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之后退选。上届他在该区得票比陈汉生少近15%落败。任内由 BC 保守党转投 BC 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by 就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新民良选区省议员，但一年之后就因为意识形态分歧离开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 BC 新民主党。他在退选声明入面表示转党决定极其艰难，亦都带来了严重后果，包括个人职业和政治层面。他本人曾经受到威胁、攻击和辱骂，但强调转党主要原因是要加入一个信誉良好且稳定的政党。另一边上，温 BC 党领 Dallas Brody 就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其中8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出选的选区中派出候选人。 Brody 表示在这些认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且在省议会入面投票记录有据可查的候选人的选区将会暂缓或者放弃参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亮润报道。
0: BC 省长者和较高风险的人士由今日起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省卫生官员就说疫苗可以提供持久保护，目前建议只接种一剂。黄耀明报道。
2: 由今日起，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后出现重症风险最高的长者群体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根据计划，凡75岁或以上人士、年满75岁在长期护理院及辅助生活设施的住客，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将可率先免费接种。当局早前已经向在 Get Vaccinated 系统登记并符合资格的人士发出通知，提供预约方法。 BC 省呼吸道合胞病毒免疫接种计划的资格是根据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的强烈建议而制定。由于75岁及以上人士患上重病的风险较高，委员会强烈建议相关年龄组别的所有成年人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卫生厅表示，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病毒，可引起与流感等其他病毒相似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和咳嗽，大多数人感染后均可顺利康复。但长者、婴儿及本身有健康问题的人士感染后，病情可能较为严重，需要入院治理甚至死亡。疫苗可提供持久保护，目前建议只接种一剂。该疫苗可安全感同流感及新冠病毒疫苗同时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全年均有供应，接种地点包括大多数的社区药房、公共卫生部门、长期护理院或辅助生活设施，以及第一民族社区的社区健康中心或护理站。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0: 今集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有内塔尼亚胡话有迹象敌人在以色列大选前发动攻击。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4: Ocean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在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 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的疲劳。欢迎到 Ocean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5: Ocean，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牙根得上你部分。

0: 的汽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在汽油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什么变化都难不到你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回来新闻时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或者会在以色列大选前发动攻击。罗宇光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讲，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
1: 美国宣布制裁10名包括香港在内的个人或者实体，指控协助伊朗购买武器和相关零件。周浩辉报道。
3: 美国进一步经济孤立伊朗，财政部宣布制裁10个在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指他们曾经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被制裁的是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的代表塔巴塔巴伊、香港茂俊电信有限公司。财长贝森伯在声明里面表示，财政部会继续打击和瓦解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帮助伊朗维持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不容许任何人支持伊朗政权，会继续揭露和孤立伊朗的帮凶。有关制裁是根据伊朗当局的经济排斥行动而作出。
1: 等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中国由10月1号起实施居民防贷贴身措施，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由10月1号起实施居民防贷贴息措施。宋家良报道。
5: 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号起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暂定实施一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宅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90%，地方财政分担10%。有关部门指出，今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
1: 中国商务部促请欧方透过对话管控分歧。罗宇光报道。
2: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展开持续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近日有报道指，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话采取更加强硬措施。
1: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体坛快讯。
1: 9月29号的体坛消息，北美冰联今届的球季常规赛正式展开，常规赛的数目由原本每年82场增加到84场。加拿大的7支球队都有不同目标，其中就是满地可国民希望就是承接着上一届的气势，在季后赛有所作为。今晚第一场将会作客多伦多枫叶，至于继续 rebuild 的温哥华加人队就会作客爱文顿游人。这两场可以说是全加拿大球队内讧的大战。爱文顿游人队亦都获得新的教练，就是 Mike Babcock 就是加盟，到现在为止似乎都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加拿大球队自从1993年满地可国民获得史丹利杯以来，30几年已经未有再加拿大球队就是获得这个的最高殊荣的。至于足球方面，讲开温哥华就讲下 Whitecaps， 他们和德国名将梅拿签署就是续约，延长去到2027年的。37岁的梅拿去年8月加盟温哥华之后就已经立竿见影，45场的赛事各取得就是19个入球，12次助攻，亦都协助 Whitecaps 第一次打入就是 MLS 级的总决赛。Major League Soccer 将会在2027年的夏天转用就是跨年制度的赛制，因此明年2月到5月会先进行一个缩短版的过渡球季，其后将会跟随翻就是欧洲以至世界各地整个的联赛表的赛程编排。具体棒球方面的消息， Four Classic 就是准备展开了季后赛，首先亦有外卡的争夺战。纽约洋基阵中的主力之一 Aaron Judge 较早前因为小腿拉伤正式被剔除对着波士顿红袜的外卡系列赛名单，相信他自己都会挺失望的。34岁的 Judge 因为今年试过肋骨就是截断，亦有小腿受伤，只是总共上阵66场，但仍然取得18支的全垒打。在国际足球方面， FIFA 和 UEFA 欧洲足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国际足协的律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就是入禀法院的，指控欧洲足协对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作出骚扰，要求法院拒绝欧洲足协索取有关早前世界杯商业权益私人投资计划的文件。这一方面似乎就会继续发酵，大家都要拭目以待了。讲奥运方面的消息，2028洛杉矶奥运火炬传送初步安排，圣火会在传统希腊的 Olympia 就燃点，再在2028年春季抵达亚特兰大，之后历史性就是首次走遍美国全部的50个州，最后到达洛杉矶的。今天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4: 台湾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清，朝早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77%。
5: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俊义会计师，奥运选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新永左思中，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多车，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

0: 近波街挤塞，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4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1: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想食海鲜，梗系要买最新鲜嘅。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3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仲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系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系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食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为儿童进行短暂嘅手术治疗，例如牙科手术、联针、薄骨同埋关节复位，可能需要使用短暂嘅镇静剂，减少儿童嘅恐慌同埋抗拒。唔系太过痛嘅治疗，例如肌肉或者输液静脉注射、拆线，睇下平板电脑已经足够，俾大部分儿童分心。最常嘅镇静剂系一氧化二氮，俗称笑气，同埋 midazolam。笑气需要经过口哨吸入，采用30-50浓度嘅笑气同氧气混合。通常吸入之后几分钟就会有镇痛同埋镇静嘅效果，唔会影响到呼吸嘅频率，但仍要持续监察。手术完咗之后，吸入纯氧气几分钟，镇静作用就会完全消退，冇乜后遗嘅问题。要注意嘅系，若果扁桃腺肥大，可能有上呼吸道阻塞嘅风险。Midazolam有抗焦虑、镇静同埋短暂遗忘嘅作用，通常系经过口服或者喷鼻吸收。喷鼻剂几分钟之内就会产生镇静嘅效果，但用过之后可能会有好想瞓同埋行动不协调嘅副作用。需要较为长嘅时间复原，部分儿童会出现打乞嗤同埋咳嗽嘅反应，少部分吸入之后会变得烦躁不安。Midazolam同埋笑气联合使用有更佳嘅镇静效果，但需要更加长嘅恢复时间。为孩子提供治疗，唔能够强迫或者使用束缚，否则可能造成身体同埋心灵嘅创伤，同日后嘅恐惧。如果父母亲能够保持镇静，可以提供良好嘅协助。临床的身体检查和治疗都是比较容易进行，过度保护孩子可会令到孩子不能够承受任何压力，只有依赖药物镇静。我是施明医生。
7: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8: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7: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8: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BC 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 BC 省的未来。
10: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11: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10: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11: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9: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的详情了。
12: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識唱歌、跳舞、打鼓，我細個就好似一嚿飯咁。

0: 咋？
1: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2: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1: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2: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1: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斯国家杜马举行选举，今次选举将会改选下议院450席，是俄罗斯2022年初发动俄乌战争以来首次举行战时国家杜马选举。2022年聘入俄罗斯的顿涅茨克等四个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亦都首次参与今次选举。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关，主要负责起草和制定国家法律。参选议员的人必须要是21岁以上的公民，任期5年。杜马源于俄文，意思是考虑或者思考，可以分为城市杜马、帝国杜马和现时的国家杜马。从1870年开始，欧俄地区开始建立地方自治的城市区，所有屋主、纳税的手工业技工和工人依照财富状况被政府依序登记在户口，再经过估算划分三个等级，各自代表三大群体向城市杜马派出代表。城市的行政权由民选首席市长同一位经理来领导，而这些人就是由民选的杜马议员组成。不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92年到1894年颁布法令，每个自治地区的城市杜马必须听命于政府派任的总督，城市被限制越来越多的权力。去到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召开帝国杜马。最初的杜马不过被认为是中国清末立宪运动的类似产品。在10月宣言发布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承诺议会将会用以维护人民的基本自由。帝国杜马会在各界广泛参与下组成，同时赋予监督和立法大权。当时尼古拉二世其实仲想保留君主专制的权力，杜马是立法机构，但是杜马成立以前，沙皇就先颁布宪法，定明君主未有丧失大臣的任命权，亦不用向杜马负起行政上的政治责任，甚至可以随心所欲解散议会。这些规范为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和杜马的对立，进而导致二月革命埋下伏笔。1917年俄罗斯爆发革命，加上一次大战带来巨大伤亡，造成经济和政治危机，令沙皇制度最终崩溃。第四届帝国杜马的部分议员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并在沙皇退位之后参与建立临时政府。不过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苏维埃逐渐成为俄罗斯主要政治权力机构。1917年10月，原有的杜马制度亦告结束。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俄罗斯进入政治制度重新建立的阶段。在1993年12月12号，第一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举行选举，当时有444名议员当选，其中225席来自联邦选区，另外219席来自单一选区。第一届国家杜马在1994年1月11号正式开始工作。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

0: 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省选最新消息， BC 新民主党再度派出华裔候选人李珍 Linda Lee 参选列车文侨港选区，该区争取连任的议员是 BC 保守党的曲杰兵。新民主党指李珍曾担任列治文华人社区协会会长和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筹款大使，也是西门菲沙大学 SFU 理事会成员。李珍在2024年省选也参选同一选区，但只得5921票，比曲杰兵少了近4000票。另外，保守党网页显示派出 Sasha Peter 参选列治文中选区，该区原本的议员是被起诉家暴的陈汉生。陈汉生之前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目前正以独立身份加紧筹备竞选工作，同时也会与其他政党进行磋商。列治文中选区也有新民主党姚君宪参选，他之前曾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之后退选。上一届他在该区得票率比陈汉生少了近 15% 落败。任内从 BC 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by 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Summerland 选区省议员，但一年后因为意识形态分歧离开该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新民主党。他在声明中表示，转党的决定极其艰难，并带来了严重后果，包括个人、职业和政治方面。他曾经受到威胁，被吐口水，被抛弃，并在公开和私下都遭受辱骂。但他强调，转党的主要原因是加入一个信誉良好而且稳定的政党。不过他认为新民主党经济政策确实需要改进，但这些问题正在解决，而保守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 ONEBC 党领 Dallas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其中八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初选的选区中派出候选人。 Dallas Brody 表示，在那些认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且在省议会中投票记录有据可查的候选人选区，将会暂缓或放弃参选。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 Jeremy Calicum 和 Eric Snix 于2023年10月被温市警拘捕并起诉，指他们经营同情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进行污染物测试。两人的代表律师在2024年10月向 BC 最高法院就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认为强迫吸毒者依赖不受监管的街头毒品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申请人表示希望法庭能够认可他们为使用者提供纯正药物的工作，对使用者和社区产生正面影响。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今天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法庭认为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工作减少了与有毒毒品危机相关的危害，并且没有对社区或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法官指出，自2016年 BC 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已经有数千人因有毒药物死亡，形容如今两人无私地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承担了成功提起宪法挑战的重任，从而以相当大的个人代价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之前因两人提出司法复核，暂停了对他们的起诉，并表示两人的初衷是好的，他们试图拯救生命，但从暗网购买纯毒品并将其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属于允许储存和检查毒品的豁免范围，不能因此免除刑事责任。国内消息方面，统计局今天公布，尽管七月建筑业增长 1.3%， 是继2025年底和2026年初出现下滑后连续第四个月实现增长，但整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依然基本持平，低于第二季强劲的经济表现。统计局表示，月内非住宅建筑施工迎来自2022年初以来最好的一个月，主要归功于多伦多新医院大楼周围的施工活动。统计局表示，随着七月席卷全国多地的热浪，推高了冷气用电需求，电力生产、输送和分配量增长 1.7%， 推动公用事业板块实现全年最强劲的单月增长。另一方面，七月制造业、采矿采石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零售和批发贸易业都录得下滑，制造业跌 0.9%， 是该行业四个月来首次下降。采矿和采石业遭受重创，部分原因是钾肥开采量下降了 6.4%， 是自2025年9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 七月份油砂开采量的增长缓解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量的整体下滑，

0: 同时，七月加油站零售活动有所下降，与夏季旅游旺季汽油价格快速上涨情况吻合。统计局之前预测第二季按年增长 3.3%， 预计第三季初经济增长将持平。最新修订的数据显示，6月份 GDP 实际增长 0.4%， 高于之前估计的 0.3%。 道明银行 TD Bank 经济学家 Mark Acolo 表示，自2025年初美国关税生效以来，本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被动，由于企业争相在最新的关税生效前抢先完成交易，预计八月的 GDP 应该会得到提振。
1: You take it all together, and the biggest takeaway is that Canada appears to be setting into maybe a more moderate growth pattern after a quite robust second quarter. We're still seeing positive growth despite ongoing headwinds.
0: 但九月汇率应该会走弱。统计局初步估计八月经济将回升，增长 0.2%， 但这些早期数据将在下个月进行修正。八月的 GDP 数据将部分反映出美国从八月22号起对一系列加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影响。该机构又表示，采矿采石和零售贸易在八月会出现反弹，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进一步下滑会抵消相关趋势。总理马克尼卡尼今天在 BC 省表示，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将会扩建位于 BC 省中部 Kitimat 的第二期项目，向海外市场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增加一倍，提高至每年2800万吨。工程预计明年开始施工，并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LNG Canada 第一期项目将天然气从阿省西北部以及 BC 省东北部经管道输送至 Kitimat， 再将天然气冷却成液体，装载到专用运输船，出口至亚洲市场。第二期工程方面，将利用第一期工程的现有土地及基础设施，增加两个液化天然气处理设施，也会增建一个液化天然气储存罐、一个凝析油储存罐以及一个装船泊位，同时扩建公用设施及处理系统。第二期项目涉及私人企业投资330亿，完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同类设施，并进一步加强加拿大与印太地区的贸易联系。环境保护方面，项目将利用加拿大较洁净的电力供应，预计温室气体排放量会低于全球其他同类设施。另外 ，LNG Canada 也表示，正与 Coastal GasLink 合作，扩大现有全长67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管道由 TC Energy 营运。 TC Energy 在 LNG Canada 宣布投资决定后也表示，将投资数十亿增建压缩站及升级沿线设施，令现有全长670公里的管道输送能力增加一倍，项目预计创造超过2000个职位。联邦政府表示，两项投资将有助加拿大增加天然气资源的出口价值，并向全球市场提供稳定、可靠及价格具竞争力的能源供应。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4: 国际新闻。
0: 美伊局势方面，美国将会在11月初举行中期选举。伊朗革命卫队敦促美国民众上街集会，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发言人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宣读给美国人民的信，指结束美伊战争的唯一途径是华盛顿承认战败并撤军。他又指控美国利用伊朗核子计划作为幌子，掠夺伊朗的财富，并将伊朗重新变成殖民地，强调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不能迫使德黑兰屈服，声称川普在中东发动的战争已经失败。他呼吁美国人民通过上街抗议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重新审视他们对美国领导人的看法。而另一方面，美国持续经济孤立伊朗，财政部宣布根据经济排斥行动制裁10

0: 名在伊朗、香港及巴基斯坦的个人及实体，指控他们曾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及相关零件，当中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巴塔巴伊以及香港的昂俊电讯有限公司。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财政部将继续打击并瓦解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质、技术或资金支持让伊朗维持恐怖主义活动的人，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将继续识别、揭露及孤立伊朗的帮凶。美伊冲突进一步削弱伊朗经济，伊朗货币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目前每一美元可兑换到超过250万里亚尔。美以伊战事在今年2月爆发以来，伊朗里亚尔的汇率多次创新低，本月2号曾触及22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的低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与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在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及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100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4名水兵受伤。事发在周一傍晚，一架舰载机降落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的艾森豪威尔号时发生意外，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之后获救，事故导致4名舰上人员受伤，当中一人送院治理。泰国持续2周水灾，增至最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其中曼谷有4人丧生，附近的北兰府也有8人罹难。曼谷和28个府仍受灾，陆军调动4000多人，协同救灾装备到曼谷东部等灾区，全国经济损失估计超过107亿泰铢。总理阿努廷宣布，内阁已批准拨出超过40亿泰铢，用于应对洪灾。又预计曼谷明天全天不会再有雨，相信洪水有望在3天内消退。但市府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周日前曼谷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要密切提防。气象部门也预测，全国范围内降雨量开始减少，但部分地区仍会有强降雨，尤其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航空交通继续受影响。泰国国际航空取消今明2天最少21班国内和国际航班，约5600件行李仍滞留在机场，已增派人员与资源处理积压航班，预料航班影响最少维持3天。
1: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国新闻，
0: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通告，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国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告指，符合相关条件的居民家庭可获贴息支持，包括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首套住房认定按现行政策执行，新房、二手房均可。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价格不超过150万人民币，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计算，优惠相当于利率的1/3，以一笔长。

0: 期限的100万元贷款为例，由于贷款余额逐月减少，政策实施五年，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财政部表明，政策期内应贴尽贴，符合条件的居民均可享受，财政贴息资金总额规模不是上限，预算拟做充分安排，据实结算。实施安排上，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均可按规定经办贴息业务，借款人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自动审核资格并计算贴息，优惠金额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中。使用公积金贷款或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不叠加享受这次贴息政策。商务部回应，中国商务部回应有报道指欧盟成员国推动欧盟委员会打造欧版301工具，以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新闻发言人指，报道所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欧盟也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欧盟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发言人表示，中欧正就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团队。
4: Authorized by Saatch Dhaliwa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reconnect.ca
5: 台湾新闻。
0: 台湾立法院新会期当地昨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上午进行施政报告的时候提出四项恳求，国民党立委全体没有进场。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这是党团共同决定，以集体缺席表达严正抗议，更是对卓内阁长期藐视国会、破坏朝野互信的不满。卓魁口口声声要求立法院谨守宪政分际，但真正应该反省是否逾越宪政分际的，正是行政院自己。徐宇珍指出，这段时间行政院不止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不依法编列预算，更不断把政治责任甩给在野党。国会依法删减监督预算，就被形容成乱删预算、瘫痪政府。立法院依法表决通过法案，就被指控毁宪乱政。行政院自己不愿接受国会监督，却反过来把依法行使职权的在野党塑造成破坏国家的罪人。这种不断贴标签、制造对立的政治操作，才是朝野互信被消耗殆尽的原因。徐宇珍批评，权力分立从来不是立法院必须听行政院的，更不是执政党输了表决就可以自行认定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在决定哪些法律要遵守，哪些可以不理，行政院如果把自己当成立法权之上的太上政府，才是真正伤害权力分立。徐宇珍强调，一边藐视民意机关、践踏立法权，一边又到立法院大谈四恳求，这种双面手法完全是廉价的政治表演。国民党团该审的预算一定依法审查，该监督的政策也绝不放弃。卓院长在向国会提出四项恳求之前，应先做到最基本的事，停止造谣抹黑在野党，尊重国会，尊重三读，依法行政。没有尊重，再多的恳求都只是政治口号。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添日前访日，众议员前首相石破茂当面表达希望有机会能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会面交流。郑丽文今天表示他非常

0: 常乐意也一直都关注着石破茂对促进亚太和平稳定的党论。郑丽文今天通过脸书指出，日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华府与北京在许多议题上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双方仍然选择坐下来谈，正视彼此的关切，通过对话管控分歧，降低冲突风险。郑丽文说，从川习持续沟通到日本政界对区域和平的思考，都说明越有分歧越需要对话，越有竞争越要为和平保留空间，强化自我防卫与维持对话并不矛盾，我们要守护中华民国的安全与民主，也要降低风险，避免冲突，为人民创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郑丽文又说，他一贯主张的方向是，第一，岛链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与军事对抗的最前沿，而应该成为一条和平与繁荣之链，这是他四月访问中国的用意，也通过六月访美传达了此一理念。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3: 嘉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瘦嫩猪肉3.29一磅，釜烧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59，以35460.27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6.94，以887.30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131.59，以51349.92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84，以26797.54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2.50，以7671.19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48.17，以10636.71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4.79，以25399.21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42.61，以8035.87作收。汇市方面，1加元对美元0.7049，对人民币4.7255，对港币5.5326，对新台币22.4651。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交通和气象讯息。
5: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7: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8: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10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15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多云，最高15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2%。

0: 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1: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2: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1: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2: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0: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3: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4: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961交通站，
6: 提前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靠近 iWork 桥车都缓慢， Queen's Bow 桥的北行方向堵到了 Bow 街， Oak 桥南行方向从西54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就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4: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4: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0: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11: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0: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12: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13: 我不会跳，我不会跳舞。
14: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15: 现在时间6点整。
1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0: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1: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0: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1: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4: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3: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4: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3: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4: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5: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业，新店设有3个大型活鱼缸，每天供应罗非鱼、螃蟹、龙虾等鲜活海鲜，新鲜又生猛，任你挑选。还有新鲜蔬果、肉类和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顿家常饭菜，还是周末约上朋友一起聚餐，想吃什么都可以一次买齐。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尽情采购吧。
6: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勇，担任列车文职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2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号，投 Alexa Liu 刘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7: 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0: 好听好声音 FM961。
4: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9: 家居生活 Q&A。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那么今天也是我们九月份最后一个周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下在法律当中的家庭法相关问题。那么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律师也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吴方达律师。吴律师，我想要先提醒您要把麦克风打开哦，你的那个麦克风目前还是关着的哦，那么所以要打开我们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好，那么吴律师你好。
11: 啊 ，Carmen 你好，不好意思，我刚才我还是不太会用。
10: 是，我晓得您非常的忙哈，我也知道最近也在准备出庭哈，那么各方面，因为吴律师是第一次上我们广播节目嘛，哦，那所以在这个我们要正式谈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呢，我想请您多多介绍一下自己，让听众朋友也对您有所了解哦。那让我先来问吧，请问一下吴律师是在这边出生长大吗？
11: 我其实是2岁就离开国内了，所以我虽然是在中国出生的，可是我跟大家说我其实是个 CBC， 所以我今天要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好意思我的国语的水平有一点差，所以我有一些词语如果讲的不太对劲的话，那就请原谅我。
10: 这个我想吴律

0: 其实我倒是很佩服的是，你2岁就来到这边哈，那等于从小可能上学啦，各方面的环境都是在说英文嘛。那但是后来自己在把这个普通话在练习，还是说平常在家里有要求你也要讲普通话呢，还是怎么样？
1: 啊，是的，我父母当然就是尽量想让我学国语，所以在家里都是讲国语。他们周末也去上去，送我去上中文课。可是，跟就是在国内长大的孩子，当然我的中文水平没有达到
0: 哦，
1: 他
0: 当
1: 们
0: 然
1: 的，
0: 是，
1: 是的。
0: 我觉得已经相当好。那我就
1: 啊，
0: 想
1: 谢
0: 问
1: 谢。
0: 你一下，当时父母送你去上中文学校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当然年纪也比较小，你有没有觉得说，哦，好生气啊！这个周末人家都可以去参加一些生日 party，我就要去读中文学校，有没有觉得很痛苦？
1: 是的，我觉得小孩都是这样子。你父母是为了你好，让你去学一些音乐啊，或者学文化啊，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当时小时候的时候不太懂，因为我们不懂事儿。现在其实我后悔，我那时候小时候没有更用功去读这些学中文这个文化。因为现在我发现，在我的day to day 跟一些中国客户或者跟中国人交通，还是会有一点困扰。
0: 是因为其实语言这个东西呢，我想很重要，就是要多多的练习哦。那吴律师，我知道你一直也很努力的在这一方面的进步，所以我们反而会觉得说这个有的时候人真的是要经历过一番的这个历练啦哦。那么所以大部分的小朋友，你要是问他说小时候去读中文学校，我相信其他族裔的也一样，就是要去读另外一个语言，他们都会觉得说，我是可以去玩的时间，为什么要坐在教室里读书？都会觉
1: 是的，是
0: 得
1: 的，
0: 很痛苦哈。是，
1: 对，
0: 那所以你有没有说到了，比方中学的时候，你就比较根本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讲到中文？
1: 对，除了在家里跟我父母讲中文，我其实我是在 Edmonton Alberta 长大的，所以其实我的朋友的附近的人都是外国人，所以用讲中文的机会其实蛮少的，所以我的国语一直没有进步。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来温哥华 UBC 来读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其实国语蛮重要的。
0: 那当时你在那边长大，然后一路读书，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最后学习想要学做走到法律这条？
1: 应该说，我从小就对法律蛮有兴趣的。我的父母是从国内移民过来的。我刚来加拿大，我从小就大概4、5岁就开始发现我需要帮我父母翻译中英文，因为他们比较老年级才来的加拿大，他们学英文比较困难。像小孩子学一个新语言蛮简单的，蛮快的，我马上就学会英文。我其实我明呃我懂英文比我父母懂的要好多了。所以他们当时跟政府要交通啊，或者有什么，就假如收到了一个怎么说 traffic ticket 这些小东西，你其实会发现很多移民的人都不会跟加拿大的法律来交通，所以从小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对，中国人或者其他从加拿大，从另外国家移民到加拿大的人，其实这个加拿大的法律很不公平，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语言，我们不明白这边的过程这个 process，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我想要，我觉得世界要公平，要和平，要 fair and honest，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想帮我父母，我想帮其他移民来加拿大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当律师，因为我觉得我很 I believe in justice。
0: 所以你从小就是有这样一个正义感啊，我们讲哈，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你刚才讲到说，你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一个和平的气氛下达到公平跟真诚的付出哦，就是对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在一个很实在的、很实际的，而且很真诚的这个立场。但是这个世界它确实没有办法，说真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我想请问一下吴律师的看法一不一样？就是说，你真的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虽然我们努力在做，也很感谢很多像你从事律师工作的人，也在帮助很多的一些朋友，甚至有一些时候你们还帮很多弱势的人，但是。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久，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 这个真的要达到一个所谓的共

0: 公平公正是不是有点困难？
1: 是的，我其实觉得，实际上，这个比较cynical，比较pessimistic 的一个想法。可是我的观点是，世界上其实没有真正的公平，你是永远达不到真正的公平，因为人我们就是humans are frail and fallible，就是不管怎样，一个人制造的一个法律是不管怎样会有问题的。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deficiencies 来说。所以不管怎样，我们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完全公平和完美。可是当律师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能帮客户取到公平，我们就尽量去取到；不能的话，还是能帮客户庭外和解，或者就能想到的办法就帮他们来做。
0: 是，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从事律师行业，因为你希望在你的这个工作里面，能够尽量的帮助所有人，能够得到一个。因为说真的，谁也不愿意去打官司、上法庭了哦。就是说，在正常来讲，但是当不得已的时候，必须要争取一些应该的权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作为律师来讲，就是要帮助有一些的这个朋友，他可能对法律文件不是那么清楚，对法律条文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好的律师就是非常重要了。我知道您也是这个做家庭法方面的诉讼律师，也就是说会上庭的嘛，是不是？会出
1: 是，
0: 庭的？嗯，
1: 是的。其实我今天早上刚出庭，
0: 啊，是是。
1: 对，出庭的律师，就是跟solicitor 和 barrister 这有两种律师。出庭的律师就是跟客户上庭去做民事或者刑事或者家庭的诉讼案子。
0: 但是作为出庭律师来讲，我的意思是说，跟平常你跟一般的律师，他是私下跟客户讨论一些案件各方面，但是你要出庭去到法庭，要面对法官，面对另外一方，假如说真的，现在我们有些年轻朋友将来也想从事这个行业，当他在选择的时候，作为出庭的律师、诉讼律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您会觉得应该要具备，可以给这些也想做诉讼律师的朋友一些意见呢？
1: 我觉得首先你的性格要就是合适当一个出庭的律师，因为虽然我觉得我蛮怎么说的 outgoing，就是
0: 也很
1: 我
0: 够
1: 出
0: 外
1: 庭，
0: 向的了啊，
1: 对对对，我出庭也不会太
0: 紧张。
1: 太紧张。可是你还是不管你多可以多开朗的人，多可以跟别人讲话的人，你出庭的这种压力是跟平常跟人沟通的压力
0: 不
1: 是不
0: 同
1: 同
0: 的，
1: 的一种
0: 是
1: 压力。
0: 是。
1: 尤其是你要能接收，就是法官有可能对你和你的客户很不满意、很不开心，对方律师和对方就是那个被告或原告也有可能对你很不满意，你就是要心里有这个都怎么说，mental fortitude，就是跟对方能去争论。可是你知道这只是一个工作，你回家不能让这个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和你的mental health，因为你每一个案子都要做，其实蛮high conflict 的一些案子，对，
0: 这冲击性很大哦，有的时
1: 是
0: 候
1: 的。
0: 是，而且你刚刚也讲到，就是当你上庭的时候，对方的人他当然一定也会给你一些压力，所以会给你一些态度哦，让你不舒服，甚至法官可能也会说，哎，你哪里准备的不够，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要能够接受这样别人对你态度的挑战。而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难，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讲到这个 mental 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的心理要很强壮，强壮到可以去面对别人给你很多的态度不好啦、言语不好啦，甚至等等，的这种挑战。所以你说性格方面，他就说要有点外向，也要能够在心理上是比较健全的去面对很多挑战，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刚在读法律学，有一个 当时那时候很有经验的那个律师跟我说，你要有这个态度，就是你赢一个案子是因为你是个非常好的律师。

0: 你做的活做的工作很好，你如果输了个案子，是不是你自己的错？是你客户的那些背景和他们的案子本来就很烂，不管你是多好的律师，你也没有办法去赢这个案子。
1: 救不起来。
0: 对，所以你就是要有这种态度，虽然这有可能不是真的事实，可是你要有这种态度，你要有这种性格，就是总是相信你自己，要对自己很有信任的。
1: 好，所以要相信自己呢，也是一个很多人有的时候在这一方面的性格，假如不够自信的话，我们讲自信，当然不是说自傲，而是你有一个足够的信心。那足够的信心就是从你充分的准备，你很好的条件，各方面能够去做一个支撑你的这个力量了哦。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想真的作为一个律师很不简单，除了你思想要清晰哦，那么口才要便捷，反应要灵敏。最重要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准备哦，所以，收音机旁边如果有一些年轻朋友将来想做律师或想做诉讼律师呢，我们就要特别跟你讲，就是其实要从建设自己开始，也希望这个，所以性格上也很重要，所以你会认为你自己是比较乐观的个性吗？比较就是看事情都比较 positive 一点这样子吗？
0: 这个其实我也不用没有觉得我很乐观。其实你当律师，你当越久，你会变得更悲观，更 pessimistic，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很多这些案子，你不管准备的多好，或者你觉得比较这个比较和平或合理，不管怎样，你上庭总是有一点是像赌钱一样。上庭it's a gamble，你不管多好的案子，你有可能还是有个小几率会输，所以你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不是很乐观，我其实蛮悲观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像你刚说，你要有很强势的性格，你不管就是你知道你之前输过几次，你的客户输过几次，你不能让那个就是把你压下来，你还是要继续拼命的往前走。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还是能看到就是世界上的 positives，就是还是会有一点乐观了，
1: 还
0: 是这
1: 是
0: 样
1: 有
0: 的。
1: 一点希望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我们有更多像吴律师这样子很努力，在他的工作上充实自己，而且帮助所有当事人能够在万一需要这个走上法庭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可以找到我们的公平公正各方面哦。好，那吴律师是家庭法方面是吗？
0: 是的，对，我做家庭律师已经做了14年左右了。
1: 是因为家庭法呢，其实在这个很多时候有一些的观念呢，我们华人朋友常常有一些误区了哦。那我等一下想要请教一下吴律师。不过我知道这个讲到家庭法呢，很多人通常想到的只有说哦是婚姻有问题啦，或者是怎么样，好像才会去找家庭法，是不是也不止于此，对不对？
0: 是的，不只是婚姻有问题，其实你结婚前或者同居前，你在那时候就其实应该跟一个律师，委托一个律师或者跟一个律师稍微商量一下，收到一点家庭法律意见，因为你们同居之前或者结婚之前，双方配偶应该已经开始商量，就是我们以后买房子或者生孩子，我们要怎样来管这些东西，我们的之间的这个同意的这些条件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提前就商量好了，以后出了问题，当然律师当然还是能帮你，可是你最好是这个
1: 之前先协商好，对不对？
0: 对，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pain，这个口语就是说你提前已经处理好了，你以后以后会
1: 那个痛
0: 好
1: 苦就
0: 多
1: 会
0: 了，
1: 少一
0: 对。
1: 些了啊，这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对，这个，但是讲到结婚前啊，那很多的父母常常都会想说，我如果在孩子结婚前帮他买一个房子，我们现在也许我就带到我第一个，常常有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或者是怎么做会比较好，就是说我帮女儿买个房子，那我不希望将来她万一结婚以后，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对方来分这个房子，所以我的房子就用女儿的名字，这样就够了呢？还是我一定要做一个婚前协议才可以达到我想要做的？
0: 一定要一个婚前协议，因为把这个房子放到女儿。

0: 名下，然后女儿以后结婚了，这个在 BC 省的家庭法律下，这个有可能是家庭财产。你以后如果想要不要打官司，不要跟那个你的前妻或前老公去找到这些困扰的话，你提前就要同意好，签一个协议书，说这个房子完全是属于男方或女方的，以后就不会去争论这个事情了，就不会去吵这件事情了。
1: 嗯，所以婚前协议书一定要在结婚日之前要签好才会生效，是吗？
0: 这不一定，有叫婚前协议书，就是 prenuptial agreement， 就是结婚前签的。可是其实你也可以当结婚之后也签一个，就是婚内协议书。区别是你婚前的时候，那个 BC 省的家庭法律还没有要求你跟对方分任何东西，所以你比较有 leverage， 你可以让对方签一个协议书。你结婚后了，你再问对方签一个协议书，他可以不愿意签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逼，因为这是你的老公或老婆嘛，你只能问他们，他们不愿意做，那你也没有办法逼他们。那在那些情况下呢，那就是 BC 省的家庭法律会影响到如果你们以后离婚会怎样来分财产和收入。对。
1: 嗯，说到这里呢，想要请吴律师跟我们分享最近在这个加拿大这边因为我们常知道大家结婚的时候都开开心，甚至同居以前了都是开开心心的，然后希望能够天长地久啊。那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社会进步太快，太多的干扰，那我常常觉得现在的婚姻好像很多人是打算不婚也不生了那但是就算结婚了，好像你也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保障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离婚率说真的是还蛮高的。那在我们每一个省，它对于所谓 BC 省，比方同居的时间是多久以后，它就算为视同是好像结婚同样的状态，或者是 Ontario 可能有他们的规定，是各省不同。
0: 是的，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家庭法律，因为这个家庭法律是跟省的，所以 BC 的假如你要住了两年在一起同居两年，你才算是同居家配偶。如果你在 Ontario 的话，你要同居三年才算是同居配偶，所以每个省都不一样。
1: 嗯，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也要有一个了解。那我们这个年代来讲，有的时候这个双方可能个性不同或者是说另外一方他就有一些的这个其他的想法，那也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会造成要离婚这件事情那我们都是觉得蛮遗憾的，因为所以我常觉得说结婚前真的是要想清楚看明白，只是人当然都会变化。那我们华人常常也会有个误区就是说比方说双方有一方他出轨了，就是说他喜欢另外一个人呢，他有其他的一些想法要离开了，那我们都会有很多那种所谓的道德的一些的批判或者想法去放在对方，好像觉得他出轨，他应该要多负一点责任。可是真的在法律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对不对？
0: 是的，出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好几年前，应该说100多年前已经改变了，就是加拿大的离婚的这个原因，这个理由，就是现在你只需要分居一整年，你随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离婚，你不需要证明这个人出轨了或者这个人对你虐待了，现在只需要分居一年就足够了。所以因为他们很久以前就改变了这个法律，现在你分财产要求付孩子的抚养费或者赡养费，跟你出轨或者跟你虐待对方无关的，你的分财产的这个问题和赡养费的这个问题，只是根据你的收入和你的财产到底是什么。
1: 嗯，好，所以这个在真的要离婚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所谓道德的批判在里面了那我们在这边已经线上好多位朋友打电话进来了那我本来还没开放 call in 电话，那在因为我们差不多快要进广告，不过还有一点时间，那我先来接听一通电话好吗，吴律师？
0: 好的，
1: 我们先来接通。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一下 Roger 的电话。 Roger 你好。
2: 哎，你好，请教一下律师，加拿大有没有遗弃父母 就是不赡养父母。

0: 这条罪。那第二个问题是，假设跟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小孩有一个登记共同名共同登记的那个地不动产，那我可不可以立一个平安书，私下立一个平安书，我的部分因为共同登记嘛，50%的话，我把它给另外一位另外一个小孩的我的孙子啦，哎，可不可以这个平安书可不可以成立？好，谢谢。
1: 好，那我第一个问题，这个我想我律师就是说，我不晓得是不是您的业务范围，就是说他问的是说，如果孩子不养父母的话，在加拿大有所谓的一个构成一个是犯罪行为吗？
2: 我确定一下，我听明白了这个问题，就是孩子是不是对父母有一个责任来养他们？
1: 对
2: 啊，
1: 有没有？如果不养，有没有这个
2: 犯罪？或者就是刑事的一个犯罪
1: 刑事的
2: 是吗？
1: 对，
2: 对，这个加拿大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没有这回事儿。这虽然不是我的，这跟家庭法律其实不是，是另外一个
1: 不是家庭法律，
2: 对。可是我能回答说，在加拿大这个刑事里面也没有这个不存在。
1: 嗯，好。那第二个问题，他是说，假如他原先有一个房子，他本来想给孩子，但可能这个孩子让他失望了，所以他想要自己再写一个平安书，私自下面写的，不是一个什么找律师写的意思。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房子不给他这个女儿了，可能给他的孙子，这样可以吗？
2: 这个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遗产的一个法律问题，
1: 也不是您的业务范围。
2: 可是我大概也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在加拿大尤其是 BC 省，你准备一个遗嘱，就是一个will， 就是你过世的时候，你说我在我的遗嘱里面把这个房子给女儿，这个房子给孙子什么什么的，这笔钱给谁，你的这个遗嘱不一定会被 BC 省的法院认，他们不一定会认，因为如果你对你的孩子有一个叫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就是你对他们有个在道德和在法律上的一个责任，你不达到这个责任，假如你给你的女儿留零，你给你儿子留100%，从这个加拿大的观点来看，尤其是 BC 法院的观点来看，这个很不公平。你不能把一个孩子完全给他留零，什么都不给他留，所以在这些情况下，那个法官其实会就是说 override 你的 will， 就是他会不接受你写的这个协议书或者这个
1: 平安书，对，
2: 平安书，他们会自己另外
1: 判决，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可能会有点问题，那我们还是建议 Roger 可以跟你的律师再进一步的协商啊。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可能牵涉的还很多，因为我必须要说，有的时候大家打电话进来讲你们的问题，我们可能只听到片段，不是全面，那所以只能给大家一点的意见啊，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绝对的一个这个说法。好，我们在这边时间现在差不多要来到下午6:30了。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约到的是家庭法的诉讼律师吴方达吴律师。吴律师的这个方是芳香的方，达到的达，吴方达律师。那么吴律师今天也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那么我们待会儿在这个回来之后，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打来604-295-9616电话之外，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也都可以。那么在这边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

0: 致电604-430-1498。
1: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ia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成长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媒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5: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6: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7: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8: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7: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5: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9: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1: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2: 家居生活 Q&A。
13: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家庭法的诉讼律师吴方达吴律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家庭法的问题，当然可以打来604-295-9616，或者写 email 给我在6点50以前啊。那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一个电话哦，那么不好意思，等了很久，是陈先生是吗？陈先生您好。
14: 啊，两位好，有三个问题请教律师。啊，我想问一下，那个赡养费是给那个support 是吧？这个是配偶的。那么那个是那是如果那个有一方他退休了，那没有收入了怎么办？
13: 好，那么吴律师有听懂他的问题吗？
15: 啊，不好意思，陈律师，陈先生，我听的好像有点叽叽喳喳。
13: 就是说，他本来已经付了赡养费，但是付赡养费的这一方，他比方退休了，他没那么多钱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5: 啊，你们如果之前达到了一个协议书，就是你的协议书里面的条件说，你现在要付多少多少赡养费，你这个协议书你要仔细读一下，里面有没有一段或者一个条件说，你如果退休了或者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儿，就假如你受伤了工作。

0: 不了了，你这个协议书有去考虑这个问题吗？如果你的协议书完全没有考虑到，就是 it's silent on that issue， 那你只能跟对方就是沟通，然后叫达到一个新的一个协议书，就是一个 addendum， 一个新的协议。如果你对方你的前配偶也不愿意跟你达到新的协议，就是他不管怎样就是想逼你来付这笔钱，你只能上庭去申请，然后你要给法官给足够的原因，说你为什么现在付不起这个赡养费了。当然是因为你退休了，你的收入降低了，在这个情况下，平常法官应该会接受的。可是每一个案子当然都不一样，你
1: 也
0: 要
1: 不
0: 去
1: 一样
0: 看
1: 哦，所以就
0: 全
1: 是说
0: 部的
1: 在，
0: 情况。对。
1: 就婚前就是离婚协议书上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就要看清楚是不是这样讲哈。好，
2: 就是签的时候就要预计到将来退休了，收入没有了或减少了，这个也要写清楚，是吧？
1: 所以吴律师的意思是说，你在签的时候，当时签就要看有没有这么一个附加的条件，说，例如你工作受伤，例如你退休，你钱不够，就要改变这个数额。假如当时你签没有这一条，那到后来你只能第一个跟你的前妻或前夫去协商，说，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钱数变一变，真的不行，那到了法庭，那法庭他会做一个判决，大概是这样子，好不好？那你第二个问题。
2: 这个问题就是小孩是要给那个叫不叫赡养，就是抚养的那个，那到了要成年还是说大学毕业是吧？
0: 这个也不一定，因为你要看，就是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家庭案子都不一样。为什么我当然会推荐大家，就是离婚时候委托一个律师，让这个律师给你解释你个人的情况的，法律会怎样影响你？因为你的孩子如果有任何原因，就是unable to withdraw from the necessities of life，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孩子在大学毕业了，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他的大学毕业这个学历是非常烂的一个东西，他需要回去读一个 masters，或者这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有一些mental health issue，没有办法去就是be independent，就是照顾自己，那你有可能还是会有个孩子抚养的一个责任，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2: 就是要等到经济独立。
0: 是的，就是孩子要独立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说我现在对你没有任何责任了。
2: 就不是说19岁啊，或者大学毕业，就不是这样。
0: 不一定，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对。
2: OK，
1: 好，
2: 第三
1: 第
2: 个
1: 三
2: 呢，就是那个我听说是有一个家庭，也是属于家庭，那你专业加强的法，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那个就比如说夫妻双方。他那个房子，他两个人住在里边，那个房子他只有一方的名字。那么他这个离婚以后，他也有那个没有名字的那一方仍然可以住在里边，直到他pass away，是不是有这种规定？就你不能让他走，就是他有这个权利住到，是不是这样？
0: 不好意思，钱先生，因为我听这个声音有一点模糊。可是你刚刚好像问我，就是如果一方这个房子在Party A 的名下，然后 Party B 不在，就是那个房子不在 Party B 的名下，可是 Party B 继续就是离婚或者分居后继续住在这个房子，他是不是有这个权利？这是你的问题。
2: 对对对，而且可以就可以挑战去法院啊，挑战这个 challenge 这个是不是这样？可以。
0: 对，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其实每个家庭的案子都不一样，所以每次都是靠情况。可是在大概就是在大部分的这些案子里面，你要看就是如果这是双方就是配偶两个在这个房子一起住，不管是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名下，这个房子应该是家庭财产，所以两个人其实对这个房子都有权利，能住在里面有责任来付这个房款啊，有责任来保持这个房子付那个地税什么什么东西，这两个人其实双方都对这个房子有权利和有责任。可是，你分居了之后，谁到底有权利来继续住下去？其实是两个人都可以住下去。可是，如果一个人已经voluntarily 出门了，搬出去去租了一个房子，那你就很难回来了。所以，如果你已经放弃了，你有点已经搬出去了，你有点已经放弃了这个权利，所以你的前配偶可以继续住下去。然后，你如果想要在那时候再把他踢出去，把他赶走的话，那你是得上庭去申请，然后要给法院一个原因，这个房子为什么应该只让一个人住，或者法官在那些情况下有可能会说，其实你们两个都可以继续住下去，或者这个房子如果你们两个承担不了的话。

0: 那得卖出去，
1: 嗯，
0: 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1: 嗯，也要看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各方面了哦。不过，刚从吴律师所答复的这个情况来讲，我们就知道，在很多时候，当你要签一个法律的文件，不管是离婚，不管是结婚，不管是任何的情，很多的条件一定要先看清楚，那么要想清楚了哦。那我们又刚才也讲到，就是说在婚姻里面，有的时候走不下去，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原因，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原因里面，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最不能忍受的是说，一方对另外一方有所谓的暴力行为哦。那听说最近有一个新的判决，关于亲密伴侣之间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为的一个准则，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对，这个其实是对全加拿大的家庭的法律都有影响，因为这个是加拿大最高的法院Supreme Court of Canada 出的一个新的判决，这个今年好像5月份才出来，所以之前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受害者，你的前配偶来伤害你，就控制你的生活，你其实没有什么赔偿，你只能就是离婚申请要分房产申请一部分的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费这些东西。可是现在有这个新的叫这个词语我有点困难，亲密伴
1: 亲
0: 侣
1: 密伴
0: 暴
1: 侣
0: 力，
1: 的暴力侵权行为是吧？因为他已
0: 对。
1: 经对他的身体或精神造成一个伤害了，对不对？
0: 对，这个英文叫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我们现在我们的律师都在叫 IPV，IPV 这个新的这个行为，就从今年夏天开始，如果你的配偶你们分居的时候或者离婚的时候，你的配偶在这个婚内或者这个同居内伤害到你了，就是不管是脑筋伤害 emotional。physical，或者是经济控制，或者是另外恐吓，或者是影响你和你家庭的这个生活，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行为，你可以起诉，不是，应该是说这是一个民事的一种起诉，不只是在家庭里面是一个民事的起诉。然后你起诉如果要成功的话，你要达到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应该说是蛮困扰的，就是 it's a high burden，不一定就是每一个家庭案子里，就是你说哦，我的前老公打过我一次，或者偷了我拿了我的钱，不允许我用信用卡，这只发生了一两次，不会达到这个很高的这个程度。所以有三个条件。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有这个虐待或者这个暴力，可是这个虐待和暴力不只是普通虐待的暴力，这个虐待暴力要到升级到一个叫强制控制，就是控制到这个人的生活，就是完全应该说生活不了，你没有任何自由，你没有任何ability to live your life，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受害者的 dignity，他的 autonomy，他的自由。就要达到这个程度，你才能上庭成功申请这个 IPV。那在加拿大现在只有两个案子有达到这个程度，当然第一个是这个加拿大最高的法院出的这个叫这个案子叫阿鲁瓦利亚。在这个案子里呢，那个女方被她的前老公折磨了16个年，非常非常出怎么说过分，这个男的控制了她的全部的钱，在怎么说stalk 她，就是在偷拍她，在跟着她，在把她的全部的朋友家人都隔离，就是让她不允许见到任何人，所以这个女的生活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法官就是判决了一个说，这个人这个男方出了这个IPV，然后赔偿这个女的总共赔了10万块钱加币，这是第一个案子。然后第二个案子现在只有另外一个在 Ontario 才一个月，好像之前出来的，在这个 Ontario 的这个案子里呢，也发生了就是也很过分的这个。行为，这个男方也影响到他的前妻，影响了十几年，这个也很过分。他在那个结婚内，这个人有一些枪存在他房子里，他会用这些枪来恐吓这个女方，恐吓了好几次，会影响他，如果这个女的要报警的话，他就会威胁他说我会。

0: 我会伤害你的父母，伤害你的
1: 嗯嗯。
0: 你的家人，伤害你的朋友。所以这个女的也完全她的世界完全被控制到了，她根本就没有办法有自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 Ontario 的法院也也出了一个判决，说这个男的出了 IPV 的这个行为，然后让那个男方给他补偿，这个总共补偿了40万。所以在这两个案子呢。这些情况都非常，应该说很过分，very high onus，不是每一个家庭案子都会达到这个程度，
1: 是是，
0: 啊，对。
1: 所以当然，法官他一定也要有相当的证据，各方面去判决这个案子，而且要看这个案子。我们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请吴律师跟我们谈这个案子。不过我们在这边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哦，这位是 Sophie，Sophie 你好，
2: 哎，您好，
1: 请说。
2: 我是一个法律问题，但不是这个家庭的问题。我就是今天刚收到一封信，他就说那个随机抽到我要去做一个陪审员的这个筛选。我来了20几年，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封信。我想知
1: 是，
2: 道，我这是我的义务，必须要去吗？或者比如说我上午忙啊，或有什么别的事，我可以说我不
1: 好，
2: 去吗？
1: 啊，明白了。那么，当然这个不是家庭法的问题，不过我想吴律师是应该没问题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被抽到去做陪审员，哈，就是但是他可能工作啊各方面没有办法去，他是不是可以拒绝呢？要怎么做比较好？吴律师可不可以给点意见？
0: 不好意思，这个词语我中文不够好。陪审员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他要去法庭开庭的时候，坐在旁边去听，然后去做一些的这个你知道就是哎是
0: jury duty。
1: ，yeah，right，
0: OK，我明白了。
1: 好，
0: 哦，这个很好笑，因为
1: 他可以去就说如果他真的工作很忙或有其他原因没有办法出席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可不可以给他一点意见？
0: 其实就在家庭案子里，我们从来都没有 jury trial，就是我们
1: 嗯嗯。
0: 每一个案子都只是跟法官。
1: 是
0: 所
1: 是，
0: 以你要当 jury 的话，平常是民事律
1: 对
0: 师
1: 对
0: 或者
1: 对，
0: 刑事律师会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其实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可是我大概能说，就是我的了解是你收到了这封信上面应该写一些basic information，就是上面可以应该有个 contact information，你可以联系一个人跟他，这应该是他们的那个 jury duty 的那个
1: 对。
0: clerk，你应该可以直接跟他说你有工作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他们不一定会接受你的这个借口，可是你至少可以问一下他们那个那份信上应该有一个联系方式，你直接跟那个联系说一声你为什么出不了。他们如果不接受你，当然还是要出庭，因为你如果不听这个，if you don't，follow the jury summons，他们可以找你，以后给你找大麻烦。可是最好你先去联系那上面的那个联系方式，跟他们说你为什么出庭不了。
1: 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你还是可以去跟他们说了啊。那但是，假如说，这个你确实在各方面是可以配合的话，当然我们也非常鼓励。其实，所有的国民也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说真的，那我也会建议 Sophie，如果你关于这个问题你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明天我们的节目正好是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他们会上我们节目。那明天 Jimmy 会上，我们会做 live 啊。那所以你这个问题问 Jimmy 也可能是。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问题，或者我今天会帮你问，然后你可以要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啊？因为这个作为家庭法是不会有这个陪审员的问题，但是一般的是会有。那我们这个也是随机被抽的了啊。好，那么这是回答 Sophie 的问题。那我们再回来谈到刚才这个 Ontario 这个上诉法院他们这个最高法院他们最后关于这个整个的判决，也就是说，在过去如果你的婚姻状态里，对方给你生理、心理的恐吓、威胁，在过去并没有这个金钱上的赔偿，但是现在因为这些的这个案子现在开始从5月开始有了这个潜力，以后可能也会作为在婚姻的一个状态里的时候，如果比方你有受到生理的威胁、心理的威胁，甚至身体的这个破坏、殴打等等，都会都。这个时候就是说，都可以去 提起在你如果要离婚的时候，我相信。

0: 定是可以提起一个这个理由说你需要赔偿，但是是不是应该要有一定的证据，或者证据应该要做到怎样的一个地步呢？吴律师。
1: 证据是一个，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证据是一个也是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尤其是如果你们结婚结了很久，同居很久，你的10年前发生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找出证据，对不对？这些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其实常常在家庭案子里面，如果没有证据，就是没有文章能证明你发生了这个，或者也没有录音，那只能就是双方各说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看法官到底相信谁。男方说发生了什么，女方说没有，实际上是这样子发生的。然后你为什么大家会请律师？你的律师如果非常好的话，他会去观察对方的这个故事到底，is it foolproof? Is it true? 然后果然只能看这个法官会怎么判决。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上庭打官司每次都是像赌钱一样，it's a gamble。你不管你觉得你自己的故事多么正确，如果你在庭外上在庭上解释的不清楚，或者对方有一些讲的一些比较好像更有道理的，或者更相信、更信任的一些话题，那你到底会不会让法官相信你？这是一个很难说的一个事儿。
0: 好，所以但是这个案例呢，也是在5月份才发生的哦，也是一个这么多年我们加拿大这个家庭法上面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判决跟一个确立，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人在婚姻里受到另外一方的威胁、羞辱或各方面，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看过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也确实让人觉得很难过哦。那其实不管是夫妇这个丈夫那一方或妻子那一方，都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在这个里面。那刚才我们那个听众朋友陈先生在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了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吴律师，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离婚里面，比方说双方谁付赡养费，跟他的经济状况，他婚前的他的工作经济收入，是不是就是说一定是收入高的一方一定要付赡养费呢？
1: 对，这平常是就是这样子。你的收入高，你的责任是对你的前妻或者前老公；你的收入低的话，你在婚内之后，平常是在依赖你的配偶，因为高收入的人应该是在承担就是生活费和那些房子的房款，这些东西都是高收入的人来承担。在某一些情况下，如果收入差不多一样，或者这个婚姻很短，没有孩子，在某一些情况下没有这个赡养费的这个责任。可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说了好几次了，每一个家庭的案子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都是靠个人的情况。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发现在双方的收入也差很多的这些情况下，有时候因为其他的情况，有一个人还是会对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个赡养费的责任，或者责任比你想象的要低一点儿，都是看每个人的情况。
0: 那当然，除了钱，因为我常常觉得婚姻里面感情已经没有了，然后剩下来可能就是实际的钱跟孩子的问题。假如有孩子的话，所以孩子有的时候还小啦，或者是什么的时候，父母通常都希望争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那请问一般来讲，50/50，就是说，当然一个礼拜是7天很难了，就是说我就是说是，一定一半一半，这样才算是公平，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时间分配是怎么样？
1: 这个时间分配不是法官不会看什么公平。其实法官的这个唯一一个需要考虑的条件是这个对孩子好不好？Is i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如果双方在这个婚内，一个人是全部管孩子，另外一个人是全部在工作，因为他工作非常辛苦，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都在工作，没有时间看孩子，那你怎么可能说现在公平分50/50？因为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跟孩子交流，
0: 照顾
1: 那
0: 到，
1: 就对，就照顾这个孩子，他也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根本就没办法，因为没有这个时间。那在这些情况下呢，有可能有一方有 primary parenting，就是

0: 说父母在婚前，比方给女儿一笔钱，只我讲的是真的钱。那在离婚的时候，对方可以说他要分这个钱吗？或者是怎么样？
1: 这个也都是看，每次都是要看情况。我们家庭律师，我们说你最重要的是，你当时人家送你，就是你父母或者另外第三者送你这笔钱的时候，当时是这个人的 intention，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们有在口头上说，还是有一些文件来证明这个父母送孩子一笔钱，或者帮孩子买房子，因为这个孩子要结婚了，在有些情况下，这个父母他们目的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是送给双方男女方，还是只是送给一个？然后那个房子后来挂在谁的名下？就是如果是联名或者个人一个名字，这些都会要影响到你到底当时这个送的这个礼物是送给一个人还是送给两个人。另外呢，就是如果只是送给一个人，那这个就是这一个人的婚外财产 excluded property。那这个 excluded property 婚外财产就分不了，这是不是家庭财产？可是从你收到的那个礼物到你们离婚的那个日期，假如你是5年前父母给你买了一套房子。过了5年，现在这个房子生长了10万块钱，那这个生长部分呢，就是家庭财产 （family property）。那这个生长部分，你的前妻、前配偶就可以要一部分。
0: 好的，那么我想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这个大的方向了啊。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吴律师就先谈到这边了。非常谢谢吴律师给我们非常多关于家庭法的一些意见跟看法。那么希望以后有时间还能邀请您上节目好吗？谢谢您。
1: 好，谢谢 Carmen。
0: 谢谢，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明天虽然是这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放假日哦，但是我们明天还是会跟 Jimmy 做现场。明天 Jimmy 会谈到美国跟加拿大，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在历史上来看，我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所以在明天节目中我们会谈这个话题，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下周二开始，我们会来谈一谈租屋和物业买卖相关的问题。那么，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4: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1小时4刻钟，客官盛会4000两。
3: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5: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11点，Trip 加号吉享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3: 哈哈哈哈！茄子奏乐，接着舞。
6: 现在时间7点整。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省选最新消息， BC 新民主党再度派出华裔候选人李珍 Linda Lee 参选列车文侨港选区，该区争取连任的议员是 BC 保守党的曲杰兵。新民主党指李珍曾担任列治文华人社区协会会长和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筹款大使，也是西门飞沙大学 SFU 理事会成员。李珍在2024年省选也参选同一选区，但只得5921票，比曲杰兵少了近4000票。另外，保守党网页显示派出 Sasha Peter 参选列治文中选区，该区原本的议员是被起诉家暴的陈汉生。陈汉生之前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目前正以独立身份加紧筹备竞选工作，同时也会与其他政党进行磋商。列治文中选区也有新民主党姚军宪参选，他之前

0: 曾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之后退选。上一届他在该区得票率比陈汉生少了近15%落败。任内从 BC 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by 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dleton Summerland 选区省议员，但一年后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而离开该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新民主党。他在声明中表示，转党的决定极其艰难，并带来了严重后果，包括个人、职业和政治方面。他曾经受到威胁，被吐口水，被抛弃，并在公开和私下都遭受辱骂。但他强调，转党的主要原因是加入一个信誉良好而且稳定的政党。不过他认为新民主党经济政策确实需要改进，但这些问题正在解决，而保守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 ONEBC 党领 Dallas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其中八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初选的选区中派出候选人。 Dallas Brody 表示，在那些认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且在省议会中投票记录有据可查的候选人选区，将会暂缓或放弃参选。国内消息方面，统计局今天公布，尽管七月建筑业增长 1.3%， 是继2025年底和2026年初出现下滑后连续第四个月实现增长，但整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依然基本持平，低于第二季强劲的经济表现。统计局表示，月内非住宅建筑施工迎来自2022年初以来最好的一个月，主要归功于多伦多新医院大楼周围的施工活动。统计局表示，随着七月席卷全国多地的热浪，推高了冷气用电需求，电力生产、输送和分配量增长 1.7%， 推动公用事业板块实现全年最强劲的单月增长。另一方面，七月制造业、采矿采石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零售和批发贸易业都录得下滑，制造业跌 0.9%， 是该行业四个月来首次下降。采矿和采石业遭受重创，部分原因是钾肥开采量下降了 6.4%， 是自2025年9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七月份油砂开采量的增长缓解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量的整体下滑，同时七月加油站零售活动有所下降，与夏季旅游旺季汽油价格快速上涨情况吻合。统计局之前预测第二季按年增长 3.3%， 预计第三季初经济增长将持平。最新修订的数据显示，六月份 GDP 实际增长 0.4%， 高于之前估计的 0.3%。 道明银行 TD Bank 经济学家 Mark Acolo 表示，自2025年初美国关税生效以来，本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被动，由于企业争相在最新的关税生效前抢先完成交易，预计八月的 GDP 应该会得到提振。
1: You take it all together, and the biggest takeaway is that Canada appears to be setting into maybe a more moderate growth pattern after a quite robust second quarter. We're still seeing positive growth despite ongoing headwinds.
0: 但九月汇率应该会走弱。统计局初步估计八月经济将回升，增长 0.2%， 但这些早期数据将在下个月进行修正。八月的 GDP 数据将部分反映出美国从8月22号起对一系列加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影响。该机构又表示，采矿采石和零售贸易在八月会出现反弹，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进一步下滑会抵消相关趋势。国际消息，俄罗斯军方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远东区阿穆尔州飞行训练期间坠毁，六名机组人员死亡，另有一人生还重伤，送院治理。俄罗斯国防部指，出事的战略轰炸机没有携带武器，已派出调查小组到当地调查坠机原因。阿穆尔州政府表示，轰炸机坠毁在中俄边境的杰亚河附近，飞行员已尽力避免坠落居民区。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早上雾气散去，最高15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多云，最高15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
2: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 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Consumption 关键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

0: 晚间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0: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九六一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九六一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有意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影音风暴。
4: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大家好，我是杰颖。不知不觉的，九月份都快要过完了，已经是到了倒数的第二天哦。不过呢，如果你是卡加利的听众的话，我知道你在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已经是十月初了。可能对于卡加利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就会感觉这个2026年过得是更快了。我记得我好像在几个月前也是说过，每一年呢夏天过完之后呢，就已经觉得这一年好像快要结束了。你看我们的中秋节已经过完啦，然后接下来十月份呢会有一个加拿大的感恩节，再来呢就是十月底呢是一个虽然不放假，不过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万圣节。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商店里，大家应该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万圣节的布置，还有很多店都在卖这个万圣节的一些装置了。这个节日在北美洲呢，也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有着很大的排场。不知道你们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始动脑筋要思考自己今年要装扮成什么样子了？而这两天的温哥华也好像是正式开启了这个雨季的节奏。看看天气预报呢，明天说是说不下雨的哦，但我不知道准不准啊。但是这个星期呢，应该还有更多的雨水。不过呢，从周六开始呢，天气有可能是会好转的哦，而且似乎是会连续好几天都还是不错的天气。我觉得大家依然是可以期待一下。我现在呢，也一般都会顺带的看一下卡加利的天气。我就发现啊，卡加利虽然气温是比我们温哥华可能要再低个一点点，但是呢出太阳的天气真的是比温哥华要多呢。冲着这一点我还是挺羡慕你们的哦，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稍微凉一点问题不大，你说你就是外套多穿一点，就是穿厚一点，对吧？但是出太阳呢比下雨真的是会让人开心多很多的。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类似的想法。不过呢，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下雨天的人啊，就是真的有一些很浪漫的人就挺喜欢下雨天的，那住在温哥华呢就很适合了。特别是从秋天开始一路这个下雨会下到明年大概一月二月至少吧。其实说真的，下雨天呢，只要不是疯狂的下大雨刮大风的那种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们的植物，我们的很多草地啊树木啊，当然都是需要雨水滋润的。只不过呢，是对于上班一族，特别是要开车的通勤一族来讲呢，下雨天是真的很不 friendly 了。特别是温哥华也好，我相信卡加利应该是会比温哥华好一点点，但是估计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哟。就是一到下雨天真的是会大堵车的。而且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你开过了那段路之后，你就发现没有事情发生呀，也没有车祸，也没有怎么样，为什么刚才就会堵成这个鬼样子呢？实在是不理解，但没办法，还是只能接受。 所以现在出门呢，如果特别有要紧的事情呢，一定要让自己呢，就是安排早个

至少10分钟到15分钟出门。我发现有的时候呢，哪怕你是看 Google Map 也不一定准，特别是路途比较遥远的话呢，就更加需要多预留一些时间了。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呢，今天找到的这篇内容我自己觉得是挺不错的啊。它呢是特别针对从9月底开始，我们要怎么样来规划今年剩下来的这3个月的时间，能够在这个将近100天的日子里面，让自己呢可以变得更加的好。而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也算是一个应景的歌曲了，歌名就叫做《九月雨》，下雨的雨，唱歌的是张信哲。这首歌呢，我感觉它应该是有一点小突破的，特别是这首歌的后半段呢，跟他平时唱歌的这个方式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留意听听。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歌名叫做《九月雨》。我想不管在世界任何的地方，九月这个秋天的季节可能都是雨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也要习惯习惯。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叫做好生活。平时呢也是会跟大家说一些啊，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好的一些小方法或者是小习惯，也可以说是一些小的提醒哦。因为呢很多的方法其实我们大家呢都看多了，都听多了，也不是真的不知道，只不过是要做到呢实在是有一点困难。比如要早睡早起，谁不知道呢，对吧？但是就是做不到呀。比如不要每天呢没事就滑手机，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但是好多人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哦，就是有一种好像上了瘾的感觉，一闲下来就抓手机。那今天找到的这篇文章，这个内容呢，它就是针对到了九月底开始，我们可以给自己做哪一些的调整，那么到了年底之前呢，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好。首先呢，就是关于定目标。比如说我们在每一年呢，新年之前呢，都会给自己定下很多的目标，像是什么每天要运动30分钟或者1小时，看书多少页，戒掉所有零食，早上几点起床等等等等。如果说目标定得太多的话呢，是很容易让自己焦虑的。所以呢，你首先要从这个目标的数量上面呢来做一个删减。比如说现在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了嘛，那你就可以指定3个你认为比较能够做到的事情。像是第一个事情呢，可以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方面，比方说呢，每周呢要去运动2次，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哦。其实运动呢，也不见得一定要在健身房，就是搞得自己大汗淋漓1个小时、2个小时的。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嘛，那你可以每周呢给自己安排1次走路，然后第二次呢，可以就是练一些什么伸展的瑜伽，或者是 Pilates 啊，或者就是去健身房等等。当然，如果你们家里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去游泳啊。因为接下来的天气就不会太好了，所以呢，像是爬山什么的户外活动呢，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就是先把这个目标的范围缩小一点。那除了身体健康方面呢，可以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关于你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小习惯的。比方说每天吃完晚饭，花个10分钟把自己的这个房间呢恢复整洁，让自己能够在比较干净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睡觉。这个呢，我觉得稍微引申开来其实也是不错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可以差不多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去整理你家里的某一个区域。那通常家里肯定都是有客厅、饭厅、厨房，对吧？然后有你自己的卧室，还有你的卫生间等等。你说你要一下子打扫每一个区域是不可能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先把这个范围呢缩小一点。每天在吃完晚饭，在睡觉前，你肯定至少有2、3个小时、3、4个小时的时间呢，那么就稍微做一点整理，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好一点。第三个小目标呢，可以是一个所谓的成长目标。比如说你想要在接下来这3个月去学一个什么东西，现在不是很流行学一些什么 AI 的课程吗？就是我们打不过我们就要去加入嘛。那 AI 这个事情呢，它肯定是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你就可以呢比较有系统的去学一些跟 AI 相关的知识。或者呢，你也可以让自己去学一门外语哦，因为呢，学一个不同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也是有好处的。当然，这又看你需不需要，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爱好了。你也可以去学唱歌，或者你也可以去学书法，永远都不要觉得哈，

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也三四十岁了，还需要学吗？没有问题的啊。你看我其实一直都非常羡慕在中国有这个所谓的老年大学。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其实退休之后还是精力相当旺盛的，可以在老年大学学这个学那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总之呢，就是某一件可以让自己能够有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成长的目标。而且呢，在心态上面呢，你要告诉自己哦，这几件事情或者说这几个小目标，其实你并不是说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你每周去运动两次，也不是说我一定就要瘦什么5公斤10公斤的，我就是想让自己稍微健康一点，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像是睡前整理房间，或者是那个所谓的成长目标也是，它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把注意力呢能够放在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上面。而且呢，当你看到自己有一些小的改变呢，你也会越来越有动力的。就是最主要的是，不是自己突然间就真的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而是让自己的这个内核呢开始变稳一点。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每天呢有三个很关键的时间段，大家一定要管好自己的。这首歌也非常的应景，唱歌的是余佳运，歌名叫做《9月底》。

歌的是余佳运，刚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九月底。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跟大家说的就是2026年呢也就差不多剩下最后的三个月了。那么在这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加好一点，也不是说一定要立下什么 flag， 我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让自己能够有小小的进步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在我们一天当中呢有三个很重要的时间段，其实呢也就是除去了你必须要做的像什么吃饭啦、洗澡啦、还有上班上学等等，那么哪三个时间段是很重要的呢？第一就是起床后的30分钟。我是真的不知道收音机旁有多少人呢会在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摸手机看手机，我自己先承认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呢第一下呢肯定是要看时间嘛，对吧，看看我到底睡醒的时间 O 不 OK 啊，有没有太晚或者太早。然后做什么呢？当然就忍不住先要看看我的微信有没有人跟我讲话，然后我的朋友圈有没有谁更新啦。接下来呢就是从微信切换到小红书，然后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邮件啦，再来呢可能就是看看 ins 啦、 facebook 等等等等。我是真的可以在床上大概赖至少25到30分钟的，只要那天我是不上班的话。可是其实呢我也知道这个习惯真的是对我们自己一点都不好，对我们的大脑不好，眼睛不好，反正就是从头到脚都不是很好。起床后的三十分钟我们应该要做的什么，当然就是起床后呢洗漱之后啊，先喝一杯温水，然后呢就是换上最最舒适的衣服。那就要看你是不是马上要去上班的，我们现在讲的基本上不是那种赶着上班的人啊，这个我相信你也不可能会在床上赖30分钟。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一定要快一点拉开窗帘，让自己呢越早接触自然光呢就越好。再有一些进阶的事情可以做的就是5到10分钟的身体的拉伸，或者呢就是整理床铺。哎，但这个我有保留意见，其实整理床铺是不需要太着急的，最好是能够把被子掀开，如果能够让被子就是掀到另外一边，让它能够吹吹自然风或者被太阳晒一晒，那当然更好。等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呢，你当然也是可以去看看手机里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如果你能够养成这个习惯呢，你真的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是会变得更稳定，不容易焦虑的。其实呢一睁眼就陷入这个手机啊各种的信息，还有一些跟自己其实几乎是毫无相关的新闻呢，是会让你的脑子越变越乱的，听着有点可怕，我真的要好好的改变一下了。那一天当中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时段呢就是下班后的2小时。很多人呢回到家里，如果是吃了晚餐之后啊，很容易就是在沙发上呢看电视滑手机。其实这2个小时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最好呢是建议大家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吃完饭，当然也不能马上洗澡，至少要等半个小时以上。你的确也是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坐一坐，放松你的疲惫。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嘛，其实每天呢花个10到15分钟整理房间的一个角落，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你也不要心太大，觉得啊我要来大扫除了，那倒没有必要。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做这个事情呢也是觉得有点委屈的，你就只要应付自己家里的一个角落。你可以选一个地方啊，比如今天觉得啊我应该把客厅的灰擦一擦了，那么你就对付客厅。那明天呢你就可以去自己的卧室，再后一天呢你就可以去看看卫生间有没有什么要打扫的。当然在这2个小时里面呢，你也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比如说就好好的看一段新闻，或者呢看一集或2集你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追剧不是不好，我觉得追剧哦是会让你在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呢有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生活，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比如说很多的电视剧可能30集40集，那假设你一天看2集的话，大概也要差不多10几20天可以看完嘛。那千万记得不要拼命的死追活追，特别是现在很多电视剧其实也不需要这么追，除非真的就是很紧张，你不看完会很难受哦。那你说啊，我拼一下。

下今天连续看了六七集，好像心理上也是觉得挺满足的。我觉得偶尔这样来一次两次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养成了坏习惯。那这个下班后的两小时呢，最主要就是要让自己第一能够减少疲惫的感觉，第二呢不要因为家里面好像这里也很乱那里也很乱你就产生了焦虑，第三呢就是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节奏。然后呢就是睡觉前的30分钟了，这个呢就是经常在节目里都会讲到的，绝对是老生常谈了。这30分钟第一是真的要放下手机，放下平板，关上电脑了，减少跟任何的电子产品接触。还有呢就是去做一些泡脚啦或者是放松的拉伸的动作。然后呢你可以真的就是用纸跟笔写下明天最重要的1到3件事。最后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按时睡觉。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睡觉时间固定起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自己是更加容易入睡，而且呢睡眠质量也是会提高的。还有呢当然就是有着良好的作息习惯呢，整个人的情绪会比较稳定，你的皮肤状态也是会稳定，那精神状态当然就是会变得更好。其实啊说了那么多呢好像都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哦，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呢我们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放纵自己。所以呢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跟你们讲的内容，我也一边要提醒我自己敲打自己，就是要把一些坏习惯改掉，然后让自己能够一点一点的变得好一点。毕竟说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哦，我不知道收音机旁大部分的听众是什么年纪，反正我肯定是不算年轻了，真的要把这个健康呢好好的管起来了。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吧，这首歌唱歌的是告五人，歌名就叫做《我在这里等你》。

0: 赛德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4: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5: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6: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2: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0: 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7: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0: 这么方便，怎么弄啊？
7: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0: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9: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洁颖。那在我们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又有东西要送了，而且我觉得今天要送的这个票呢，真的是挺不错的，因为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要去看哪一部电影。那说的就是我们温哥华一年一度的影坛盛事哦，这个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呢，马上。

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今年呢，具体的这个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10月11号，总共是有11天，会放映来自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的162部长片，还有91部电影的短片。对于喜欢看电影，特别是喜欢看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电影的人来说呢，这真的是一件不能错过的好事情。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里呢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今年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是有2部全力推荐的华语电影的，其中一部呢就是国语的电影叫《寒夜灯柱》，那还有一部呢是广东话的电影叫《第四幕》，这2部电影各有不同哦。但我自己看了介绍之后，我会觉得都很有看头。那么当然除了这2部华语电影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电影，大家呢也是可以去 viff.org， 再说一次哦，他们的官网就是 viff.org， 可以仔细去看看各个电影的放映的时间，毕竟有100多部嘛，在11天呢其实也是排得非常的紧锣密鼓的。那你可能也要先看一看自己呢有哪一个时间比较 OK，然后就去看看有没有对应的电影是你喜欢的。因为今天呢，我们要送出的一套2张的电影票呢，就是可以让你去任意选择你想看的电影。再说一次哦，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呢是已经举办到第45届了，然后今年具体的这个日期就是10月1号到11号。那要送礼物，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回答对一个问题。今天要问你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说了又说，重复了2次了，就是今年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会是哪几天举行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发 WhatsApp 的号码到604-961-2323 604-961-2323，记得一定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还有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呢，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我们现在来听听曾沛慈的一首新歌，叫做《After Everything》。

这位最近人气当然是相当旺的，他是曾沛慈，他呢绝对是有效参加浪姐的其中一个很好的示范了。刚刚这首新歌名字叫做 Everything。 继续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昨天在节目里呢用几首歌曲跟大家一起缅怀了刚刚过世的刘欢老师，然后我自己昨天在节目里也说嘛，其实很多个跟他平时有交情的，比如说他的一些学生们啊，或者是跟他同期出道的，可能比他小一点点的一些歌手朋友，都纷纷的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向他致敬。那其中呢，那英在成都的演唱会上呢，就唱了一段这个弯弯的月亮，这个很明显的是临时加唱的。那英当时在台上就说，在那一天的早上，他得知了这样的一个噩耗，他的良师益友刘欢老师过世了。他说刘欢对于中国歌坛、中国的流行音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和贡献，他决定今天在台上要唱一首他的歌。但也有很多网友就担心了，在这样的演唱会上，他很明显的是临时加唱了一首歌，到底有没有报批通过呢？是不是会被罚款呢？也有网友说，可能他根本不在意，宁可被罚款也要加唱致敬欢歌，不愧是重情重义的那英。而这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也是刷到了有一个新的后续，总算呢有关单位呢还是做了一个非常有人性化的决定。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了情况通报说，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感谢网友的关注与监督。我想说，规矩是人定的，很多事情应该是有特例的，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通报，真的让人心里比较安慰一些了。今天在节目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那英唱的这首《默》。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那英娜姐的一首《默》。刚刚说到了她在前天成都的演唱会上唱了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向她致敬。作为差不多可以说是同一个年代的歌手，突然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哦，想必心里的这个感触比我们这些普通的歌迷是要更大更大的。虽然出道的经历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了一首歌《北京欢迎你》，除了一开头的那个小朋友唱第一句的是刘欢老师，第二句就是那英。那看看时间呢，也是差不多要来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了，这是我们节目里的一首点播的歌曲。那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当然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是一位叫做 Stanley 的听众的点播，想要听的是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他说就跟大家一起听。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咯，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希望你能够有好的心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认识神更多。很多人花很多时间来研究股票、研究证券、研究基金等等的投资，目的呢，都是希望能够获得最好的回报，获得更大的利润。无可否认的，未雨绸缪是好的，为将来打算，那也是一种有智慧的做法，为家人和为自己都是一样，都是正确的。然而，基督徒如果是满脑子都是物质的财富，都是追寻属世的利益和金钱，那就不对了。根据神的标准，真正的财富是在于人怎么样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解释怎么样建立一种的投资，好让自己获得永恒的财富。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2: 你认为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是发明一种能够治愈某种疾病的方法呢？亦或是发明和创造一些机械装置，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减低他们的劳动力和痛苦呢？你认为人生最大的投资应该是什么？我们希望在这一生中成就些什么呢？有什么成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呢？今天

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信息当中寻找答案。好，请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约翰福音》一章35节到42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圣经这样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第一段的圣经我们就看到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在这段经文的记载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生最大的投资，原来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帮助他们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及做他们生命的主。我再说一遍，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帮助他们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及做他们生命的主。可能有的人是真的很难明白，为什么说这样做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呢？当我们说人生最大的投资，我们容易想到一些伟大的成就，轰轰烈烈的事业，好像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信靠主，好像不是什么人生重要的投资。当中一定有一些重要因素。请我们再回顾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刚才那段经文记载呢，施洗约翰他把耶稣介绍给安德烈和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他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这两个本来跟从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着耶稣去了，而且他们更到耶稣的住处和耶稣同住。之后安德烈就去找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把彼得带到耶稣面前。这是安德烈生命中最伟大的投资，而安德烈不但带了自己兄弟彼得到耶稣面前，他的一生都热衷于这么做，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比方说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饥肠辘辘的群众，单是男丁就有5000，还有其他的妇女小孩，他们都等着要吃食物，要有东西吃。而是谁把那带着五饼二鱼的孩童带到耶稣那里的呢？正是安德烈。今天经文跟着的第43到44节，43到4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3、44节，经文跟着又说呢：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这腓力之所以得见耶稣，不用说也是透过安德烈，因为圣经特别提到腓力和安德烈是同城的。到底为什么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呢？以下我要列举出7大理由，弟兄姊妹可以把它记下来。首先，我们成为使得别人认识耶稣，使得别人能够得救的工具。我再说一次，我们成为别人得以认识耶稣以及得救的工具。我们领人信耶稣，我们被神使用，我们成为别人可以认识耶稣和蒙救赎的工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又说呢：“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因此，人生最大的投资乃是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神施恩的管道，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

督待死的时机，因而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和他发生生命的关联。简单来说，我们把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永恒的结局因此得到改变，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生命投资在物质上，在其他事物的追求上，但是要知道，世间的一切无论是什么，终究都会过去，都可能会一下子消逝无踪，不能永存。就连我们自己也都有过去的那一天，只有灵魂是永远不灭的，是永存的。然而，我们要是把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把福音介绍给他，帮助他相信接受耶稣，改变他永恒的命运的时候，这个价值就是永存的。我们愿意做主的工具，去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吗？是不是我们愿意满足人的这个最大的需要呢？第二个原因，带领人信耶稣是生命最大的投资，是因为这个关系到永远将来的结局。安德烈认识了耶稣之后，他马上找着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告诉他自己的经历，然后亲自领他去见耶稣。当彼得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他整个人生不但起了变化，就是他永恒的将来，那个结局也大大不同了。要知道，一个决定能够影响到永恒的将来，这事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严肃。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投资，比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改变他永恒的结局，让他将来可以得着天国的福乐，跟我们一块分享天上的喜乐更重要吗？一个人他唯有相信耶稣，才可以真正永远的享受天家的快乐，即使死亡也不能够把他和主的爱隔绝。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尽心竭力？要是你有一天空闲的时间，你会不会利用这段时间赶快做这样的投资呢？还是你完全没有知觉，也没有想到要传福音，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把时间做这样的投资呢？第三，我们留意安德烈的做法。圣经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为什么安德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他要先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呢？其实他一认识了耶稣，内心马上就有这个念头，所以他可以说是立刻去做这件事，没有犹疑。这是因为安德烈顺服神，而神也把他的兄弟彼得放在他的心里，因此他头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的兄弟彼得。当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顺服神，在做神所喜悦的事。主耶稣说，他来不是叫人灭亡，乃是要叫人得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心意不是要人在罪中灭亡，神的心意是要人回转得救，是要人得生。这是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目的，好让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而获得拯救。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到世上来，把神介绍给世人，叫人因为看见他就认识那位在天上的父。而耶稣本身，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顺服神，也是做着神所喜悦的事。继续，第四方面，当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履行着耶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因此这是最伟大的投资。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为教会出钱出力，履行教会在地上的责任。我们要知道，教会并不是牧师和传道人在地上的事业，或者他们发挥所长的地方，教会乃是要履行耶稣的大使命。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我们留意主耶稣所给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在什么时间跟我们同在呢？就是在我们履行他的使命，努力去传扬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我们实在可以感受。

受到的。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今天是一个工人，是一个木匠，是医生，是律师，是文职人员，是一个餐厅里的伙计，是家庭主妇，是一个学生，只要我们是去为主得人，领人归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事的时候，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应许不是只实现在牧师传道人的身上，同时也是实现在一切遵行主大使命的弟兄姐妹身上。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看重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努力的找机会要去传福音，领人归主，使人做主的门徒呢？这个可以开始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者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办公室，在我们班级上，在我们的工厂工作单位，在我们社区里头。今天到底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人知不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呢？他们知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呢？你是否把这个身份隐瞒着，你不愿意让周围的人知道，免得麻烦呢？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神的应许，是给一切乐意传扬福音、履行大使命的人，并且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差派。不但如此，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13:2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我们看见，这是父、子、圣灵共同的旨意、共同的差派。事实上，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圣灵就进到我们心中，住在我们里面，一生不离开。我们每天是与圣灵一起活着的，我们实践主的大使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投资。第五，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是因为我们能借此荣耀父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8，约翰福音15:8，主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神呢？又或者说，神怎么样才可以得着荣耀呢？原来，使神得着荣耀的方法就是这样。当我们领人归主，把人带来相信耶稣基督，让他们在福音里、在真道上、在圣灵里重生得救，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就可以有圣灵内住在他心里，耶稣基督就成为他们的生命，而基督的生命可以借着他们活现出来，这就使得神得到莫大的荣耀了。第六，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和成就，是因为这是给魔鬼撒旦的一个重大的打击。试想，安德烈认识耶稣之后，第一时间既要带领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去见耶稣，告诉彼得他已经找着弥赛亚了，然后是迫不及待的希望彼得也跟他一样的认识耶稣。这对魔鬼撒旦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任何时候，当人相信耶稣，当人回转归向神，就表示他离弃了撒旦的权势，不再接受撒旦的操纵、迷惑、管辖。因为撒旦只会毁灭和伤害人，但是当人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得以脱离撒旦之后，他就获得了自由，可以做神的儿女，做神的仆人，可以在世上过荣神益人的生活，他更可以与神同工。因此，除了领人归主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好，最后第七个原因，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是因为当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基督。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代表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荣美、基督的能力、基督的爱，可以透过这个重生得救的人流露出来，他可以反映出基督活泼的生命来。这样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基督徒，基督的作为又可以更多的彰显。再没有别的事情的成就可以跟领人归主这个事业相比，因为这是神眼中最伟大的工作。
保罗说，我们原

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到底是什么促使安德烈去找彼得呢？促使安德烈去找彼得，要跟彼得分享他对弥赛亚认识的这个动机，是他自己悔改归主的经历。施洗约翰向他介绍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当施洗约翰这么说的时候，听的人是清楚明白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指着旧约那代罪的羔羊。什么是赎罪呢？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圣言和律法交托给他们，所以他们是遵行律法的。在律法当中，他们知道什么是代罪羔羊，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所安排要到世间来做代罪羔羊的那位。 安德烈听见施洗约翰的介绍之后，毫不考虑的就要求和主耶稣同住，问主耶稣：“你到底住在哪里？”后来那一天，他就和耶稣同住。就在那一天，他接受了耶稣做救主。除了安德烈个人悔改的经历成为他的动机之外呢，第二就是他与主之间的相交。圣经说，这一天他便与耶稣同住。 安德烈用了一天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相交肯定留给安德烈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是非常甜美的回忆。所以，当他一离开了耶稣，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兄弟彼得，他渴望第一时间跟彼得分享，他也巴不得彼得像他一样的可以经历耶稣和耶稣建立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 我们经历过耶稣，我们绝对不会闭口不言，我们绝对不会沉默不语，我们的心必然会非常的雀跃兴奋，乐意跟别人分享这美妙的经历，这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奇迹。我们怎么可能默然不作声呢？这是不合常理的。所以，安德烈和耶稣的相交也成为他要带领彼得去见耶稣的原因。第三， 让安德烈产生动机去带领彼得到耶稣那去领彼得归主的，就是他对耶稣的信心。经文的第42节，约翰福音1章42节，经文说呢，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约翰福音第1章42节，前面41节。 经文说呢，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并没有对彼得做长篇大论的讲说，他没有跟彼得分析自己的经历到底是不是真实。安德烈对耶稣有绝对的信心，他自己一认出耶稣就是基督，他立刻介绍自己的哥哥西门也去认识耶稣，这表示出安德烈对耶稣深信不疑。 知道他真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是神在旧约里所应许他们要来的救世主和君王。圣经里有多处介绍耶稣基督的经文，特别是新约的福音书，我们经常会读到。我们怎么去认识和体会耶稣呢？像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又说：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意思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去领人归信他，一如他寻找我们归向他那样。另外圣经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还有， 圣经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从圣经许多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这个不信和邪恶的时代，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怀中。今天我们已经尝到天恩的滋味，得着这救恩的福分，我们有责任去跟从神，顺从他，并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为主得人。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活着， 不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乃是属于主的，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有责任听从神的吩咐，伏在他全能的命令之下，做神所喜悦的人。”

0: 神既然最大的心愿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因此，我们得救的人不应该白费神的恩典，我自己得救就算了，而不理会神的心意。我们乃是要负起责任，努力地宣扬基督。事实上，一个活在基督里，又让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信徒，他一定是顺服基督的，必然是自动地愿意跟人介绍福音，介绍耶稣基督。因为今天神仍然呼召人为他做得人的渔夫，去履行他所交付的使命和责任。要是圣灵真的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必然是顺服主的，因为圣灵就是神，他要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而他必然会指示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心中有圣灵的同住，然而我们却不跟从耶稣，那么我们到底跟从谁呢？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去做得人的渔夫，他要我们努力去把他介绍给别人，并且他要装备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才差我们出去。他不是要我们孤军作战，也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去为他得人，他乃是要透过我们的顺服，我们的肯，我们愿意亲自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恩典，亲自靠他做他的工作。我们要知道，即使我们成功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帮助他们信了耶稣，这仍然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做成的，我们只不过是做神的工具和器皿而已。一个跟从耶稣、顺服耶稣的人是不能不传扬他的，这个跟他们的生命是不吻合的。我们在圣灵里行，必然乐意跟人分享信仰，这是必然的表现，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推卸责任，也不能推说这样那样的借口，说哎呀，我没有口才，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受过装备，我没有受过训练等等，这都是借口，神不会接受。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全然顺服主，神就会亲自透过我们去成就他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是乐意跟人分享福音，介绍耶稣，我们就是一个叛逆神的人，就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我们要学习全然信靠神，深信他的引领和一生的供应，这样我们必然看得见神恩手的引领，一生无尽的供应，以及神大大的使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的人生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好，今天的讲题人生的投资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信徒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是责无旁贷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有责任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P.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省选最新消息， BC 新民主党再度派出华裔候选人李珍 Linda Lee 参选列车文侨港选区，该区争取连任的议员是 BC 保守党的曲杰兵。新民主党指李珍曾担任列治文华人社区协会会长和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筹款大使，也是西门菲沙大学 SFU 理事会成员。李珍在2024年省选也参选同一选区，但只得5921票，比曲杰兵少了近4000票。另外，保守党网页显示派出 Sasha Peter 参选列治文中选区，该区原本的议员是被起诉家暴的陈汉生。陈汉生之前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目前正以独立身份加紧筹备竞选工作，同时也会与其他政党进行磋商。列治文中选区也有新民主党姚君宪参选，他之前曾报名参选列治文市长，但之后退选。上一届他在该区得票率比陈汉生少了近 15% 落败。任内从 BC 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Amelia Bobby 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Summerland 选区省议员，但一年后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而离开该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新民主党。他在声明中表示，转党的决定极其艰难，并带来了严重后果，包括个人、职业和政治方面。他曾经受到威胁，被吐口水，被抛弃，并在公开和私下都遭受辱骂。但他强调，转党的主要原因是加入一个信誉良好而且稳定的政党，不过他认为新民主党经济政策确实需要改进，但这些问题正在解决，而保守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 ONEBC 党领 Dallas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其中八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初选的选区中派出候选人。 Dallas Brody 表示，在那些认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且在省议会中投票记录有据可查的候选人选区，将会暂缓或放弃参选。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 Jeremy Caldicombe 和 Eric Snicks 于2023年10月被温世锦拘捕并起诉，指他们经营同情俱乐部，出售从暗网购买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并进行污染物测试。两人的代表律师在2024年10月向 BC 最高法院就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认为强迫吸毒者依赖不受监管的街头毒品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申请人表示希望法庭能够认可他们为使用者提供纯正药物的工作，对使用者和社区产生正面影响。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今天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法庭认为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工作减少了与有毒毒品危机相关的危害，并且没有对社区或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法官指出，自2016年 BC

0: 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已经有数千人因有毒药物死亡，形容如今两人无私地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承担了成功提起宪法挑战的重任，从而以相当大的个人代价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法官 Catherine Murray 之前因两人提出司法复核，暂停了对他们的起诉，并表示两人的初衷是好的，他们试图拯救生命，但从暗网购买纯毒品并将其出售给成员的行为并不属于允许储存和检查毒品的豁免范围，不能因此免除刑事责任。国内消息方面，统计局今天公布，尽管七月建筑业增长 1.3%， 是继2025年底和2026年初出现下滑后连续第四个月实现增长，但整体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依然基本持平，低于第二季强劲的经济表现。统计局表示，月内非住宅建筑施工迎来自2022年初以来最好的一个月，主要归功于多伦多新医院大楼周围的施工活动。统计局表示，随着七月席卷全国多地的热浪，推高了冷气用电需求，电力生产输送和分配量增长 1.7%， 推动公用事业板块实现全年最强劲的单月增长。另一方面，七月制造业、采矿采石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零售和批发贸易业都录得下滑，制造业跌 0.9%， 是该行业四个月来首次下降。采矿和采石业遭受重创，部分原因是钾肥开采量下降了 6.4%， 是自2025年9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七月份油砂开采量的增长缓解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量的整体下滑，同时七月加油站零售活动有所下降，与夏季旅游旺季汽油价格快速上涨情况吻合。统计局之前预测第二季按年增长 3.3%， 预计第三季初经济增长将持平。最新修订的数据显示，六月份 GDP 实际增长 0.4%， 高于之前估计的 0.3%。 道明银行 TD Bank 经济学家 Mark Acolo 表示，自2025年初美国关税生效以来，本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被动，由于企业争相在最新的关税生效前抢先完成交易，预计八月的 GDP 应该会得到提振。
1: You take it all together, and the biggest takeaway is that Canada appears to be setting into maybe a more moderate growth pattern after a quite robust second quarter. We're still seeing positive growth despite ongoing headwinds.
0: 但九月汇率应该会走弱。统计局初步估计，八月经济将回升，增长 0.2%， 但这些早期数据将在下个月进行修正。八月的 GDP 数据将部分反映出美国从8月22号起对一系列加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影响。该机构又表示，采矿采石和零售贸易在八月会出现反弹，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进一步下滑会抵消相关趋势。总理马克尼卡尼今天在 BC 省表示，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将会扩建位于 BC 省中部 Kitimat 的第二期项目，向海外市场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增加一倍，提高至每年2800万吨。工程预计明年开始施工，并创造超过4000个职位。LNG Canada 第一期项目将天然气从阿省西北部以及 BC 省东北部经管道输送至 Kitimat， 再将天然气冷却成液体，装载到专用运输船，出口至亚洲市场。第二期工程方面，将利用第一期工程的现有土地及基础设施，增加两个液化天然气处理设施，也会增建一个液化天然气储存罐、一个凝析油储存罐以及一个装船泊位，同时扩建公用设施及处理系统。第二期项目涉及私人企业投资330亿，完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同类设施，并进一步加强加拿大与印太地区的贸易联系。环境保护方面，项目将利用加拿大较洁净的电力供应，预计温室气体排放量会低于全球其他同类设施。另外 ，LNG Canada 也表示，正与 Coastal GasLink 合作，扩大现有全长67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管道由 TC Energy 营运。TC Energy 在 LNG Canada 宣布投资决定后也表示，将投资数十亿增建压缩站及升级沿线设施，令现有全长670公里的管道输送能力增加一倍，项目预计创造超过2000个职位。联邦政府表示，两项投资将有助加拿大增加天然气资源的出口价值，并向全球市场提供稳定、可靠及价格具竞争力的能源供应。
2: 国际新闻，
0: 美伊局势方面，美国将会在11月

0: 初举行中期选举，伊朗革命卫队敦促美国民众上街集会，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发言人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宣读给美国人民的信，指结束美伊战争的唯一途径是华盛顿承认战败并撤军。他又指控美国利用伊朗核子计划作为幌子，掠夺伊朗的财富，并将伊朗重新变成殖民地，强调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不能迫使德黑兰屈服，声称川普在中东发动的战争已经失败。他呼吁美国人民通过上街抗议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重新审视他们对美国领导人的看法。而另一方面，美国持续经济孤立伊朗，财政部宣布根据经济排斥行动制裁十名在伊朗、香港及巴基斯坦的个人及实体，指控他们曾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及相关零件，当中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巴塔巴伊以及香港的昂俊电讯有限公司。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财政部将继续打击并瓦解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质、技术或资金支持让伊朗维持恐怖主义活动的人，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将继续识别、揭露及孤立伊朗的帮凶。美伊冲突进一步削弱伊朗经济，伊朗货币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目前每一美元可兑换到超过250万里亚尔。美以伊战事在今年2月爆发以来，伊朗里亚尔的汇率多次创新低，本月2号曾触及22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的低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与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在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及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100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4名水兵受伤。事发在周一傍晚，一架舰载机降落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的艾森豪威尔号时发生意外，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之后获救，事故导致4名舰上人员受伤，当中一人送院治理。俄罗斯军方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远东区阿穆尔州飞行训练期间坠毁，6名机组人员死亡，另有一人生还重伤，送院治理。俄罗斯国防部指，出事的战略轰炸机没有携带武器，已派出调查小组到当地调查坠机原因。阿穆尔州政府表示，轰炸机坠毁在中俄边境的杰亚河附近，飞行员已尽力避免坠落居民区。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英格兰一个空军基地的怀疑恐袭威胁，警方证实在现场发现3辆车上没有发现爆炸品，只回收一些汽油。对于5名被捕男子获准保释，警方表示理解有人会感到惊讶，但他们是基于经验及策略做出有关决定。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认为，事件显然涉及外国势力，指美国正与世界上某些势力打交道，例如伊朗，他们曾公开威胁攻击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但卢比奥没有指明事件涉及哪些国家。伊朗驻英大使馆之前已否认涉事，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已就旗下 AI 智能体之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健体系数据库致歉。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通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 OpenAI 与澳洲政府接触表示欢迎。
1: 中国新闻，
0: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通告，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国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告指符合

0: 相关条件的居民家庭可获贴息支持，包括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首套住房认定按现行政策执行，新房、二手房均可。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价格不超过150万人民币。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计算，优惠相当于利率的1/3。以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为例，由于贷款余额逐月减少，政策实施5年，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财政部表明，政策期内应贴尽贴，符合条件的居民均可享受。财政贴息资金总额规模不是上限，预算已做充分安排，据实结算。实施安排上，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均可按规定经办贴息业务，借款人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自动审核资格并计算贴息，优惠金额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中。使用公积金贷款或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不叠加享受这次贴息政策。中国商务部回应有报道指欧盟成员国推动欧盟委员会打造欧版301工具，以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新闻发言人指，报道所提及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无助解决问题，更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欧盟也曾经是这类工具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欧盟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规则，必将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发言人表示，中欧正就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1: 台湾新闻。
0: 台湾立法院新会期当地昨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上午进行施政报告的时候提出4项恳求，国民党立委全体没有进场。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这是党团共同决定，以集体缺席表达严正抗议，更是对卓内阁长期藐视国会、破坏朝野互信的不满。卓魁口口声声要求立法院谨守宪政分际，但真正应该反省是否逾越宪政分际的，正是行政院自己。徐宇珍指出，这段时间行政院不止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不依法编列预算，更不断把政治责任甩给在野党。国会依法删减监督预算，就被形容成乱删预算、瘫痪政府；立法院依法表决通过法案，就被指控毁宪乱政。行政院自己不愿接受国会监督，却反过来把依法行使职权的在野党塑造成破坏国家的罪人，这种不断贴标签、制造对立的政治操作，才是朝野互信被消耗殆尽的原因。徐宇珍批评，权力分立从来不是立法院必须听行政院的，更不是执政党输了表决就可以自行认定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在决定哪些法律要遵守，哪些可以不理，行政院如果把自己当成立法权之上的太上政府，才是真正伤害权力分立。徐宇珍强调，一边藐视民意机关、践踏立法权，一边又到立法院大谈四恳求，这种双面手法完全是廉价的政治表演。国民党团该审的预算一定依法审查，该监督的政策也绝不放弃。卓院长在向国会提出四项恳求之前，应先做到最基本的事，停止造谣抹黑在野党，尊重国会，尊重三读，依法行政。没有尊重，再多的恳求都只是政治口号。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添日前访日，众议员前首相石破茂当面表达希望有机会能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会面交流。郑丽文今天表示，他非常乐意，也一直都关注着石破茂对促进亚太和平稳定的党论。郑丽文今天通过脸书指出，日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华府与北京在许多议题上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双方仍然选择坐下来谈，正是彼此的关切，通过对话管控分歧，降低冲突风险。 郑丽文说，从川崎

0: 持续沟通，到日本政界对区域和平的思考，都说明越有分歧越需要对话，越有竞争越要为和平保留空间，强化自我防卫与维持对话并不矛盾。我们要守护中华民国的安全与民主，也要降低风险，避免冲突，为人民创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郑立文又说，他一贯主张的方向是，第一，岛链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与军事对抗的最前沿，而应该成为一条和平与繁荣之链，这是他四月访问中国的用意，也通过六月访美传达了此一理念。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早上雾气散去，最高15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四多云，最高15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 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6: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重，我永远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但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

0: 利用呢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二楼嘅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验证接受新证，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不再

take it to the moon.

我现在明白了，非之难本回天缺，引领神英灵

0: 上竟忘情，不许痴人。
1: 哼，我信人间通灵保佑，原是幻舍恶灵是敌。

0: 是年经年相逢此际，我哋真真夜话啊！
1: 哦，哥哥。

0: 吴小姐，我自从得你引荐喺相府做西宾，我真系好感激你。我未见你嘅时候，准备好多说话同你讲嘅。而家见咗你，反为无从说起啲。
1: 咁你可以而家尽量讲啦，何必吞吞吐吐呢？咁你有何指教，请不其辞。
0: 吴小姐，或者我讲错，有咩唐突之处，你要原谅我先好噃。
1: 唔紧要，你讲咧。
0: 真系唔知点样讲好添。我眉宇面先红，欲言难启齿，欲向伊人一诉心底语，恐防唐突。更失意，女欲开言还在此，纵有莲花妙舌，都未敢轻率。

明花当家园。吴小姐，冇乜嘢，今晚嗰个月几圆呢？啲花几靓啊！

三个月几圆啊，啲花又几靓啊，吓！就算你讲一百句、一千句，甚至一万句呢啲咁嘅空泛嘅说话，如果唔系呢个聪明伶俐嘅五小姐，有边个能够了解啊？到底你想讲乜嘢？

0: 我因为好爱你噶，吴小姐。
1: 系啊，点解你而家唔够胆同我讲啊？你唔怕我怪你狂突咩？
0: 就算你怪我，我都要讲噶，吴小姐。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地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恋将会在本拿比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为长者和家庭提供不同社区服务。创办人之一的林先生接受本台专访说，希望透过广东话和多语言服务，为包括香港新移民在内的市民提供一站式的家庭服务。由廖若康同的经过。
3: 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恋 Warm Hands 将会在本拿比 The City of Low Head 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预计明日试业，并且会在11月28号正式开幕。首恋的其中一名创办人林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创办首恋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非牟利组织，等有需要的人士感受到关怀和尊重。他表示，创办人都是来自香港，自己的父母亦都在香港，因此明白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面对的困难，包括是求职、税务、建立人际网络以及语言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同样感到孤单和迷茫的新移民提供陪伴和支援。
4: 如果佢係感受到可能而家都有啲孤單啊，希望啦，即係我哋個機構名咁手暖啦，咁我哋希望即係用雙手守護每一份温暖，咁希望就可以陪伴到大家。
3: 首恋最初以长者服务为主，提供上门照顾，包括是协助买餸和煮饭，并且以广东话协助长者维持社交联系。随着组织发展，服务逐步拓展至儿童和家庭。新设的首恋综合中心占地1823平方尺，设有接待大堂、三间咨询室以及是多用途活动室，希望成为区内一站式的家庭服务中心。林先生表示，中心主要以广东话提供服务，同时亦都会提供英文、普通话等语言的支援。他指出，选择进驻 Low Head 其中一个原因是留意到当地有不少华人的居民，包括是香港人，希望中心可以更直接接触和服务当地的社区。长者服务方面，除了原有的上门照顾，中心亦都会提供社交空间，等长者联谊、打麻雀和参加不同活动。林先生表示，留意到部分

0: 服务方面，中心将会提供一对一的社工辅导、情绪支援、儿童课后托管和课后活动，并且计划提供音乐、美术等兴趣班。林先生表示，首恋的服务并不限于 Lowhee 一带，即使是居住较远的居民亦都可以使用网上服务和社工辅导，长者亦都可以继续使用上门居家的照顾服务。他又表示，首恋欢迎任何人士成为会员，同时希望招募不同背景的义工，协助探望长者，提供活动支援和参与社区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的优势。由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十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兩人曾經討論過人工智能問題，並指出美國已經在諸多方面與中國政府展開合作。當被問到是否擔心自己對數據中心的支持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時，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會努力讓當地社區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指科技會為社區做出巨大貢獻。但有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73% 的受訪美國民眾擔心人工智能企業在防止技術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發展步伐。
1: 在香港的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預計今年12月6日通車，連同早前通車的路段將會全線開通6號幹線。由林漢山報導。
3: 政府宣布中九龍繞道的九龍灣段預期在今年12月6日通車，連同去年底已經通車的油麻地段，標誌著整條6號幹線包括中九龍繞道和將南隧道將會全線開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4: 我们这几个月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验消防、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将会是今年12月6日，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公交、道路的标志、各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是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是大大缩减到是12分钟的。
3: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5: 现在将军澳出九龙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是油麻地段的隧道那边，不时都会出现一些车龙的。当局又没有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那里启用了之后情况会否改善。
3: 陈美宝说，相信中九龙绕道的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協調預案等。
4: 油麻地段平日的雙向車流已經是增加到每日74000架次了，繁忙時段的使用率已經達到 0.75。 我們估計如果加上九龍灣段開通，其實會再將這個使用率進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們在這一方面，無論在個系統測試日後做協調的時候，我們都是很緊張的。
3: 陳美寶又說，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家喺社交媒体度睇唔到新闻资讯啊，点算啊？
1: 唔使咁闭翳，借你个手机俾我先啦。嗱，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搞掂。
0: Fairchild Radio App 有咩功能？有咩睇噶？
1: 改版过后更加劲啊！有最新嘅本地、全国同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嘅消息。最紧要佢可以听到电台直播，仲有得重温节目添啊！任何消息你都唔会错过啦。
0: 等我都同身边嘅朋友介绍，快啲去 App Store 同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2: 晨光天气。
3: 好，明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有雾嘅，而下昼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6:54，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9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会有阳光，下昼就会多云。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只得20%。展望是星期五会是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都有30%。现时是吹紧4公里的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5度。
4: 好声，好听，
5: 九六一。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9月30日星期三，全国真相与和解嘅公众假期早上，温哥华时间6:11，九月份真系过得好快，嚟到最后一天啦。咁今日都系头先讲到嘅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啦，亦都系今年迎嚟第五个嘅 National Day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嘅，而全国好多嘅地方都会举行活动，包括我哋温哥华同埋卡加里，去悼念咗曾经被送往原住民寄宿学校嘅小朋友啦，并且向幸存者咧系致敬噶。由19世纪开始咧，超过150,000名嘅原住民儿童咧被迫系离开家庭同社区，送往去由教会咧系营运、政府资助嘅寄宿学校。嗱，呢啲嘅学校长期咧系存在呢个虐待啦、营养不良同埋医疗不足等等嘅问题。而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喺2015年咧最终嘅报告之中，亦都话咧寄宿学校制度系由国家支持嘅文化灭绝政策核心之一。咁资料亦都显示啊，由1857年至到1996年期间，大约150,000名嘅原住民小朋友曾经被迫系入读寄宿学校。真相同和解委员会咧最初咧确认至少有3200名嘅儿童喺学校期间咧系死亡，但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嘅专家仍在咧整理咧数以百万计嘅历史文件，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咁而将今日9月30日啊，系定为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咧，正系真相同和解委员会其中嘅一项建议。

0: 乌塞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咧，今年咧继续喺国会山庄咧举行年度嘅 Remembering the Children 嘅纪念活动，为时90分钟嘅仪式咧，将会由咧系寄宿学校幸存者啦、长者同埋原住民嘅领袖发言，亦都安排一啲嘅表演噶。而主办单位亦都鼓励咧参加者咧带一对嘅小朋友嘅鞋啦，放喺舞台前方，以纪念咧曾经被送往寄宿学校嘅小朋友。而多伦多啊、温哥华，我哋呢一边咧，另外仲有卡加里等地亦都会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的。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行政总监 Stephanie Scott 就表示，这一日不是单止是纪念，更加是要求加拿大社会正视历史，并且以实际行动确保悲剧不再重演的。而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长米勒亦都表示，真相和解日是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共同反思寄宿学校历史的重要时刻，亦都呼吁社会以理解、尊重和希望去建立未来。刚才听过是有陈秀文的《真相》。我没有忘记你的说话，你曾经讲过定要等你，我每夜都望着是星星，请你亮晶晶告诉我，到底几时会来陪我呢？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今晚凌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三公众假期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刚才的真相的歌曲来自是亚视的一套电视剧《白内情》的主题曲，接住亦都是为大家带来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你亦都应该是会是认识，同埋希望你会是喜欢的。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溏心风暴》的主题曲，有关谷英谷姐的《讲不出声》。

由林宝仪、陈浩和黄德斌合唱的这一首无线剧集《天与地》的主题曲《年少无知》，将众生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公众假期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26啦。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有雾嘅，下昼咧系主要天晴，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咧系有4，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有30%，晚间咧会多云，最低气温9度。啊，听日星期四咧就要翻学翻工啦，有阳光嘅，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都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现时出边吹紧4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度。

听过无线剧集巨轮的主题曲，萧正楠和陈展鹏合唱的巨轮之后，时间来到是星期三的早上6:32，为你送多一首是无线剧集的主题曲，也是一首二人的合唱，有来自女人俱乐部的主题曲《星斗菌》，唱歌是关淑怡、林欣彤。

Morn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部分地区有雾，下昼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咧有3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10，日落嘅时间就会喺晚间6:54。晚间咧会多云啦，最低气温今晚有9度，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有阳光，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嘅机会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1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落雨嘅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5度。

0: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3: 本傳媒報道咧，喺高度講求集體紀律嘅當地嘅學校咧，太陽眼鏡咧，往日啊長期係被貼上咧不良叛逆啦、招搖咧呢啲嘅負面嘅標籤㗎。咁曾經被嚴格咧係禁止，但係喺全球氣候暖化日益嚴重之下咧，部分嘅學校已經係打破咗咧係傳統啊，逐步咧將太陽眼鏡納入校服嘅規範咁話噃，以保護咧係學生眼睛免受紫外線的傷害。

日本这一场的校园观念革命呢的领头人呢就是东京北区私立女子学院的中学和高等学校的。而这间学校呢由去年10月开始成为全国首间是可以给学生在佩戴这个经验正的太阳眼镜在学校里面的是初高中的。而今年的5月更加推出学校指定款式的太阳眼镜，并且计划2027年的时候呢就開始將太陽眼鏡是正式列入校服可選配之一的，是俾學生在通勤和戶外活動的時候佩戴。有很多的師生佩戴了太陽眼鏡之後都反映能夠顯著減輕了高溫烈日之下的眼部疲累的。而目前全国有30间的学校和当地的大型眼镜品牌合作，是开发出透光率是较高，外观是接近一般眼镜的浅色防紫外线的墨镜，并且让学生来到参与设计的。其中有13间已经正式允许学生佩戴太阳眼镜。据了解，低年级的学生就偏好颜色鲜艳的款式，而高中生就是通常会喜欢是黑色的或者是其他较柔和的设计。这个品牌也希望在2030年能够将计划扩展到日本的4间学校。

然后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刚才这首是李克勤的情非首尔，将节目带来星期三公众假期早上差不多是温哥华的时间是

点搭十啦，咁啊今日已经系九月嘅最后一天，九月三十号啦，听日迎来咧系十月啦。一到十月咧，啊每一年呢个时候咧，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啊，就算系同事咧，都开始放假，因为都拣咧系比较冻嘅天气嘅时候咧，就会去一啲暖嘅地方啦，包括咗亚洲啦。咁啊，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咧嚟紧计划咧系去旅行咧，会唔会系拣选日本啦，或者系韩国啊，定？抑或係香港嘅嚇。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海明威的下一站香港。即系互相带来星期三蚊歌话时间咧，六点嘅五十二分啦。咁啊，我咧嚟紧嘅十月尾十一月咧，我都会放假。不过咧就唔系拣选咗咧日本啊、韩国啊同埋香港，去边度？我迟啲先至话你知啦。
1: 娱乐即日先。
0: 多谢为大家送上今早第一节的娱乐即日先。影后为英雄今日在微博发文说他的团队在巴黎遭打劫，也贴出在车窗遭打烂的照片。他说他们的小伙伴在巴黎机场是回到市区的高速上面是塞车等待的时候，车被人打碎这个窗门，亦都包包是被抢走的。

魏英雄提醒大家外游的时候注意安全，在这里提醒国庆出门的旅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刚刚跟司机师傅请教了一下，他特别提醒在巴黎的同胞们尽量不要是背太贵的包包出门的，坐车的时候尽量都将包藏起来或者放在座椅的底下，不容易被看到的位置。证件银行卡一定要放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的。不少网民都留言表达关心，魏英雄亦都回复网民，第一时间已经报警并且向大使馆求助，已经在安排后续所有的事情。62岁的黎燕珊是首届亚姐的冠军，曾经经历过破碎的婚姻，母兼父职凑大仔女，但她仍然相信爱，黄昏恋开花结果。日前黎燕珊作客无线节目《流行都市》，亲口透露明年会同男朋友拉埋天窗，更加获得仔女是赞成的。黎燕珊忆起两个人相识的经过，她说不是特别去找，是缘分，是恩怨，大家都认识了20多年的了，是一个教会认识的，缘分很得意的。这几年呢，这两年之间呢，就是彰显了事件了，仔女都很支持，无意见。而佢生姐咧覺得咧係女人咧要靚嘅，如果有姻緣咧要拍拖，80歲啦都要拍拖。咁佢依家咧係放工啊嘛，仔女都大曬啦，佢要有翻自己人生價值觀，冇理由咧自己一個咧係 long time lonely。問到幾時結婚咧，佢話會嘅，快啦快啦，出年咧會結婚咁話。黎燕珊又分享咗咧係年過60嘅保養心得，佢話咧乜嘢咧都係順天然，以前咧有人咧揾佢咧醫美咧都推嘅，因為佢話師奶咧係諗叔叔，你依家贊助我啫，如果之後唔贊助，咪要用自己錢，咁就咧冧曬啦。咁啊佢就唔使，佢啲錢咧要留翻嚟養仔女咧，供書教學。黎燕珊同刘永喺1992年咧系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啦。2000年咧两个人咧系全咧系分变，咁啊到咧2004年咧系正式离婚。黄舒伦同许秋怡日前接受新城 Band 同 Benson 住傾的訪問，亦都講到相處的點滴和演藝生涯的難忘經歷。兩人知道現在已經共同生活了30多年了，雖然當年亦都已經辦了婚宴和相關的儀式，仔 Cody 亦都已經大學畢業了，但原來仍然都未註冊結婚。許秋怡就透露原本已經安排在2003年舉行婚禮，並且已經發出請帖，最後因為爆發沙士而改期。兩人之後因為忙於工作、家庭、照顧個仔，令到婚事一拖係再拖，最終甚至連原定嘅日期亦都已經記唔清楚啦。咁佢哋笑言話早前先至再度提起註冊呢一件事，佢哋已經建立起深厚嘅信任同埋穩定嘅感情，一紙婚書並非最重要。當被係追問婚戒係放咗喺邊度咧，同埋9月24號係唔係呢個周年嘅紀念日嘅時候咧，佢哋竟然咧記唔起來啊！咁啊爆出呢一段咧係拖延幾十年嘅趣事。節目裏面咧，黃舒淇咧講及到咧，曾經兩度係患上咧係面癌神經係麻痹，即係面癱嘅經歷啦。佢回憶第一次咧發生喺19歲拍攝劇集《新澤師兄》嘅期間，同演員林家華拍攝咧掌怪戲之後咧，凌晨翻到屋企食面嘅時候，突然之間發現冇辦法將面條咧係吸入口裏面啦，咁即刻咧係求醫。當時醫生診斷為第7條神經出現問題，相信係同拍劇期間休息不足，抵抗力咧下降。同埋感染咗细菌咧系有关嘅，约一个星期之后咧就康复啦。而第二次咧就系10多年前拍摄剧集《苏东坡》之后咧系出现，佢咧系瞓醒嘅时候咧发现到左边面部咧系麻痹啦，不停咁流眼水，而且眼睛冇办法咧系闩埋嘅。咁啊呢一次嘅康复咧过程系漫长啦，前后花咗10多年啦，先至逐漸咧係恢復。黃舒倫咧係感嘆話咧，最終咧外貌能夠恢復得咧像個人樣，已經係好好，十分咧係誇張嘅。
许秋怡就回忆咧年轻嘅时候登台演唱嘅往事啦，透露咧当年曾经有男观众咧攞住啲酒走上舞台咧，要佢饮酒。当时咧佢只系二十一、二十。

0: 而水，而且就唔识饮酒嘅佢咧，因为感觉到咧系惊而当场大喊啊，吓到对方手足无措，连忙道歉，要递上纸巾之后咧，自行就离开。佢说完话的时候，发现到咧原来喊系有相当嘅有效嘅。咁啊，若果日后咧再遇到咧同类嘅情况，亦都会咧以相同嘅方式嚟到应对。佢又透露最高峰嘅时期，曾经喺一日里边咧系演出六场啊，每场咧喺东莞凌晨四点几咧登场啦，因为咧。一整日都未食过嘢咧，一出场就晕倒，但系醒翻嚟之后咧，仍然向观众道歉，并且坚持系完成呢一个嘅演出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早上有雾，下昼咧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日出时间系一阵间嘅7:10。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有5度。好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都会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已经公布今日各大公共交通工具的安排，而所有交通工具今日都会以周日的时间表服务。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和失物认领中心都会暂停服务。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部分的社区中心有机会会休息，市民请到相关市府的网站查阅。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是围绕加拿大第一民族的在历史上的背景，以及是加拿大寄宿校制度相关历史的悼念的仪式的日子。详情由蔡慧娴讲解。
3: 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和幸存者。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国民顿出席在当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自19世纪初之后，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教会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报告中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有国家支持的企图灭绝文化要素。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有3200名儿童的死，但指出确实死亡数字更高。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专家仍然处理紧数以百计的记录和文件。全国多处今日都会举行真相与和解日活动。负责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司科特话，加拿大人必须维护寄宿学校的真相，并且以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这一段历史。
2: 关注国际的消息，日本名古屋市的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爱知名古屋的亚洲运动会的安排不善致歉。由蔡慧娴报道。
3: 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住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的运动员和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和埋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会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有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给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和邮轮。至于膳食、交通和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
2: 而在今届的爱知名古屋亚运方面，是香港的代表团体育运动员又再度在亚运会上面取得奖牌。由李俊杰报道。

0: 亦都系壁球项目喺2010年广州亚运首次团体赛之后，港队连续五届喺男女子团体赛都夺得奖牌。场地单车项目方面，港队两名女车手杨楚瑶同吴思颖分别晋身女子海林赛准决赛，但期间出现意外，完成唔到赛事，未能够晋身决赛。之后杨楚瑶喺7至12名嘅名次赛得第一，最终以第7名完成赛事。吴思颖就得第9。赛事冠亚军由国家队车手阮丽颖同黄丽娟包办。跳水方面，女子三米板赛事，国家队包办金银牌。陈艺文在决赛以358.05分，大约10分的优势，力压队友陈佳夺得冠军。铜牌由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夺得。港队代表陈子铭就以第5名完成赛事。男子十米高台方面，国家队代表练俊杰在决赛6跳都保持稳定的发挥，最终以501.25分夺金。日本选手玉井绿斗就以大约4分之差屈居亚军，铜牌得主是另一名国家队代表赵仁杰。跳水项目10项赛事全部结束，国家队亦都完成囊括跳水项目的全部10面金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3: 文化的、
2: 世界的、
3: 心灵的、
2: 生活的，
3: 东东西西的故事，
2: 东东西西的好歌，
3: 同你悠闲精彩1至5，
2: 在 FM961 中午12点到1点，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三早上7点05分，温哥华今日早上是部分地区有雾的，下午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的机会全日有3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7点达2，而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6点54分，晚间会多云，今晚最低气温有9度，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会有阳光，下午多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是有20%。咁啊，展望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系有阳光，系间中密云。星期五嘅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嘅机会咧系有30%。而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都会继续有秋日嘅阳光好天气，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1度，湿度系100%。
6: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7: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6: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7: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6: 哇，仲有机会！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7: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0: 早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今晚早晨。
1: 9月30日星期三， 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的早上， 时间是7:08，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胡言文哥华。昨晚夜了份，因为昨晚去到小心丹丹 去王剧院欣赏 是Broadway Across Canada的音乐剧 And Juliet。 我对这个音乐剧非常陌生， 因为这一套的音乐剧是2000

2019年咧係喺呢一個英國咧係推出啦，咁啊前後都係得四五年嘅時間啫，咁所以咧一路咧抱住咧就係冇乜要求嘅心態咧，就入場睇呢一套百老匯嘅歌舞劇《And Juliet》朱麗葉啦。咁啊一睇嗰個故事簡介都覺得係幾有趣嘅，不過就冇抱住好大嘅期望啦。咁啊主要咧都係講話咧《Romeo and Juliet》入邊嘅 Juliet 咧，如果冇為愛而殉情嘅話，係冇死到，咁啊自己選擇咧重新開始自己嘅人生，故事會點發展咧？啊，話一開場咧，話一班嘅青春嘅舞蹈員啦，一路跳舞一路唱歌啦，哇，活力咧係十足嘅，咁而且每一位嘅主角啊嘅唱歌嘅能力都非常之高，唱得好好聽，而且所有嘅歌曲咧好多都會大家咧係熟悉嘅，因為咧用咗好多咧係著名嘅美國歌手嘅歌曲啦，包括咗 Britney Spears 啊、Backstreet Boys 啊、Katy Perry 啊，同埋咧係 Kelly Clarkson 嘅，所以有陣時咧突然之間咧佢唱一隻歌嘅時候，嗰啲音符一出咧，你又覺得係好親切，同埋你又覺得哇啱喎，呢隻歌可以啱啱係入去呢一個嘅橋段裏邊嘅，咁而且呢一套劇一開場嘅時候咧就有。有呢一套劇嘅呢一個編劇啦，當然就係莎士比亞同佢太太出現，佢哋兩個咧就係因為鬥氣嘅關係咧，就想將呢一個《羅密歐與朱麗葉》嘅結局咧去更改一下，咁啊主要咧可以一句咧就講曬啦，就係、是、一個咧顛倒莎士比亞嘅經典，咁啊講述咧女性自主同埋追尋真我嘅一個好開心亦都有搞笑嘅音樂劇《And Juliet》啊，咁啊依家喺温哥華演出一路去到呢個新地。星期日誠意推薦俾大家，色彩繽紛，服裝又靚啦，啲佈景啦轉來轉去啦，咁如果有機會嘅話，不妨咧睇下呢一套嘅音樂劇，叫做《And Juliet》朱麗葉啦。

0: 恒星合唱的歌曲同步过冬，开始了第二个钟头晨光会议温哥华。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的公众假期，在这里陪伴住大家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祝言惊醒梦中人，
0: 每晚夜举头望明月，期望星星会告诉我，我不会白等，没结果，终须会有日，你会是会来的。

当年 Carrie Clarkson 咧系参加第一届嘅美国 American Idol 嗰场比赛咧夺得冠军之后咧推出嘅歌曲，名字叫做 A Moment Like This。Carrie Clarkson 嘅歌声都仲想带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咧系7:04啦。接住落嚟有陈淑桦嘅做个真的我。

特朗普啦，喺国际舞台上边嘅知名度咧显著系上升噶，而近期更加有预测咧，市场交易者同埋学者同埋评论人士就讨论啦，卡尼是否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或者成为时代杂志嘅年度风云人物。咁不过咧，美联社亦都话呢啲嘅讨论咧，目前咧高度属于系市场投机同埋外界嘅猜测啫，并冇咧公开证据显示到卡尼已经进入诺贝尔系委员会嘅系秘密候选嘅名单噶。不过时代杂志今年已经将我哋嘅总理卡尼咧系列入咗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嘅人物之一啦，并且提到佢咧面对特朗普嘅时候咧采取强硬嘅立场之后咧，国内外嘅关注咧都系有所系提升嘅。

0: 叮当歌曲，
1: 我是一只小小鸟。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部分地区有雾，咁啊下昼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咧全日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54，晚间咧会多云，最低气温有9度。听日 first 星期四要翻工翻学啦，有阳光，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到18度啊，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去到咧，系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100%。星期三嘅早上7: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卑斯省各个政党对于寻日宣布嘅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二期项目有唔同睇法。总理卡尼昨天在温哥华宣布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二期项目位于卑斯省内陆 Kitimat 的位置正式扩展进行相关的工程。卑斯新民主党和卑斯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但保守党就表示希望更多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以更早获得批准。其中省议员候选人 Claire Harte 直言，部分项目本来就应该在5年前就实现。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直言，在前卑斯自由党籍省长简维兹执政的时候，他都曾经提出过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计划，但当时就被卑斯新民主党的党领韵大卫以及当时的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贺锦批评简维兹。简维兹在昨日都曾经表示，当年明明被卑斯新民主党批评天然气计划，但是新民主党今日就支持计划。韵大卫昨日就回应指，新民主党之后计划相关项目的时候有更加严格的环境要求，批评简惠之和当时现今的卑斯保守党不在乎环保标准，结果一个设施都没有起好。卑斯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完全不支持液化天然气计划，他对于项目的水力压裂法的排放表示担忧，并指出，就算位于 Kitimat 的项目会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但是项目始终都是由外国公司拥有。杜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着住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就戴住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揞住伤口。航空公司和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者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袭击。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声明说，从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是有秩序地离开。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美国会提供针对训练和情报支援。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5: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

0: 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九六一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九六一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0: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三早上7:35，温哥华今天早上部分地区有雾，下午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机会全日是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54，晚间会多云，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都是30%，明天 Thursday 星期四有阳光，下午是多云，最高气温16度，明天的落雨机会有20%，去到 Friday 星期五都繼續有陽光間中無雲，最高氣温去到18度嘅。而展望嚟嘅呢個週末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主要都係天晴有陽光，少機會落雨。出面係吹緊北風，室外氣温6摄氏10度，濕度係100%。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三早上是7:38。牛津经济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 最新公布了2026年全球城市指数 Global Cities Index， 对全球1000个的主要城市进行了综合的评分。美国纽约连续两年荣登榜首，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分别排第二和排第三。我们加拿大有4个城市都跻身全球100大，包括了多伦多，我们温哥华打入是25强，满地可排名62，卡加里都排名第69。这项全球的城市指数并非单纯是选出最宜居最适合旅游的城市，而综合了是考虑这个经济、人才、生活质素、环境和管治的5大范畴，衡量各大城市的整体实力和发展的潜力。全球最佳城市排名 No.1 是美国的纽约，第二位是伦敦，第三位是巴黎，第四位是美国的西雅图，接着第五位是三藩市，第六位是爱尔兰的都柏林，第七位是美国的波士顿，第八位是圣豪斯，第九位是日本东京，第十位是瑞士的苏黎世，美国的洛杉矶排第12，澳洲悉尼排第13，澳洲的墨尔本排第16，而丹麦的哥本哈根排第18，荷兰的姆斯特丹排第21，瑞士的日内瓦排第23，我哋温哥华排第24，新加坡排第29，南韩嘅首尔排第38，台湾嘅台北排第48，而我哋加拿大嘅满地海排第62啦，而卡加里系排第69，香港系排第87，而中国嘅深圳咧排名榜里边排第93。

由欣妮、林志美、林忆莲、陈秀文同何嘉丽合唱嘅歌曲《几个风雨天》，啱啱喺过去嘅星期一晚去到咧，系寻日星期二嘅早上啦。我哋应该话咧都遇上好大嘅风雨，咁啊，但系咧喺寻日嘅晏昼时分咧，环境部预测得好准咧，喺中午大约系一两点嘅时候咧，就已经转翻天晴有阳光，一路延续咧系去到今日，甚至环境部预测呢几日都有七日嘅阳光好天气。会起码咧系去到咧呢一个嘅周末噶，咁而今日咧，九月嘅30号就系全国嘅真相与和解日啦，亦都系迎来第五个呢一个嘅纪念日啦，而我哋全家各多地都会举行活动。

悼念咧曾经被咧送去原住民寄宿学校嘅小朋友，并且向咧幸存者咧致敬噶。咁将9月30号咧定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咧，正系真相同和解委员会嘅其中一项嘅建议啦。咁国家真相同和解中心咧今年继续喺国会山庄渥太华嗰度咧系举行年度嘅 Remembering the Children 嘅纪念活动嘅，为时咧90分钟嘅仪式咧，将会由咧寄宿学校嘅幸存者啊、长者同埋原住民嘅领袖咧系会发言啦。亦都有咧呢个表演啦，而主办单位亦都鼓励咧参加朋友咧带一双嘅小朋友嘅鞋啊，放喺舞台嘅前方去纪念咧曾经被送往咧系呢个寄宿学校嘅小朋友噶。咁啊，除咗渥太华咧、多伦多咧、我哋温哥华咧、卡加里等地，亦都会咧举行咧相关嘅纪念活动，亦都咧系鼓励大家咧着橙色嘅服饰咧嚟到出席嘅。国家真相同和解中心嘅行政总监 Stephanie Scott 咧就话：呢日咧唔止系纪念啊，更加系要求我哋加拿大嘅社会咧系正视历史啦，并且系以实际行动确保悲剧再重演。

严明希歌曲名字叫做 Crystal Clear， 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三的早上7:48。听过一首广东歌，一首英文的作品，为你送上以下这一首国语的作品，来自 Alien 的《幸福在歌唱》。

0: 睇到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一驾驶大促。

0: 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娱乐即日先。
2: 好啦，即系我哋而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报纸论 Rock's Going On 巡回演唱会佛山站咧，以超水准嘅现场啦，全新嘅编曲曲目咧，为歌迷献上纯粹热情怀满满嘅系乐队嘅摇滚盛宴噶。咁啊，当晚演唱会咧座无虚席啊，报纸论咧连同咧乐队 Hey Joe Trio 咧共同演出，以穿透力嘅声线咧强势唱歌，全程状态满分，火力系全开。佢为多首新旧嘅经典曲目咧重新系编曲，赋予咧老歌摇滚生命力啊，让咧系熟悉旋律咧焕发起新嘅一个嘅新鲜感噶。巡演主打是近距离互动的体验，特设是专属的摇滚互动区域，打破舞台和观众是隔离的壁垒。而布志伦热情同台下乐迷互动，拉近和粉丝的距离。布志伦祖籍是佛山，这次回乡开 show 意义非凡，演出之中他多次提及到故土情怀，直言回到家乡开 show 倍感温暖和荣幸。随着最后一曲旋律落幕，布志伦的 Rock Going On 巡唱佛山站是圆满是画上句号。讲到演唱会，中年好声音四个六位蒙面歌手周志康、刘佩月、罗天宇、王建东、莫家鉴、姚冰是重聚，今晚在旺角的蜜花省场馆举行爱爆动物音乐 show， 他们表示能够一起开 show 追梦，感觉到不真实但非常开心。骆亦玲、陈怡德，另外还有周志文、王菲和她男朋友张子枫、谭俊彦和她太太，另外还有孔德贤、吴大强、颜米高、关家敏、黄日华都有捧场的。陈怡德呢就同阿罗天宇公开恋情之后，首次以正印的女朋友身份出现活动力撑，去头戴印有罗天宇的名字的头箍啦，表现风骚，并且准备相机影相添的。几位歌手先后有独唱的环节，当罗天宇呢是登场献唱的爱不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状况，唱了几句就即刻甩嘴，跟不上音乐，乐队为他停歌，工作人员递纸巾给他抹鼻，他即时表示要暂时退场，交台给下一位演出，就说不好意思一阵再唱。姚冰其后再介绍罗天宇出场的话，我们下午吃了很多好东西，有灵芝、虫草，现在天宇好好多了。罗天宇再出台表演是回韵，就跟谷雅薇合唱之后，他就笑着解释他刚才唱歌的时候突然之间流鼻血，想坚强地继续唱但都不得，因为不停地滴血。开演唱会竟然发生这些情况闻所未闻，已经是止了血处理好了，多得谷雅薇请食这个喉糖来到清这个喉腔。谭辉智日前就出席生日会庆祝他42岁生日，咁啊观看后援会制作的回顾短片的时候感动到是喊添噶，活动上边一班的粉丝是特意是各自准备了一支手作的花啦，亲手是制作成一张张独一无二的生日卡送给偶像，现场即刻化作成为一片的花海。而谭辉智咧，亦都以歌声回馈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现场掌声不绝咧，气氛系非常之热闹嘅。生日会上边咧，佢嘅代言品牌咧代表亦都到场咧，亦都赞助丰富嘅礼物作大抽奖啦，亦都有广告商咧即场宣布继续委任谭辉智作品牌代言人。面对粉丝同埋代言品牌嘅支持，谭辉智就话今年嘅生日过得极具意义，而且非常之充实。佢衷心感谢后援会嘅用心筹备，未来会继续努力装备自己，以更多的优秀作品是报答大家的厚爱。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咧系亦都咧系差不多。我哋温哥华咧今日咧就主要系天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30%，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咧30%。而听日星期四，大家都要翻工翻学啦，继续有阳光，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

0: 而环境暴雨差，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去到咧系周末嘅。好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9月30日星期三，农历咧系8月20日丁未日，今日一个圆满平日，同晒太阳日。吉辰方面咧有武仓、阴德、时阳、生气，系适宜咧祭祀入学、定婚仪式。今日冲堂上忌动土礼法，五行方面咧有午戌、八方，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下昼3点，最后5点到7点，最后晚上嘅9点到11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早上8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8点新闻专辑。
9: 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各地有纪念活动。一班前往以色列的客机据报被劫持。香港新世界发展公司交还11 Sky 交给香港交通局。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8点新闻专辑。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亦都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公布各大公共交通工具今日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西岸快车、温联客服中心、特别安排中心和湿物认领中心都暂停服务，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部分的社区中心有机会休息，市民请到相关市府网站查阅。另外，今日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的历史，全国都有不同的纪念活动，由蔡慧娴报道。
10: 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同幸存者。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国民顿出席在当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自19世纪初之后，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教会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报告中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有国家支持的企图灭绝文化要素。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有3200名儿童的死，但指出确实死亡数字更高。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专家仍然处理数以百计的记录和文件。全国多处今日都会举行真相与和解日活动。负责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司科特话，加拿大人必须维护寄宿学校的真相，并且以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这一段历史。
9: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去到亚省，去呼吁民众在即将来紧的公投方面投反对，要设行投票 去问公众会不会支持亚省独立。由初步行作报道。
10: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励志说，亚省脱离联邦不能够解决可负担能力这些长期的问题。亚省定于10月19号举行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本身是亚省省民的博励志试图游说保守党的选民，亚省留在加拿大是会更加强大。他昨晚在俄文顿出席活动时说，分离主义者不是不满加拿大，而是不满联邦自由党的政策。
9: 提翻卑诗省嘅消息，由香港移民创办嘅非牟利组织首暖，将会喺本拿比开设新嘅综合服务中心，为长者同家庭提供唔同社区服务。创办人之一林生接受本台专访时话，希望透过广东话同埋多语言服务，为包括香港新移民在内嘅市民提供一站式嘅家庭服务。廖日康同佢倾过。
11: 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暖 Warm Hands 将会在本拿比 The City of Low Head 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预计明日试业，并且会在11月28号正式开幕。首暖的其中一名创办人林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创办首暖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非牟利组织，等有需要的人士感受到关怀和尊重。 他表示，创办人

0: 多以长者服务为主，提供上门照顾，包括系协助买餸同埋煮饭，并且以广东话协助长者维持社交联系。随住组织发展，服务逐步拓展至儿童同埋家庭。新设嘅首联综合中心占地1823平方尺，设有接待大堂、三间咨询室以及系多用途活动室，希望成为区内一站式嘅家庭服务中心。林先生表示，中心主要以广东话提供服务，同时亦都会提供英文、普通话等语言的支援。他指出，选择进驻 Low Hit 其中一个原因是留意到当地有不少华人的居民，包括是香港人，希望中心可以更直接接触和服务当地的社区。长者服务方面，除了原有的上门照顾，中心亦都会提供社交空间，等长者联谊、打麻雀和参加不同活动。林先生表示，留意到部分长者和子女分隔两地，因此中心亦都会利用电子设备教导长者使用科技，協助他們和身在其他地方的屋企人保持聯繫。
1: 其實很多老人家都未必懂得用 WhatsApp 啊，跟仔女聯絡的，我們有些工作坊之前就教他們怎樣用電話 WhatsApp 啊，讓他們可以多一點可以跟到仔女啊聯絡。
0: 中心亦都會提供新聞和資訊，讓長者了解社會和世界發展。另外，首聯亦都會提供物理治療、中醫等服務，並且會同社區夥伴合作宣傳網絡詐騙資訊，提高長者同埋家庭對詐騙嘅警覺。家庭服務方面，中心將會提供一對一嘅社工輔導、情緒支援、兒童課後託管同埋課後活動，並且計劃提供音樂、美術等興趣班。林先生表示，首聯嘅服務並不限於 Low Hit 一帶，即使係居住較遠嘅居民，亦都可以使用网上服务和社工辅导，长者亦都可以继续使用上门居家的照顾服务。他又表示，首联欢迎任何人士成为会员，同时希望招募不同背景的义工协助探望长者，提供活动支援和参与社区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比斯省各个政党对于昨日总理卡尼有关宣布推进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二期项目位于 Kitimat 的设施有不同看法。总理卡尼昨日宣布位于比斯省 Kitimat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的二期建设设施项目将会动工。比斯镇民主党和比斯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但保守党表示希望有更多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以更早获得批准。候选人 Claire Harte 直言，部分项目本来就应该在五年前就实现。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直言，在前卑斯自由党籍省长简惠芝执政的时候，简惠芝都曾经提出过液化天然气项目，但就被卑斯保守党的卑斯新民主党的党领尹大卫以及当时的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何耿批评。简惠芝都表示，当年明明被新民主党批评天然气计划，但新民主党今日就支持计划。尹大卫在昨日表示，新民主党之后就有关项目的计划有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批评简惠芝和保守党不在乎环保标准，结果一个设施都没有起好。比斯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完全不支持天然气计划，他对于项目的水力压裂化排放表示担忧，并指就算 Kitimat 的项目可以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该项目始终都是由外国公司拥有。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一班前往以色列嘅客机据报被劫持。
3: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八万、二十八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4: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2: 翻嚟新闻时间。杜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 由张子欣报道。
5: 涉事客机是迪拜航空公司。

0: 编号 F2Z1073 嘅客机，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客机飞行大约两个半小时后，喺沙特阿拉伯上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几分钟之后，报称客机被劫持，请求紧急降落。位于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即启动应急准备，客机一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全部乘客没有受伤。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之前，一度在两分钟内下降17000尺，即是超过5000米。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在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住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暂时不清楚两人冲突的原因，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官员又说，由于涉事客机曾经报称被劫持，因此以色列空军一度出动战机戒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发言人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政府正在协助将受影响的以色列乘客接回国。
1: 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而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由蔡伟涵报道。
2: 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又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等，而美国会提供针对的训练和情报支援。
1: 南韩军方敦促北韩停止所谓的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蔡伟行作报道。
2: 韩国军方促请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且就住在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军方指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这样既然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亦都是抵触了韩朝既有共识，朝鲜有必要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责韩国是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
1: 日本名古屋市的市长广泽一郎就今届亚洲运动会安排不善致歉。蔡伯行再报道。
2: 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住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的运动员和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和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会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有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给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和邮轮。至于膳食、交通和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機管局宣布已經就 Sunrise Skies 的發展項目和新世界達成共識。
3: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三十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的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的色斑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别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三十年来的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

0: 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机管局宣布已经就机场的11Sky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洛斯有限公司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了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而新世界都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由黄贝文报道。
2: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11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在明年4月1日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11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说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现在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11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
1: 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据报被捕者是网媒爆炸头的成员，同埋前政党社民联成员李盈之。由蔡伟娴报道。
3: 香港警方国安处据报拘捕两人，涉嫌在今年8月31日于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悉被捕人士当中包括了网媒爆炸头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有至少8个人被拘捕。在今年8月31日晚，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且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今个月27至28日在九龙和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三个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 夜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

0: 朝早先有阳光，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同今晚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4%。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润。伊拉克战争爆发23年之后嘅今日，最后一批美国军队经已离开伊拉克，结束了美国在这个中东国家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美军是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推翻萨达姆政权，在此之后在当地的军事存在持续23年。美军曾经在2011年撤出大部分部队，但在2014年同国际联盟向伊拉克增兵，协助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在2024年，伊拉克同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达成协议，决定结束联军在伊拉克的行动。之后美军开始分批撤走，直至今日正式完成。如今虽然当地的逊尼派政府要求境内的武装派别在明年6月之前完全解除武装，不过有一些强硬组织就尚未承诺缴械，令到当地的新安全形势蒙上阴霾。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6: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5: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5: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住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6: 真係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7: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961
2: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 ，BC 省最高法院一名法官推翻了加拿大联邦。

0: 毒品法当中禁止以贩运为目的持有毒品的条款，裁定该条款违反吸毒者的宪法权利，因为相关条款制止了他们获得比有毒街头毒品更安全的替代品。星期二的裁决是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提出的司法复核的结果。他们因为在温哥华经营同情俱乐部而被判贩毒罪成，该俱乐部多年来一直向吸毒者提供这种未经稀释的替代品。 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宣布，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第5(2) 条无效，认为相关条款侵犯了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和第15条。这两项条文保障了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虽然联邦毒品法当中有关贩运的条款被宣布无效，但法官就决定暂停执行该裁决6个月，以便立法机关进行修订。他同时暂缓了这两名被告的定罪。联邦公共检察署有30日的时间决定是否就上述裁决提出上诉。该部门的发言人表示，检察官正是审查裁决书，并评估任何可能的后续步骤。当法官宣读上述的判决结果的时候，在旁听席上有人喊了出来。法官说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鼓掌，因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正正是他们这样的人才能够有所作为，而就在宣判的时刻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两名创办人在一年几以来以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名义运作，从暗网购买非法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并且在大学实验室检测这些毒品当中是否含有芬太尼和其他杂质。之后他们以成本价将这些毒品卖给该组织的43名成员。而今次裁决的核心在于，法官认为加拿大毒品法律当中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旨在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禁令，但是就可能会将一些能够降低过量用药风险的行为定为犯罪。裁决一出，有批评 BC 省毒品政策的人士就表示，相关裁决未能够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危害，又说法官对这两名被告的赞扬是对有份打击非法毒品交易和打击贩毒集团的警员的羞辱。在长达9个月的庭审入面，法庭获悉这两名创办人在寻求合法经营俱乐部的途径时，经常与卫生部门以及警察部门的高层接触。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为他们向加拿大卫生部申请豁免经营所需的毒品法律而提供了支持信。创办人亦都定期透过电邮向高级警官通报最新进展。法庭亦都得以了解两个人的动机。他们处理过100多宗吸毒过量事件，并目睹了朋友和同事因为吸毒而死所带来的恐惧和痛苦。加拿大卫生部在2022年4月驳回他们的申请，并且说在暗网那里取得毒品并非可行之策。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ap 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佳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寿年猪肉3个月后1磅，蒲烧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5: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

0: 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早上8点半，
2: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在温哥华市即将举行的市选当中，两大政党提出新的竞选纲领。同城温哥华 One City 提出一项为期10年计划，希望更新位于 Britannia 社区设施的相关社区中心。该中心现时包括有一个社区中心、一个温哥华公共图书馆的分馆和两间公立学校。同城温哥华希望设施尽可能在共用土地上建设一些有共享服务的综合设施。而該黨都計劃在現有的 Kingsgate Mall 土地上建設類似的社區樞紐。溫哥華 ABC 黨早前都提出過類似的政策，包括翻新和重建溫哥華市多個社區中心和公園。另外，同城溫哥華市議員候選人 Lucy Maloney 認為，市府應該保持可預測適度的地税增長，讓市民可以提前了解並做好規劃，而不是好像沈官健和 ABC 黨執政期間出現的劇烈波動，最終導致地税會整體大幅增加。另外，在上屆市議會任期結束的時候， ABC 黨召開緊急會議，利用他們多數席位通過在市選當中加入兩項公投議題，包括是否同意禁止在公眾場所吸毒，以及是否要市府向省府要求將聖保羅醫院的部分區域改建為強制精神護理設施。沈官健表示，公投是有必要，賦予市府必要工具加強有關在公共場所吸毒的法律。不過，另一位市長候選人溫哥華自由黨的 Carrie Allen 就批評，將聖保羅醫院用作強制護理機構的諗法等同在市中心建造一座監獄。他亦表示，禁止在公众场所吸毒的问题，相关公投问题是没有必要公投，因为温哥华市警本身已经有权执行现行的关于公众场所吸毒的法律，与其要求公众加强已经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应该是再要求市警加强执法。卑诗省各政党对于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二期计划在卑诗省 Keep Met 项目开始推进有不同看法。卑诗省新民主党和卑诗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但保守党表示希望更多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以更早获得批准。候选人 Claire Harte 直言，部分项目本来就应该是5年前实现。卑诗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直言，在前卑诗自由党籍省长简惠芝执政的时候，简惠芝都曾经提出过液化天然气项目，但就被当时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及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贺锦批评。简惠芝就指自己当年明明被新民主党批评计划，但是新民主党今日就支持计划。尹大卫昨日表示，新民主党计划相关天然气项目的时候有更严格的环境要求，批评简惠芝和保守党不在乎环保标准，结果一个设施都没有起好。卑诗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完全不支持计划，他对于计划的水力压裂法排放表示担忧，亦都指出就算 KeepMet 的项目可以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但项目始终都是由外国公司拥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天气报告，
4: 大澳濱地區今日朝早先有霧，到

0: 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有阳光，到下昼会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落雨机会系20%。FM 901吉隆坞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3%。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沈冠健，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7: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8: 早晨，大家早晨。
7: 早晨。今日是真相和解日，希望大家在放假之余都可以为我们本国的历史去到进行反思。而讲起反思，就在早几日之前，就在这个的真相和解日的前夕，有一个团体就在省内洛克隆拿第一民族地方进行疑似针对原住民的种族主义，以及是疑似是寄宿学校历史否定主义的示威活动。咁啊，講緊嘅就係根據傳媒嘅報導，呢一班嘅白人至上主義組織咧 ，Second Sons Canada 嘅成員咧，就喺當地啊集結遊走。咁啊，佢哋又高舉一啲寫有骨頭媽咁樣嘅橫額啦，並且佢哋集會嘅嗰一處咧，就正正係一間原住民寄宿學校嘅舊址。咁啊，連呢一場嘅集會咧，亦都係遭到各政黨領袖嘅譴責。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今次嘅事件背后反映紧咧？喺我哋呢过去呢段时间咧，喺真相和解方面咧，嘅工作咧又做得足唔足够咧？点解到今时今日咧会有呢一种嘅集会嘅情形出现咧？
8: 其实喺一个社会入边咧，就咩人种都有嘅咁有啲人到今时今日咧，仍然唔相信话呢个气候转变带嚟咗灾难性嘅大气现象啦。咁所以咧，即系有呢班人嘅存在咧，我就唔觉得有咩出奇。我自己觉得比较意外一啲嘅就系呢班人咧，居然可以明目张胆咁样去到原住民居住嘅地方，喺佢哋嘅部落嗰度嗰啲区域地区入边嚟到。做啲咁样嘅行为，即系嚟到佢哋叫示威啦，叫做咁，即系呢样嘢就令到我有少少即系惊奇啫。即系而家直情可以话佢哋直情将呢个咁样嘅佢哋咁样嘅睇法咧，直情唔止话公诸于世啊，直情系显示出嚟，亦都咧去到原住民嗰地方嚟到做嘅话咧，咁啊更加有啲威吓成分喺度啦。咁而家我哋都睇到啦，咁啊各个政党。即系我哋省啊，呢、這个联邦啊，嗰啲主要嘅政治人物都企咗出嚟，都强烈咁样批评咗今次咁样嘅事件啦，呢、這个咁嘅示威事件啦。咁原住民领袖咧，亦都向当地嘅原住民咧发出咗警告啦。当然，而喺原住民嗰、那个社区所在地咧，出现咗呢啲同白人至上主义活动有关嘅咁样嘅示威咧，的确系会令人哋即系担心。同埋不安，原住民更加啦。咁你睇下目的呢、這个示威者嘅目的系咩？点解去原住民住嗰啲地方嚟去做呢咁嘅嘢咧？咁我嘅感觉咧就话佢哋嘅目的咧就咩？就带俾喺嗰个原住民嗰啲成员 嗰啲寄宿学校嘅行前者同埋家属。

即系嗰个做嘢嘅职员咧，系带啲恐惧同埋忧虑俾佢哋。而我睇法咧，就呢啲系似乎系啲恐吓他人嘅行为嚟嘅。咁啊，照计咧就系犯法嘅。而家 RCMP 咧亦都已经证实咗咧，话佢哋已经介入调查啦。咁佢哋咧亦都呼吁呢个民众咧提供相关嘅照片啊，或者视频啊、影片啊，或者咩其他特别嘅线索啊，咁嚟协助 RCMP 调查咁。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政府咧就同埋政府官员咧已经做紧佢哋应该去做嘅嘢啦。咁，但系你讲到话佢今次咁样嘅事件对我哋嘅社会有咩冲击咧？咁样，我觉得系做咗好多方面嘅冲击噶。嗱，第一首先系对原住民社区就造成直接嘅心理创伤同埋安全威胁啦。咁，制造恐惧同恐吓之外咧，就更加破坏咗历史创伤和解嘅努力啊！咁我哋咧，即系加拿大作为即系成个国家咧，我哋喺呢个创伤和解方面嚟讲咧，其实做老多做总理嗰咁多嗰几年咧，已经即系出咗好多力噶啦。而家呢个事件咁样发生嘅话咧，当然系破坏咗我哋嘅努力啦。喺某一个方面嚟睇，嗱。特别咧有一样嘢就话咧，佢哋去拣选呢个日子示威嘅日子咧，唔系话拣喺即系普通平日日子，而系拣喺咧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呢、這个纪念日之前嚟去做。咁呢啲对原住民嚟讲嘅咧，可以讲话系可以对历史创伤嘅第二次伤害咯，可以讲。咁咧亦都阻碍咗即系原住民同我哋外面嘅社会嗰个治愈嘅过程，咁呢个系对原住民造成嘅冲击。另外一个咧就加剧咗社会嗰个撕裂同埋群体嘅对立啊。首先佢咁样企出嚟咧，咁样做咧，就推高咗仇恨嘅言论啦，肯定。因为有啲人咧唔系好似佢哋咁样企咗出嚟做噶嘛，只不过系自己即系有咁嘅谂法，或者喺自己圈子入边嗰度有啲咁样嘅讨论嘅啫嘛。咁而家呢班人企咗出嚟咁样做啦，咁当然係推高咗嗰个仇恨言论啦。呢、這个咁嘅公开嘅做法呢，就会令到好多隐藏嗰所谓嘅隐藏嘅种族主义言论呢，喺网络上面呢同埋喺现实生活之中呢更加肆无忌惮嘅。亦都会导致呢针对呢个少数族裔同埋原住民嗰个叫微侵犯同埋呢个仇恨嘅行为呢会有上升嘅。更加呢亦都削弱咗社会凝聚力啦。呢一种试图即係通过呢、这个制造恐惧嚟到分化公众嘅行径呢，真正嚟讲就係破坏咗我哋多元文化社区之间嘅互相信任嘅。亦都使到呢公众呢对呢个公共安全呢同埋族裔嘅关系嗰个和谐呢、这个信心呢其实係有下降的。咁除咗话即係加剧咗社会呢个撕裂同埋呢个群体嘅对立之外呢，亦都呢可以讲话促使我哋嘅政客同埋公共安全部队嗰啲层面嘅强烈嘅反弹同埋反思啦。咁喺省同埋联邦嗰度啲嗰啲政客呢都已经出嚟强烈谴责咗啦。而呢在法律和執法方面来说，王家琪已经干预了。而家有一样呢，就是面对这些这样的挑衅呢，与住民社区和社会各界支持那些人呢，通常来说呢都会自发地组织一些反制的活动的。譬如说居民或者会在事后即聚集啊，进行这个和平的声援啊等等那些这样 的集结。而呢通过社区的力量呢来重新包容尊重同埋呢共同面对呢个仇恨嗰个决心呢，係等呢啲咁样嘅种族主义呢啲团体嚟讲呢认识到呢，其实好多国民呢都係反对佢哋咁样嘅做法嘅。咁虽然係话而家呢个呢就想讲话对我哋而家即时嘅影响啦，咁但係對呢啲咁樣嘅種族主義呢啲咁嘅白人優越主義呢啲人嚟講有冇影響呢？咁我覺得冇影響喎。因為呢始終呢佢哋呢係信佢哋
白人。

0: 有业主义嘅咁样，所以佢哋先企出嚟做啲咁嘅嘢啊嘛。如果佢哋企出嚟做啲咁嘅嘢，咁而家普遍嚟讲嘅话，都觉得人咧，即系种族咧，系唔同种族啫，但系都系人类，都系应该要和平共处嘅。佢哋唔接受呢一样嘢噶。等而家你同特朗普讲话气候转变影响咗咩？影响咗呢个经济啊各方面嘅嘢啦。咁佢唔信噶，你同佢讲有咩用咧？你仲要讲一百次佢都唔会信噶啦。咁所以而家唯有咧就系咩啊？见到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咧，就好似而家即系政界同埋呢个法律界啊，同埋呢个即系警察啊各方面嗰啲咧，即系介入。一出现咧就已经即刻介入咧。等呢啲咁样嘅种族主义者呢啲人咧，就要做啲修炼。而家咧，我哋只行我够希望咧，系令到佢哋修炼，唔系再咁公然出嚟挑衅。而家咧公然咁嚟挑衅嘅话咧，嗰、那个发展咧唔知道系点样。若果而家你唔将个势头压落去嘅话咧，第日出现嘅问题咧会非常之多。咁到时咧，可能我哋嗰、那个RCMP 啊，嗰啲警力啊，各方面嚟讲咯，可能都会冇办法去应付，即系呢一个咧唔系小问题嚟嘅，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
1: 嗯，咁啊，皇家骑警当地骑警嘅发言人咧，亦都系批评呢啲嘅做法啦，即系呢一班嘅示威者嘅做法咧，系懦夫之举。咁啊，而讲紧喺一个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入面咧。咁啊，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啦。咁啊，亦都系各个唔同种族嘅人咧，喺社会上咧，应该都系被公平对待嘅，就冇话边啲嘅种族咧系要至上或者较为优越嘅。咁啊，而亦更加咁啊，借用动物农庄嘅一句说话咧，就系冇一个嘅种，冇一个嘅人民族咧，或者人种咧，系应该比其他嘅人种咧系更加平等。咁啊，除咗系讲紧今次喺Kamloops 发生嘅呢一件事之外咧，一个长示威之外咧，讲紧嘅亦都系较早前亦都有报道提到有产生日嘅发起人表示咧，佢得悉咗喺网上系有人兜售紧一啲印有划心一啲同埋仍然冇证据等等口号嘅橙色嘅T 恤，咁啊，以此咧去到作出一个所谓嘅历史否定主义方面嘅宣示。咁啊，喺我哋嘅国家已经将一个真相和解日定为国立嘅假期，以及系咧喺真相和解方面推动紧相关嘅工作之际咧，咁啊都见到咧，目前喺社会上咧都有一种嘅氛围咧，系对于呢一个嘅呢啲嘅工作咧，系企一个对立嘅立场。咁啊，當然咧，係一啲嘅，如果係有證有據嘅論點咧，就當然可以去到提出或者和平討論啦。咁啊，但係喺呢一個嘅喺過去星期日進行嘅呢啲示威嘅呢啲嘅示威人士咧，呢20至30名嘅戴住白色面具同埋著黑衫嘅男子咧，又會唔會係？進行緊一啲所謂嘅理性嘅討論咧，定還是淨係做作出嘅挑釁嘅行為咧？咁啊，相信咧喺我哋如今社會咧，係尤其是喺加拿大呢一個嘅社會入面咧，我哋都應該會以此為鏡，去到學習乜嘢先至係唔同嘅種族、唔同嘅族裔之間一個真正需要嘅相互尊重啊！到底乜嘢先至係對我哋加拿大呢個國家咧？嘅利益同埋未來嘅發展係最好，咁啊都今日係真相和解日，都藉此咧就希望大家咧係以史為鑑，去到作出一個思考。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三合一超聲波美容產，原價$135 ，Supercat 特價49.9。
3: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卑斯省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斯省的未来。
5: 我通常都会选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2: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5: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2: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4: 投票方式选择

0: 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嘅详情啦。
1: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历史咧，已经退役嘅前任总参谋长艾尔将军咧，最近就出版咗佢嘅回忆录啊。咁啊，当中有讲述喺2022年咧，喺讨论紧系咪动用军队去到结束瘫痪渥太华长达几个星期抗议防疫措施嘅自由车队嘅时候咧。咁啊，艾尔将军就表示咧，佢坚决反对针对民众使用军队。咁啊，艾尔喺2021年至2024年间系担任家军嘅最高将领。佢喺佢最新嘅自传《冲锋陷阵》当中咧，就讲述咗当年政府同埋军方喺应对自由车队嘅时候，曾经作出嘅讨论。咁啊，佢啊直言咧，加拿大嘅军队咧，当时咧系确实可以咧。去到鎮壓令到渥太華市中心癱瘓嘅呢一個知名嘅貨車司機抗議車隊，但係就強調咧代價將會極其慘重。咁啊，艾爾將軍話咧，如果部署武裝部隊去到驅散佔領者咧，對軍方同國家造成嘅長期損害將會十分巨大，更加唔使講咧，會令到軍方嘅成員面臨良心方面嘅責備。咁啊，艾爾話喺新冠疫情期間咧，面對因為貨車司機強制接種疫苗規定而動員起嚟嘅抗議者咧，若果佢係接到命令要作出干預咧，佢作為最高司令咧，將會應該話作為最高嘅將領咧，將會考慮辭職嘅。咁啊，佢亦都係特別就提到咗兩個歷史上嘅例子。咁啊，除咗係1970年嘅十月危機之外咧，亦都係提到咗1990年啊原住民土地糾紛引發嘅奧卡危機。咁啊，今日都藉此想同 Joseph 關良州討論一下。咁啊，1990年原住民土地糾紛引發嘅奧卡危機啦。咁啊，呢一個嘅事件對於我哋今時今日。首先佢嘅來龍去脈點樣啦？咁啊，對今時今日嚟講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啦？咁啊，若果話當時與軍方嘅干預啦，當時嘅軍方干預咧，又對今時今日我哋嘅呢個國家咧，造成咗啲乜嘢深遠嘅改變咧？
5: 即係首先，即係喺佢提到嗰兩樣咧，即係十二危機，即係1970年嗰一次出動軍隊去鎮壓。咁啊，1990年嗰時咧，亦都出動軍隊。嗱，呢兩個情況咧係有少少唔同啦。咁1970年嗰陣時咧，就因為咧，即係嗰個喺Quebec 省咧，就出現咗一個即係叫做恐怖主義嘅暴力啊。嗰、那個叫 FLQ 呢個咁樣嘅組織咧，佢咧就即係鼓吹即係獨立啦，灰產獨立咁啦。咁佢哋咧就用啲恐怖手段啊，用暴力嘅嘢殺咗個殺人啦，即係嗰啲咁嘅嚟去做。咁結果當時咧老杜老多咧就派軍隊就去鎮壓咁樣。咁當然即係做即係鎮壓咗啦嚇。咁啊搞掂咗啦咁。但係咧嗰個影響咧就非常之大，即係對加拿大嚟講。其實呢兩樣嘢咧，即係呢兩次啊派軍隊出去對付公眾、對付民眾咧，其實咧對我哋加拿大國家嘅政治體制啊、法律框架啊、群眾關係啊，同埋呢個軍方自身定位嚟講咧，都產生咗好大嘅影響嘅。嗱，咁1970年嗰次咧，派軍隊去灰省嗰個鎮壓嗰個咁樣嘅

暴力組織成功咗啦，咁但系咧喺呢個族群之間咧，嗰、那個喺呢、這個喬北省嗰度嚟講咧，其實咧就推動咗喬北省嗰啲人咧去將呢個分離主義咧，就唔係用暴力啦，係走向合法嘅政治舞台嗰度嚟到着手啦。咁結果咧就引發咗咩啊？魁北克人黨就當政，跟住咧就推出話獨立公投，推出咗兩次獨立公投喺70年代嘅中期同後期。啊，呢啲咧，我嗰次公投咧就好少比例就唔成功。如果係成功咗咧，對全個加拿大嚟講咧都完全改觀嘅。所以嗰次咧出軍隊去鎮壓，係即係有一個好深遠嘅效果。咁同時咧，亦都係因為嗰陣時去即係出兵鎮壓之後咧，即係令到喬北省嗰、那個法裔嘅人咧對加拿大嗰、那個離心力咧就加強咗。咁變咗分離主義嗰樣嘢咧，就而家因為加拿大面對美國嘅即係特朗普嘅打擊啦，咁似乎而家咧就即係話獨立嗰啲嘢唔再提啦咁。但係而家咧喺今次選舉入面嗰度咧，屬於話想獨立嗰個黨咧，其實佢哋喺省入面嘅支持咧，亦都唔係弱咗嘅。嗱咁對温哥華呢個喺1990年嗰陣時候，呢一次事件咧，就係、是、因為咧有一個高爾夫球場佢要擴建，咁擴建到原住民嗰個地區咁樣，咁原住民出嚟反對，咁反對咧，即係佢哋咧就即係武裝起嚟反對啫，咁樣咁結果派軍隊入去啊，咁好啦，咁嗰次嘅事件咧，推動即係原住民權利咧喺全國咧作出反思喎。咁咧喺1990年咧，呢、這個奧卡危機之中咧，軍隊仲用咗2500個士兵、裝甲車同埋即係飛機去對抗咧。原住民佢哋為咗保護聖地咧，即係嗰個係摩學啦，佢哋嗰個地區唔俾呢個高爾夫球擴建喺個去嗰度咁。咁軍隊嘅強力介入咧，就首先就打破咗我哋加拿大咧一向嘅和平、公平對待原住民嗰個形象。而咧喺呢個衝突之後咧，聯邦政府咧之後咧亦都要反思之後咧，就成立咗一個原住民皇家委員會啦。咁呢個皇家委員會咧就作出咗調查之後咧，就發布咗一個標誌性嘅報告。而呢個報告咧就成為咗而家我哋加拿大原住民政策和解進程同埋咧聯合國原住民人民權利宣言嘅政策咧討論嗰個主要嘅基石，所以呢個影響係好大嘅。因為如果唔係當日咁樣派兵去嘅話，派軍隊去對付呢啲原住民嘅話咧，就唔會有演變啲嘢出嚟嘅。但係儘管即係譬如好似話軍隊干預啦嚇，咁結果當時就即係嗰個高爾夫球場擴建亦都即係唔做啊咁樣。但是都未能有真正解決了土地所有權的爭議的。所以呢在這個奧卡危機之中呢，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出現了就是什麼，就是那個危機之中就激發了原住民跨區域的團結。當時呢原住民呢那個跨區域就是說在其他地方的原住民呢亦都參與這個抗議。咁咧呢個咁嘅武裝抗爭呢個意識咧，團結呢個意識咧，就一路延續到今日啦。直接咧影響到咧，後來咧原住民同呢個政府之間嗰啲即係閃點衝突，譬如好似話喺原住民地方，我哋北邊話嗰、那個天然氣管道嗰個項目嘅抗議，呢啲咧即係一路有延伸到而家嘅。所以真正嚟講嘅話咧，呢一樣嘢就令到咧，警方即係呢個軍隊同埋政府咧，喺兩次危機之下咧，就受到教訓啦。結果咧，促使到咧各級加拿大嘅騎警啊，同埋地方警察部隊啊，如果開始組建自己嗰個戰術嘅小組啦，即係特別嘅小組去應付呢啲啊。咁原本咧由軍隊展現嘅壓制性嘅武力咧，喺跟住嚟咗

0: 之後的幾十年逐步呢就去到皇家騎警啊警察入面嗰度就變咗有一啲呢係增添咗呢方面嘅當係常規裝備同埋呢個防暴戰術之中。即係軍隊就唔用啦，而家係用警察啦，即係咁樣。咁你話影響大唔大？影響其實非常之大。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都没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公布各大公共交通工具安排，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亦都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和失物认领中心就暂停服务，而部分社区中心会休息，市民可以到相关市府网站查阅。卑诗省各个政党对于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议题项目在卑诗省 KeepMet 推进项目有不同看法。卑诗新民主党和卑诗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但保守党就表示话希望更多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以更早获得批准。保守党的候选人 Claire Harte 直言，部分项目本来就应该在五年前实现。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直言，在前省长贾惠芝执政的时候，贾惠芝曾经都提出过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的项目，但就被当时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及当时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何耿批评。贾惠芝都表示，当年明明自己被新民主党批评天然气计划，但是新民主党今日就支持计划。尹大伟在昨日表示，新民主党随后的计划有更加严格的环境要求，批评贾惠芝和卑诗保守党没有在乎过环境标准，亦都结果一个设施都没有起好。卑诗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完全不支持计划，他对于项目的水力压裂化排放表示担忧，并指出就算 KeepMet 的项目会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但项目始终都是由外国公司拥有。杜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在飞行途中被报称劫持，发出求助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的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向他们问话。经过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的制服，肩章上显示他是副机长，另外有人就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在本国当中，多伦多大学是全国大学当中排名最高，排名是22位，卑诗大学排名就是44位。而在卑诗省的大学当中，除了卑诗大学之外，维多利亚大学排名是301位，西门菲沙大学就排名在351位，另外有在达尔豪斯大学就是同样都是351位至375位之间。而在香港方面，香港大学排名是全港最高，排在第33名，香港中文大学就排42名，香港科技大学就排第58名。另外香港城市大学和理工大学排名就上升至70名和79名。由卢子清报道。
6: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八间资助大学有5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话，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

0: 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 Journey Nintiu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朝早先有阳光，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2%。
4: 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上一節我哋都提到退役总参谋长艾尔将军喺佢嘅回忆录当中咧，亦都系提到1990年原住民土地纠纷引发嘅奥卡危机，同埋当时呢个军方干预咧所带嚟嘅长期后果。咁啊，呢一场危机刚才正如 Joseph 都提到啦，亦都系迫使加拿大社会咧，系当今加拿大社会系第一次大规模咁样正视咧一系列嘅议题，包括系原住民土地权、自治权同国家制度之间嘅矛盾咧，系一个现实存在嘅问题。咁啊，亦都系咧导致到一个嘅和解进程嘅推进啦。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咧，要以史为鉴啦。咁啊，喺一个国家嘅发展过程当中咧，系应唔应该以某啲嘅族裔或者系某啲嘅群体嘅利益为优先咧？咁啊，又应唔应该呢个过程当中咧，牺牲其他族裔，甚至乎系特定族裔或者系特定群体嘅利益咧？咁啊，呢一个咧都系值得我哋今时今日咧去到作出思考嘅。咁啊，當然呢啲嘅歷史問題咧，都應該要得到一個妥善嘅處理同埋解決嘅。咁啊，而講緊我哋現今社會咧，除咗一啲歷史問題之外咧，亦有一啲嘅現實嘅問題咧，係近年或者係講緊係呢幾十年嚟咧愈演愈烈嘅問題咧，係需要解決嘅。咁啊，講緊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嘅毒品問題啦，咁啊，亦都係影響整個北美洲啦。咁啊，而讲緊係最新消息就提到呢係 BC 最高法院嘅法官尋日就住溫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提出嘅司法复核係作出裁决啦。咁啊，法官裁定咗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呢关于贩毒嘅条款係违宪。咁啊，并且暂缓咗原本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嘅定罪。咁啊，讲紧呢两名创办人咧，系喺2023年咧，系被温士警拘捕同埋起诉。咁啊，指控佢哋咧系出售从暗网购买嘅海洛因、可卡因同埋冰毒等等。咁啊，两个人嘅代表律师咧喺2024年就向 BC 最高法院咧就住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提出司法复核。咁啊，认为强迫吸毒者依赖不受监管嘅街头毒品咧系违反宪法。咁啊，法官就喺今次嘅判词当中指出咧，自从2016年 BC 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嚟咧，已经有数以千计嘅人死亡。咁啊，形容如今咧系两个人系无私咁样为咗佢哋嘅事业作出奉献。咁啊。

0: 仲讚揚佢哋咧係承擔咗提出司法覆核嘅重任，咁啊以相當大嘅個人代價咧，為公眾利益做出咗犧牲。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今次嘅判決咧？呢一項嘅判決對於我哋加拿大又會造成啲乜嘢影響咧？
1: 呢個判決咧影響深遠啦，即係可以講話，即係比以前嘅判決咧更加影響更加大，尤其是喺即係點樣處理看待毒品呢一方面嚟講。伊斯坦最高法院嘅法官咧就撤銷咗對即係温哥華吸毒者解放陣線啊，即係兩個始創人嗰、那個販毒嘅定罪啦。咁亦都咧裁定咗聯邦政府呢一個咁嘅叫做管制藥物同埋呢個物質法 CDSA 一部分嘅條款咧話係違憲咁。佢哋呢一個咁嘅裁決咧，就對 BC 省咧同埋整個加拿大嚟講咧個公共衞生啊、毒品減害政策啊，冚唪唥咧嗰個影響咧都係非常非常之大。嗱，首先佢咧就推動咗向非醫療化安全供應模式個轉型喎。嗱，以前咧你唔理乜嘢原因都好啦，總之咧你將啲毒品喺個市面嗰個供應俾其他人使用嘅咧，你就係犯法噶啦咁。咁而家因为呢个咁嘅裁决咧，法官咧就明确咁样指出，话面临啊致命呢个咁嘅毒品中毒危机嗰阵时咧，非医疗化嘅安全药物供应模式咧，系拯救生命所迫切需要嘅咁。嗱，即系讲到话呢个系必须嘅。咁必须嘅话咧，咁即系有个有个权喺入边啦，咁啊关乎人权啦咁样。咁咧，亦都系因为佢咁嘅裁判咧，而家 BC 省现行嗰个安全供应政策高度依赖呢个医疗体系咧，即系以医生开药方，然之后先可以卖嘅咁样。而家咧就因为医疗短缺咧，所以咧就好少人得到呢个咁样嘅药品喺政府方面咁样。咁而家呢一个咁嘅裁决咧，就支持咗通过咗话。好似同政府落部呢啲咁样嘅非医疗性嘅社区组织去提供受过检测冇污染药物嗰、那个嗰、那个咁嘅做法啦，咁咧呢、這个咁嘅裁决咧，亦都为咗未来咧，即系脱离纯医疗系统嘅减害模式咧，提供咗法律嘅依据。所以呢一样嘢好紧要，即系第日咧，任何人都可以做一个组织，话我而家我系俾啲。测试过嘅药品俾啲嗰啲吸食者用啫，咁咧，你法律咧就唔可以对佢提出任何制裁啊。咁即系人人都可以做啦。嗱，佢呢个即系佢呢个咁嘅判决咧，亦都逼到联邦同埋省政府咧要去修正佢哋嗰个公共卫生嗰啲咁法律喎。点解啊？咁而家佢话明嘅违宪啦，咁所以佢个法官仲定明话俾六个月嘅时间你嚟修改你个法例啊，咁样。而咧強制咧要求咧呢、這個非醫療化安全供應方面嚟講嘅話咧，一定要法律咧要定一個可行嘅途徑俾啲人去做咁。咁呢樣嘢即係而家係好似一個法官就決定咗呢、這個政府嗰、那個毒品嘅政策。咁而家呢一樣嘢究竟點解會有咁嘅情出現咧？咁我始終睇法咧就話咩？而家呢度咧，嗰個自我為中心呢樣嘢無限放大。而家就話吸毒者嗰個權利係無限放大。好似佢講話咧，即係嗰個呢兩個咁樣嘅被告咧，佢哋向毒呢個吸毒者提供呢啲咁樣嘅純正嘅毒品咧，其實咧係叫做點樣啊？向個社區咧。提供一个正面嘅服务，咁咧对呢个吸毒者嚟讲咧，同埋社区咧都有正面嘅影响。而咧呢、這个主审法官咧就照单全收呢、這个咁嘅律师提出咁样嘅要求。真系佢呢个法官咁样做法，其实令到咧好多普通人咧都唔明白点解佢要咁样做，同埋亦都对佢咁判决咧都好失望。而家似乎咧。将人权无限扩大咧，咁样嘅情况睇落去嘅话咧，第日系咪政府系要照顾一个人由佢出世到佢死嗰日咧，佢中意做乜嘢可以做乜嘢咧？咁样，

0: 我觉得今次政府对这个这法庭判决是要作出一些反应的。因为你这样衍生下去的话，你将个人权在我们宪法里面的人权这样衍生下去的话，即是纯粹是看那一个人本身，完全不看他对外间的影响，对其他人的影响，来到这样做出这样的 裁判呢，我觉得是有 很大的问题的。而且也都直接影响到我们第日那个经济啊，那个科技 的发展啊，人才 的保留啊，各方面啊，完全都影响，就是影响好大好大的。咁呢一样嘢究竟有我哋即係作为市民有咩嘢可以做呢？咁冇嘢可以做喎。我作为普通市民呢，只能够係喺啲传播媒介嗰度讲下嘢就咁多啦。真係可以做嘅嘢其实有冇得做呢？咁照道理呢就应该有嘅，因为宪法呢係国家定嘅嘛，係即係咁多省份同联邦政府定㗎嘛，咁就可以改嘅啫。因为改到係咪应该介入一啲嘢，係话你本身你想做嘅嘢，你要做嘅嘢，或者你自己冇辦法做啦，人哋可以幫你做嘅嘢，唔能夠呢因為你自己嘅喜好呢而去影響其他人。而家喺毒品呢一方面嚟講呢，好明顯大部分我哋 BC 省民呢都反對毒品非刑事化嘅。咁你而家讲你已经法庭判咗案出嚟话，诶、哎、可以啊，你可以谷提供嗰啲毒品噶，你唔系政府冇牌冇医生证，你都可以提供噶咁样。喂，你而家咁讲呢一个组织就话佢俾啲干净嘅毒品啫，咁其他嗰啲毒贩佢哋都可以话佢哋俾干净毒品嘅啫。咁系咪其他毒贩啊？佢俾咗干净毒品咧，佢就可以公然去将啲毒品去卖咧，去提供俾啲吸毒者咧？即系呢啲嘢都好唔合情理嘅，但系咧。我哋嘅法官就，唉，即系可以讲话一向以嚟啊，都系咧对呢、這个毒品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将个人权咧继续咁样放大嘅。咁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我哋而家只能够系即系可以反映俾我哋自己嗰啲议员啊、省议员啊、国会议员啊嗰啲嘢听，咁啊睇下佢哋可以做得到乜嘢嘢啫。我哋作为小市民咧，其实真系。可以做的事就很少的。
1: 嗯。那法官在这个的判词当中呢，也都是提到了这个的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第5(2)条。那认为这个条款呢是侵犯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和15条。咁啊，宪章呢两条条款呢，就系保障咗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权利。咁啊，法官咧喺呢个嘅宣判嘅时候表示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当中有关定罪嘅条款咧，系侵犯咗宪法权利。咁啊，认为法案当中禁止为贩运目的持有毒品嘅条款咧，将拯救生命嘅行为咧都定为犯罪。咁啊，呢种做法系破坏而非促进相关法律，促进公共卫生同埋维护公共安全嘅目的。咁啊，而今次咧，正如刚才 Joseph 都提到咧，佢法官咧系暂停执行呢项裁决6个月啦。咁啊，给予呢一个嘅联邦政府半年嘅时间咧，嚟到修改联邦毒品法。咁啊，可以点样修改咧？咁啊，都需要咧去继续去到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张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都補充翻少少嘅資料啦。咁啊，喺上一節我哋提到 B.C. 最高法院法官嘅裁決當中咧，係裁定呢一個受管制加拿大受管制藥物及物質法咧嘅關於販毒嘅條款咧係違憲。咁啊，法官喺判決當中就提到相關嘅法例咧冇法律上同實踐上可行嘅安全法嚟到支持實施非醫療化嘅更安全供應計劃，咁啊認為該計劃咧可以對拯救生命咧至關重要。咁啊，法官同時認為咧呢一個嘅喺案中呢兩名嘅組織創辦人咧，係減少咗同有毒藥物危機有關嘅危害，並且係冇對社區同公共安全造成負面影響。咁啊，喺案中嘅兩名嘅領導人咧，就即係兩名嘅創辦人咧，就認為今次裁決咧對佢哋嚟講係一種平反。咁啊，而曾經擔任呢一個嘅曾經喺 BC 聯合黨當中咧擔任成癮問題評論員嘅 Alan Lusterko 咧，呢個施愛玲咧，就對於今次嘅裁決咧就表示擔憂。咁啊，認為法官對該計劃咧更廣泛嘅危害嘅重視係不足嘅。咁啊，包括係佢哋透過暗網購買毒品資助犯罪組織等等。咁啊，到底後續嘅討論會係點啊？聯邦政府會上訴啊，抑或是喺係尋求修例咧，都值得去到考，去到繼續去到觀察。如果是上訴的話，這個的爭議要拖多久呢？如果是修例的話，又會怎樣修改法呢？都需要我們去到繼續關注。咁我哋都繼續關注其他嘅一啲議題啦。咁啊，講緊嘅係美國針對我哋加拿大部分貨品嘅新一輪進口禁令咧，就已經生效咗啦，就喺尋日嘅凌晨生效。咁啊，就喺禁令生效之前嘅幾個鐘頭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星期一就話咧，佢相信加拿大同美國兩國咧，未來幾個星期仍然有可能達成貿易協議。咁啊，預計加拿大一方咧將會主動重返談判桌，咁啊又話咧美國喺最終嘅談判當中會贏得一切。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最新一輪嘅進口禁令咧？會對本國經濟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咁啊，而特朗普話我哋話佢哋美國會贏得一切，咁啊又會唔會係咁咧？
1: 係啊，贏得一切啊，因為我哋做咗第51個州。嗱，而家咧，即系佢嗰个对我哋嘅经济压力咧，就即系越嚟越大啦，经济打击越嚟越大啦，啲人你会睇得到噶啦。咁啊，即系而家讲就讲话，哎，你加拿大点点点啊，咁样。咁佢呢啲嘢真正嚟讲话，佢会唔会停咧？咁佢若果佢系停嘅话咧，佢就对我哋加拿大51个州嘅嗰个野心咧，就冇即系冇咗噶啦。但系我唔觉得佢冇咗呢个野心，佢野心仍然存在。如果野心仍然存在嘅话咧，你今次同佢妥協，佢有另外一樣嘢挑起嚟，一樣對你作出經濟打擊，所以呢個咧無休無止嘅。除非咧你係咧令佢知道咧加拿大咧成為51個州係冇希望噶啦，佢唔使諗啦，咁就得。但係特朗普唔係一個容易即係被人哋說服嘅人，好似而家咁樣氣候轉變帶嚟嘅災難，佢都覺得呢啲氣候轉變呢個咁嘅講法咧係呃人嘅騙局嚟嘅。所以好似佢呢啲咁嘅人，你冇辦法改變佢嗰個想法嘅。咁而家唯有就係咩嘢？就係希望拖下捱下捱到過咗，等佢落咗台之後，若果佢唔做到第三任啊美國總統啊，佢自己喺度諗緊辦法嘅啦。而家我諗，如果佢要第二任做完之後咧，佢真係落咗台嘅話咧，咁啊希望即係嗰陣時加拿大有啲喘息嘅機會咧。咁最緊要喺呢兩年咧，唔好俾佢打冧咗就得啦。咁樣。而家加拿大目前嘅態度咧，我哋好清楚啦。咁亦都國民亦都好支持聯邦政府而家嘅做法。咁咧就係專注咧國內呢、這個經濟一體化，同埋喺國外咧就增加多啲出口嘅市場，喺美國以外嘅市場嚟到提升自身嘅競爭力。喺國內咧，佢做咗嗰、那個投資峰會啊，第一屆投資峰會啦，我哋都有喺呢度討論過噶啦。咁而家喺國外咧，都即係揾國外市場啊，各方面嘅嘢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聯邦政府係做緊功夫啦。咁而咧，呢個我哋加拿大咧同美國嗰個談判分裂嗰個核心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美國咧就試圖咧喺用呢、這個貿易條款咧嚟到限制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定嘅個能力。

0: 佢同意我哋先签得。咁呢一样嘢我哋点能够答应咧？咁另外一个而家就咩？美国一路都试图咧就削弱我哋加拿大对语言同埋文化方面嘅保护措施。咁呢一方面嚟讲，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尤其是Quebec 省咧，系唔可以接受嘅呢啲。咁你呢两样嘢仍然喺张台嗰度嘅话咧，你仍然系你嘅要求嘅话咧，我哋点能够会翻嚟同你讲啫？咁所以目前我哋态加拿大嘅态度咧系。你若果美國真係有心去傾嘅話咧，你就唔好再講呢兩樣嘢。我哋可以坐埋嚟講，隨時坐埋嚟講。嗱，既然係咁嘅情況，即係話咧，而家咧呢個和談唔係呢個貿易談判咧，會唔會重開咧？咁係睇美國嗰個態度。如果美國一路都仍然堅持住話，我要限制你加拿大同其他國家嗰個簽訂貿易協議嘅能力嘅，咁你總之你呢樣嘢仍然喺你要求之下嘅話，我哋冇辦法坐埋嚟講嘅。而家我哋亦都即係知道咧，嗱，譬如好似咁講話，會唔會達成新協議啊？我覺得唔會，但係而家會唔會保持接觸咧？會繼續保持接觸嘅。咁但係呢、這個傾嘅話咧，真係坐低嚟傾嘅話，我諗咧就要等美國總統特朗普落咗台先得啦。咁但係咧，我嘅睇法咧就係咧。加美墨嗰个协定咧，而家入咗去逐年审查嘅机制啊嘛，咁我觉得仍然即系喺我哋都有一段时间去倾所有货品嘅贸易嗰啲嘢嘅。真正嚟讲嘅话咧，唔系话啊而家倾唔上咧就冇得倾啊咁样样。而咧，我一向嘅睇法咧都系咁噶，特朗普咧系冇合约精神嘅，佢呢个人，佢净系咧会尊重咧对佢自己时下有利嗰啲合约。或者是協議的條款，如果不是他單方面要作出修改或者廢除，很多很多例子都不在這裡重複了。所以呢跟他簽約或者簽協議的話呢，我覺得就只是約束了我們自己的，但是不會保護到我們自己在這些協議或者合約裡面的條款之中列明我們那些利益呢，是不會受到保護的，也不會受到尊重。所以你想著跟他簽約，点解仲要花费啲精力同时间喺嗰方面去做咧？我觉得咁啊冇用嘅，嗰样嘢系浪费我哋嘅资源嘅。而家我觉得咧，政府联邦政府做得非常之正确，就系咧将啲资源同呢个精力咧摆咗喺推广我哋嘅出口去其他世界各国，同埋咧搞好我哋国内嘅经济，譬如带啲新嘅投资入嚟啊，推动推行啲重大个项目啊咁样。咁而家當然推行重大項目啦，而家講就容易啊，但係始終咧原住民啊，嗰啲環保團體啊，嗰啲反對聲音咧，而家仲要睇下卡尼佢有乜嘢辦法可以即係打通嗰啲咁嘅關卡。如果打通得嗰啲關卡嘅話，加拿大咧嗰、那個我哋資源咁豐富咧，加拿大個國力咧會蒸蒸日上，但係咧只不過睇下有冇辦法打得通呢啲，因為咧打唔通呢啲關卡咧。就变咗拖延，拖延嘅话对我的经济嚟讲咧就有坏无好嘅。
1: 嗯，咁啊，特朗普提到加拿大嘅时候咧，除咗话美国会赢得一切之外咧，佢亦都话咧，我哋加拿大会向佢哋道歉。咁啊，而今次咧讲紧嘅系美国嘅方面咧，就对于加拿大一啲嘅商品嘅新一轮进口禁令就已经喺寻日生效啦。咁啊，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早前就表示咧，佢哋嘅首要任务依然系保护同埋支持加拿大嘅工人、农民家庭同埋企业，咁啊免受呢啲不合理嘅行动影响。咁啊，而特朗普嘅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咧就向记者表示，加拿大系最麻烦同最傲慢嘅贸易商。咁啊，儘管咧，特朗普上個禮拜先至咧接待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咁啊，但係納瓦羅就話咧，渥太華正係同北京勾結，咁啊，都會繼續關注呢個加美方面嘅最新進展，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3: 早上9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比利时最高法院法官在昨日就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提出的司法复核作出裁决，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的部分条款违宪，并且暂缓对该组织两名创办人的定罪。比利时保守党候选人 Claire Harte 批评情况实在荒谬，直言贩毒就是贩毒，他直指他们所做的一切竟然有几十万元是来自纳税人的金钱，直言比利时新民主党透过 Community Action Initiative 拨款向相关组织提供资金。他强调这项裁决必须推翻，如果有需要亦必须修订法律保障比利时选民的安全，确保受毒瘾困扰的人真正得到协助，而不是继续助长毒瘾问题。他质疑如果比利时省所谓的安全供应计划真的有效，为什么还需要做这些事。比利时省最高法院星期二裁定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工作减少了有 毒品危机相关的危害，亦都没有对社区及公共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法官指出，自2016年比利时省府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已经有数千人因为有毒药物而死亡，形容如今两人无私地为了这项事业作出奉献，承担了成功提起宪法挑战的责任，从而以相当大的个人代价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温哥华市选即将举行，温哥华的两大政党提出了新的竞选纲领，同城温哥华 One City 提出一项为期十年计划，希望翻新 Britannia 社区设施的休闲及教育设施。该党希望该地可以尽可能在共用土地上建设共享服务的综合公共设施。另外，该党都认为在 Kingsgate Mall 的土地上都要兴建类似设施。温哥华 ABC 党早前都提出过类似的政策，包括翻新和重建温哥华市多个社区中心和公园。另外，同城温哥华的市员候选人 Lucy Maloney 认为市府应该保持可预测适度的地税增长，等市民可以提前了解并做好规划，而不是好像沈官健和 ABC 党执政期间出现的剧烈波动，最终导致地税整体大幅增加。另外，在上届市议会任期结束的时候， ABC 党召开紧急会议，利用多数席位通过在市选当中加入两项公投的问题，包括是否同意禁止在公众场所吸毒，以及是否要市府向省府要求将圣保罗医院的部分区域改建为强制精神护理设施。沈官健表示公投是有必要，赋予市府必要的权力加强对公共场所吸毒的有关法律。不过，另一名市长候选人温哥华自由党的 Carrie Allen 就批评将圣保罗医院部分设施改造强制护理设施的想法等同在市中心建造一座监狱。他亦都表示禁止在公共场所吸毒的问题其实没必要进行公投，因为温哥华市本身已经有现行法律去禁止，市府应该做的是要加强要求市警加强执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方法变成现实。
3: 天气报告：
1: 大部分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同多云，到下昼天清，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朝早先有阳光，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8%。
0: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1: 维多利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16度。

0: 卡加里今晚多云，最低气温一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4度。温尼匹今晚多云，最低气温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3度。多伦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23度。满地可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阿泰华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令 Garrett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我哋上一节提到呢一个加美之间嘅贸易冲突咧，亦都系讲到特朗普嘅一啲对于加拿大方面嘅批评啦。咁啊，此际有报道就话咧，总理卡尼喺今年咧可能会因为多次公开抗衡美国总统特朗普，即系呢一个嘅举措啦，喺国际舞台上嘅知名度上升啦，咁啊亦都因此咧有一啲嘅学者同埋评论人士就预测咧，预测紧佢会唔会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咁啊，如果当然啦，呢一个亦都系未经例如挪威奥斯陆方面嘅公布咧嘅证实啦。咁啊，但系若果系成真嘅话咧，恐怕咧都会令特朗普喺一啲嘅观感上咧有更加强烈嘅情绪。咁啊，对，与此同时咧，我哋加拿大咧喺面对呢个美国方面嘅关税冲击之际咧，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咧亦都系公布咗最新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咁亦都反映紧我哋加拿大嘅经济表现。咁啊，統計局尋日就話咧，喺七月份啊，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長咧係基本持平，咁啊低過第二季強勁嘅經濟表現。咁啊，儘管喺七月份嘅時候咧，建築業係錄得咗1.3%嘅連續第四個月嘅增長，但係整體而言 GDP 嘅增長按月依然係持平，咁亦都係低過第二季強勁嘅表現。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目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形勢咧？喺接住落嚟會有一個點樣嘅利好或者係不利嘅因素咧？
4: 我哋第二季強勁嘅表現咧，個經濟增長其實原因咧就因為美國特朗普嗰啲關税。咁通常嚟講咧，即係做貿易嗰啲人咧，就梗係趁關税未曾即係實施之前啊，就添多啲貨啦，咁樣進口多啲貨啦，咁所以咧嗰個需求咧就係增大咗嘅，係因為關税原因，所以增大咗嗰個需求。咁當然啦，咁啊對我哋加拿大作為供應方嘅話咧，咁啊梗係嗰個GDP 就會即係推高咗啦。咁喺呢個七月份咧，而家就講話係持平啫，即係零增長啦。咁表面上睇嚟咧，就似乎係行業之間漲跌嗰個互相抵消嗰個結構性嘅波動嚟嘅啫。咁但係咧，你如果睇深啲咧，其實咧就反映咗地緣貿易摩擦啦、供應鏈韌性嗰個脆弱，同埋咧高利率，即係我哋加拿大高利率、高成本環境咧，就對於實體經濟嗰個結構性嘅壓制，你會睇到。嗱喺呢個表面上咧，就係冇增長咁樣持平咁，其實咧即係呢個喺呢個負面方面嚟講咧，主要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嘅製造業咧就跌咗0.9%，係四個月以嚟咧第一次下跌嘅啫。咁當然咧，主要原因咧就係喺安省西南部嗰啲炼油厂咧就非计划咁样停产过、停过工，所以就导致咧炼油嘅活动咧即系就暴跌啦，即系个 GDP 就会跌啦。咁嗰个炼油量咧就跌咗6.2%咁多。咁同时咧喺采矿啊、采石啊嗰啲矿产方面嚟讲，亦都有明显嘅下滑。其中咧即系我哋沙省嗰啲钾肥咧，

0: 就因为咧生产受阻，所以你亦都跌咗 6.4% 嘅。咁当然啦，高汽油价格嘅话咧，亦都令到即系普通国民咧，即系可以用嘅钱就少咗啦，因为你架车入油咁贵，咁变咗导致咧零售啊就弱咗，零售弱咗，批发咧亦都弱咗啦，咁样，咁呢啲系负面嘅。咁喺正面嘅嚟讲嘅话咧，就系建筑业咧就有正面嘅增长啦，有 1.3% 增长。其实主要咧亦都系由于喺安省嗰方面咧，即系多伦多嗰度就起个大型嘅新医院嗰个项目。咁咧呢啲咧就唔系住宅性嘅建筑嚟，系由呢啲咁嘅大项目嘅工程咧带动啦。同埋咧，亦都因为即系夏季热咧，咁啊变咗啲人用电用多咗，咁电嗰方面嘅 GDP 增加咗咁样。但系呢啲系由于极端天气同埋个别大项目支撑嘅增长咧，其实咧就唔具备呢个长期嘅可持续性嘅。所以真正话咧，喺下边咧，你睇深一啲咧，其实个前景咧唔系乐观嘅，唔系话啊，我哋而家持平就好啊，就算受美国咁嘅打击啦，我哋可以持平啊。其实咧，你真系睇深啲咧，就唔系。深层次嗰个嘢咧，最主要咧就是、当然系即系加美贸易战升级啦，咁而家亦都睇得到啦。嗱，特朗普而家呢关税又开始加咗新嘅关税又加咗啦，咁所以咧喺即系嚟紧嘅第四季咧嗰度嚟讲嘅话咧，可能咧我哋真系全面见得到即系美国今年所有呢前有咁多关税加埋咧，对我哋加拿大经济嘅打击噶啦。而咧。即系美国咧，针对呢、這个加拿大嘅呢一个新嘅关税咧，喺八月九月啊咁样开始生效嘅话咧，呢样嘢咧就对我哋嗰个经济、对企业、对投资、对各方面嘅嘢咧，本国嘅、外国嘅嚟讲咧，全部咧都会有一个下调嘅压力嘅，即系令到啲人咧唔想嚟我哋投资嘅。而咧，因为咧企业咧。非住宅嘅投資嘅係有一個系統性嘅疲勞，即係企業咧唔肯投資，作長期投資喺啲生產力，即係譬如新嘅機器啊，先進啲嘅科技啊嗰啲咁樣，咁變咗咧就唔去投資嘅話咧，變咗你冇辦法增加我哋嗰個加拿大嘅 GDP 嘅，咁你高昂嘅營運成本加埋呢個而家加拿大勞動力嗰個轉型。譬如而家有好多臨時嗰啲外國居民啊，唔可以留喺呢度啊，咁樣，所以冚棒咧都好多不確定性嘅嘢，所以前望咧加拿大嘅經濟點樣嚟緊第四季嗰個經濟會係點咧？其實根據好多嗰啲經濟師嚟講咧，都係唔樂觀嘅佢哋。
1: 咁啊，我哋都見到喺呢一個嘅剛才啊，早朝關梁州都提到咗好多我哋加拿大經濟唔同部門同板塊發展嘅情況啦。咁啊，而喺呢一刻咧，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嘅經濟數據嘅更新啦，以及係喺我哋目前嘅形勢之下咧，喺全國有多個省區咧都即將會舉行呢一個嘅選舉。咁我哋都需要去到關注咧喺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呢，到底会对这些的政治局势又好，或者是后续的政策讨论都好，产生什么影响呢，都会继续关注这些最新的消息的。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亦都翻去关注翻我哋今日呢一个嘅全国真相和解日嘅情况啦。咁啊，我哋刚才第一节亦都系提到啦，要以史为鉴啦。咁啊，而以史为鉴嘅目的咧，就系要睇下今时今日咧，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得更好。咁啊，今日最新消息都可以睇到咧，系当然好多唔同嘅政客咧，都会就住今日呢个日子咧，去到发表佢哋嘅发表佢哋嘅声明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嘅一名前联席主席就话咧，经济和解咧系改善原住民同非原住民关系嘅重要一环。咁啊，正如我哋刚才提到呢个经济嘅问题啦，咁啊，亦都系对每一个人咧，相信系影响最大嘅一个讨论嘅环节啊。咁啊，尤其是讲起选举嘅时候，亦都听过一啲讲法，就系话啊，问题嘅症结咧系在于经济咁样。咁啊，咁今次我哋见到呢一个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嘅前联席主席就批评一件事啦，就系批评紧总理卡尼目前推动一个。

0: 和解的方式呢，就未必是真正符合原住民的需要。咁啊，呢名嘅前負責人就話咧，經濟發展係必須建立喺原住民自決與權利之上。咁啊，擔心政府過分強調能源、礦業等嘅大型項目咧，可能會忽略土地權利、環保、環境保護同埋狩獵、捕魚等嘅傳統經濟活動。咁啊，而政府嘅C39法案咧，就計劃將大型項目嘅審批時間咧縮短去到一年啊。咁有部分嘅第一民族領袖就擔心咧，咁樣嘅話會壓縮咗土地評估同埋諮詢時間。咁啊，有團體負責人就話咧，政府目前咧講最多嘅係資源開發，咁啊，但係未充分處理安全飲用水、醫療服務同埋失蹤及被殺害原住民女性以及係過度監禁等嘅社會問題嘅，咁啊，認為咧就應該先確保呢一個原住民權利獲得尊重咧，再去講一個經濟合作。咁啊，不過原住民服務部長咧就唔同意政府忽視原住民權利嘅講法啊，就強調咧聯邦政府正係推動多項嘅制度性和解工作，咁啊包括改革原住民兒童及家庭服務。咁啊，認為呢啲工作咧，雖然未必廣為人知咧，但係確實咧就正係推進當中。咁啊，而講緊今時今日咧，亦都係有啲聲音就認為咧，係要喺和解工作方面咧，要以呢一個幸存者係嘅同埋家庭同埋社區為核心。咁啊，經濟合作固然可以創造機會、強化社會咧，但係加拿大嘅未來咧，就需要建立喺真相、正義同埋信任之上。咁啊，希望喺我哋今日我哋回顾历史啦，都希望今后我哋可以以此为鉴啦，去到学识尊重每一个嘅喺加拿大生活嘅唔同嘅人。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卑诗省将会喺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好多唔同嘅投票方式，而你嘅决定会影响卑诗省嘅未来。
3: 我通常都会拣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啊嘛。
4: 我更中意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就会去我个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4: 而我就最中意喺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啦。
2: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嘅详情啦。
5: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致幻剂、北嘅迷幻药、解离药物同埋大网药物等等，能够短暂改变意识、认知同埋行为嘅药。迷幻药物可以改变人嘅知觉、思维、情绪同埋意识。解离药物产生同身体分离嘅无痛感觉。大网药物令人陷入癫狂状态，可能药物嘅副作用。迷幻药最典型嘅系60年代最流行嘅 LSD， 同埋而家流行嘅摇头丸。60至70年代嘅希比士文化认为吸服大麻同埋 LSD 并冇害处，仲可以提升感官同大脑嘅灵觉，可以超越自身嘅思维领域同埋环境嘅限制，帮助音乐同埋艺术嘅创作。好少量例如25微克嘅 LSD 已经能够快速药效，通常服用之后30至90分钟产生效果。LSD 嘅作用因人而异，个人过往嘅经历、服用时候的心境和情绪、性格、环境的影响和剂量都影响到药效。部分人会产生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LSD 能够扭曲5种感官，导致错觉、几何图案和线条变形，色彩变得更加缤纷明亮，动态的事物带有彩色条纹，不能够判断距离。LSD 可能引发狂躁性的精神状态，在药物影响之下变得多动，感到无所不能，做出啲非常危险嘅行为，导致意外，甚至由高处堕下丧命。LSD 由90年代开始唔再流行，原因系价格降得太低，影响到其他毒品嘅销售。毒贩拥有 LSD 罚得好。

0: 虫，服用的人发现服用之后会有很多副作用。现在最流行的毒品是海洛因和芬太尼，价格也不是太高，但本地政府允许合法携带少量的毒品和合法使用，因为吸毒而死亡人数并没有减少。我是施明医生。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二十八届法学基础课程定于十月十八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但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印度洋的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他本人并不支持。英国去年签署条约同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交给毛里求斯，但透过99年的租约保留对印度洋群岛上面迪耶哥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军事基地的控制权。但英方承认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反对，主权移交的协议将会被迫无限期搁置。查戈斯群岛由7个环礁一共60个岛组成，群岛总面积 63.17 平方公里，主岛迪哥加西亚岛行政上归英属印度洋领地管辖。查戈斯群岛18世纪初作为毛里求斯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1814年根据维也纳会议，法国将群岛割让给英国作为塞舌尔一部分。去到1903年，英国再将它从塞舌尔划出，重归毛里求斯管理。1965年，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割出来，划分为英属印度洋领地，将全部的岛民强行迁离群岛。毛里求斯殖民地自治政府接受分割，换取300万英镑的赔偿金。英国承诺会在防卫用途结束之后，将查戈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去到1968年，毛里求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毛里求斯政府否认英国对查戈斯群岛拥有主权，指责英国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和一些国际法律专家指，英国分割查戈斯群岛属于非法，因为国际法不允许在未独立之前就将国家分割。在主权争议期间，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在迪哥加西亚岛上修建空军和海军基地。在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迪哥加西亚岛基地都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基地亦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作秘密审问和非常规引导恐怖分子嫌疑人。毛里求斯一直致力修复群岛，包括联合国和海牙国际法庭在内的国际组织今年裁定查戈斯群岛应该移交给毛里求斯。
1: Pete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2: 你这么厉害随机应变，梗系要简单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港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 BC 省最高法院一名法官推翻了加拿大联邦毒品法当中禁止以贩运为目的持有毒品的条款，裁定该条款违反吸毒者的宪法权利，因为相关条款制止了他们获得比有毒街头毒品更安全的替代品。星期二的裁决是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提出的司法复核的结果。他们因为在温哥华经营同情俱乐部而被判贩毒罪成。该俱乐部多年来一直向吸毒者提供这种未经稀释的替代品。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urray 宣布，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第5/2条无效，认为相关条款侵犯了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和第15条。这两项条文保障了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虽然联邦毒品法当中有关贩运的条款被宣布无效，但法官就决定暂停执行该裁决6个月，以便立法机关进行修订。他同时暂缓了这两名被告的定罪。联邦公共检察署有30日的时间决定是否就上述裁决提出上诉。该部门的发言人表示，检察官正是审查裁决书，并评估任何可能的后续步骤。当法官宣读上述的判决结果的时候，在旁听席上有人喊了出来。法官说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鼓掌，因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正正是他们这样的人才能够有所作为，而就在宣判的时刻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两名创办人在1年多以来以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的名义运作，从暗网购买非法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并且在大学实验室检测这些毒品当中是否含有芬太尼和其他杂质。之后他们以成本价将这些毒品卖给该组织的43名成员。而今次裁决的核心在于，法官认为加拿大毒品法律当中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旨在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禁令，但是就可能会将一些能够降低过量用药风险的行为定为犯罪。裁决一出，有批评 BC 省毒品政策的人士就表示，相关裁决未能够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危害，又说法官对这两名被告的赞扬是对有份打击非法毒品交易和打击贩毒集团的警员的羞辱。在长达9个月的庭审入面，法庭获悉这两名创办人在寻求合法经营俱乐部的途径那时，经常与卫生部门以及警察部门的高层接触。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为他们向加拿大卫生部申请豁免经营所需的毒品法律而提供了支持信。创办人亦都定期透过电邮向高级警官通报最新进展。法庭亦都得以了解两个人的动机。他们处理过100多宗吸毒过量事件，并目睹了朋友和同事因为吸毒而死所带来的恐惧和痛苦。加拿大卫生部在2022年4月驳回他们的申请，并且说在暗网那里取得毒品并非可行之策。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是联邦假期，各公营机构和银行休息。运输连线今日

0: 各大公共交通工具会议价时间表服务，亦都会一个收费区收费。西岸快车、混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同生物认领中心都暂停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没有并否认有向伊朗提议会放宽制裁，以换取伊朗对于核问题上的让步。由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十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兩人曾經討論過人工智能問題，並指出美國已經在諸多方面與中國政府展開合作。當被問到是否擔心自己對數據中心的支持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時，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會努力讓當地社區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指科技會為社區做出巨大貢獻。但有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73% 的受訪美國民眾擔心人工智能企業在防止技術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發展步伐。
0: 杜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聯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機飛行途中報稱被劫持，發出求助信號，沒有乘客受傷。由張子欣報導。
2: 涉事客機是迪拜航空公司編號 F2Z1073 的客機，當地時間星期三早上由阿聯酋迪拜起飛，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維夫。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客機飛行大約2.5小時後，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發出緊急求助信號，幾分鐘之後報稱客機被劫持，請求緊急降落。位於沙特的塔布克機場隨即啟動應急準備，客機1.5小時後安全降落，全部乘客沒有受傷。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发出紧急求助信号之前，一度在2分钟内下降17,000尺，即是超过5,000米。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正副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在向他们问话，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带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航空公司或调查人员暂时未公布两名涉案机师的身份，以方官员表示暂时不清楚两人冲突的原因，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官员又说，由于涉事客机曾经报称被劫持，因此以色列空军一度出动战机戒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发言人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政府正在协助将受影响的以色列乘客接回国。
0: 在香港，机管局宣布已经就11Skies的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由黄贝文报道。
3: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11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在明年4月1日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

0: 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现在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Eleven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雾同多云，到下昼天清，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朝早先有阳光，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85%。
4: 由10月1日至22日，逢星期四中午12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四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12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其实讲到用爱去看见一个更大的世界，当中也包括了用爱去看清楚，看清楚事实，用爱去包容，去理解，去和解。今天9月30号是我们加拿大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如果你今天出街，可能会见到很多人会穿着橙色衫。这一天是由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正式设立的，目的就是纪念曾经经历过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个寄宿学校制度的幸存者，也都悼念当时未有机会回到屋企的儿童，同时也都提醒大家这段历史对原住民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到今日仍然是存在的。我们看回譬如中文是寄宿学校，如果你来了加拿大不是好几耐，或者对这个纪念日不是太过深的理解的话，如果只是看中文翻译寄宿学校，就很容易令人低估了这件事。但我们加拿大曾经的这个联邦政府的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寄宿教育制度，它背后是一套殖民和同化的政策，即是大量原住民的儿童被带来自己的家庭、社区、语言和文化，就透过学校的制度将他们和原本的身份切割。这套制度由19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去20世纪末，其实最后一间这种原住民寄宿学校是1996年才关闭。你看1996年

0: 即一啲都唔远啊！你可能97年移民嚟嘅，或者96年你都未出世，或者你啱啱出世冇几耐啦。所以对于好多加拿大原住民家庭嚟讲，呢件事唔系一件写咗入历史书好耐好耐嘅陈年往事，而系真系父母、祖父母，甚至今日仍然在世嘅人，佢哋亲身经历过嘅事。咁而今日点解会着橙色衫呢？嗱，呢度咧就同一位原住民女性 Phyllis Webster 系有关。1973年咧，当时 Phyllis 咧就只有6岁，佢就第一次去呢一种嘅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咁啊，佢翻学之前咧，佢祖母就特登买咗佢好中意嘅、好鲜色嘅一套橙色嘅新衫俾佢。但系当佢翻到学校之后咧，佢件衫俾人收走咗，亦都系包括呢件橙色衫啦，同埋佢嗰啲佢另外带去嘅衫都俾人收走咗，之后冇再攞翻啦。其实多年之后咧，呢位嘅原住民女性啊，佢讲翻呢段经历，佢记得最深嘅唔系单单话净系失去咗一件橙色衫。而是那种感觉啊，他说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的感觉就是不重要，好像被人剥夺了自己的感受这样。所以后来呢，橙色就慢慢成为了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象征，也都是今天大家熟悉的一句。如果你见到对方穿件橙色衫，然后橙色衫上面呢有一句说话，就是说 Every child matters， 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重要。而我自己就觉得呢，今天这个日子最值得我们留意的反而是他的英文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即是说真相和和解，而且个顺序是首先是真相之后才是和解。这个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还是两个人之间，如果连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不愿意去承认的真相，即是连造成过的影响都不愿意去面对，那你都没有前面这部分的话，那后面这个所谓的和解就很容易变成一句算啦，即系咕一声吞咗佢啦咁。但系我嘅理解咧，真正嘅和解咧，唔系话扮嗰件事冇发生过，亦都唔系要求受伤者即刻就系放低呢件事，或者放低呢份嘅伤害。首先第一步系承认，即系话承认呢件事系发生咗，承认佢造成过影响，亦都愿意听清楚对方即系点样样去经历呢件事。所以咧嚟紧即系下面下一部分咧，我就想由今日嘅我哋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拉回去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讲即人人都会听过的但未必能够理解的一件事，就是原谅。
1: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2: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0: 水。
1: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其实呢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嚟嘅。

0: 忘记了说。你原本想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当你输入到 How to forg 的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1: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2: 最后一个限量翻模型，俾我买到啊！
3: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4: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5: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系本营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日是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我们拆开的字面的意思，真相和和解，我就想将这件事由国家的层面拉回到去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人与人之间其实有很多事是需要面对，需要消化，甚至需要原谅的。但我就认为原谅这两个字呢，经常都被人讲得太轻了。我们很容易跟一个受过伤害的人讲，算了，不要想那么多，原谅他啦。但真正的原谅从来都不是一个算啦那么简单。如果我算啦了，那么边个来抚平我的伤口呢？那当然啦，这个另外一个讲法呢，即是另外一种的做法呢，就是我们自己要行得出来咯。但这个不摆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那回来讲，真正的原谅呢，从来都不是一个算啦那么简单的嘛。首先要分清楚，原谅不等于忘记。一件事发生过就是发生过，你记得并不代表你放不低。同样，你选择原谅也都不代表你要逼自己当那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有些经历会留下记忆，甚至改变你之后怎样看人，怎样去建立关系，怎样保护自己，这些都很正常，是不是？我们说我们今时今日，我们这个状态，我们的这个性格，我们这个认知，是由过往我们的经历，我们怎样为人处事，怎样跟身边人和世界相处，而慢慢变成了今天的我们自己。那我说回原谅，原谅不是说删除记忆，我可以原谅，但那份记忆我还在，我可以原谅，但我不可以当那件事没有发生过。总之原谅不是删除记忆，而是慢慢改变你和那段记忆之间的关系。还有一句说话，以前我都会讲，现在不讲了，就是时间，即是什么，将答案交给时间，时间会告诉你答案。人大了，我就知道时间是不会给你，即是他不会有个答案告诉你，只不过你是只能够在时间那里慢慢放过自己。

慢慢原谅别人，同时亦都原谅自己。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第一个啦噃，第二样嘢啦，原谅亦都唔等于认同对方做过嘅事。我可以原谅你，但系唔代表对方做嘅嗰件事系啱嘅。有阵时候我哋会即系会有一个错觉啊。如果我原谅佢，咁系咪代表佢冇做错啊？咁系咪代表我接受佢当时嗰种做法啊？唔系，你完全可以清楚知道对方做错咗，亦都可以承认自己系受到伤害，同时选择唔再俾呢件事长期地控制住你自己。所以咧，原谅咧就唔系替对方去开脱，或者净系就咁讲一句算啦咁样，而系将自己由一段持续消耗你嘅情绪、一段关系入边慢慢抽离。因为一个人咧，如果长时间停留喺愤怒啊、委屈啊、报复啊、反复重播同一件事嘅状态，最辛苦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甚至如果你说、感情方面来计算，你在这里很挣扎，为什么他离开我，为什么他这样对我，为什么他伤害我，但其实这种痛他甚至不知道，只有你自己一路在折磨你自己，他可能已经继续快快活活地生活了。所以呢，有时候所谓的原谅不是因为对方值得我们原谅，而是因为你不想再将自己之后的人生继续交给这件事。我最近看到这句说话，我是赞成的。当你跟自己说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其实个问题就解决了的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放低不到那份的执着，放低不到那份的不忿气，也都放低不到那份的沉没成本。即是你会想，我之前可能投入金钱啊、精力啊、年岁啊，总之我投入了很多啊。如果我可不可以坚持耐一点啊？因为我前面投入了这么多，那即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个沉没成本很高。咁如果你再摆落去，你谂下换位思考，咁你嘅沉没成本，如果你而家唔抽身，如果呢件事唔啱嘅，即系总之呢件事你系要抽身噶啦，唔好再令到自己内耗。但系你就谂住啊，等多阵先啦，可能佢会改咧。我之前都付出咗咁多，投入咗咁多啦，咁你嘅沉没成本反而系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日，即系你要再经历一次，对方可能就已经佢都已经继续有佢嘅新生活啦，佢完全企翻出嚟啦，就得你停留喺当日嘅嗰种痛。真的那句了，何必呢？第三样东西更加重要了，原谅不是立刻等于和解，原谅可以是一个人就完成的了。你原谅对方，你不需要等对方好，我给你原谅我，你不会的嘛。原谅是一个人完成。好了，和解呢往往就需要两个人。你可以选择不再去恨一个人，但是不代表你一定要跟他重新做朋友。你可以原谅一个曾经伤害你的人，但你仍然可以跟他保持距离。你可以原谅一段感情里面发生过的事，但是不代表你一定要跟对方继续走下去或者复合。因为呢，和解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最基本的就是说，对方有没有承认发生过这件事，有没有理解件事对你造成的影响，有没有愿意承担责任，还有最重要的，他有没有实际的改变。如果这些完全都没有发生，只是不停要求你，你放低啦，算啦，你原谅我啦，这些不是叫和解啊，只是要求一个人继续忍气吞声啊。所以呢，原谅和和解之间，回到来我们的小家庭，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朋友，对亲人之间呢，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的。原谅我刚才说了，你可以单方面做到，原谅是你怎样处理自己的内心。譬如我刚才说的那种方法，你只要你跟自己说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其实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和解是两个人的事了，和解怎样去重新建立关系，或者你跟不同他再建立关系，而复合呢就更加言之是下一层的事了，是你们决定要不要重新回去一段关系，一段亲密关系里面。其实我刚才说的原谅、和解甚至复合，三样完全不同的。有阵时最健康的结果呢，未必是我们终于好翻了，反而可能是我已经不再憎你，我亦都不恨你，你出不出现我的心没有任何涟漪了，已经亦都我不再追究，亦都不会再研究你，但我知道我们之间不适合再翻去以前那种关系了。这个呢都可以是一种放低的。人真正成熟的时候，往往就是由这一种的放低开始。以前我们会觉得原谅就一定要、重新拥抱，细个的时候我们握握手就做回好朋友，那就原谅了。和解以前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说一定要大

团圆结局，但人大了之后你会明白，有一些关系最成熟的结局不是重新亲近，而是两个人互相之间都不再伤害对方就已经得了，即是你行你那条路，我行我那条路，就互不相干，以后就一条平衡线。过去譬如你说，我承认这种伤害我都承认，曾经发生的事我都承认，但我不会再用余生去证明哪个啱哪个错。这件事你很执着的答案，其实人生到了最后我都告诉你，时间是不会给你答案的，你只能够在个时间里慢慢原谅，慢慢去真正和解。那我觉得这一件即是 I mean 这件事才是原谅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它不是要求你忘记，你原谅但那件事你可以记得的，不是要求你扮大方，也不是叫你重新接受一个你已经知道会伤害你的人。分两部分，首先原谅，真正做的就是说将人生的主导权慢慢拿回去自己手上。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怎样才算是真正放低一个人，真正放低一件事，未必是即刻不牵挂，未必是即刻不嬲，未必是即刻没有感觉，而是有一天慢慢的，这个都是需要一个过程。当你再想起那件事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决定你今天的生活是怎样，你可能还会有少少情绪，可能就会觉得是自己不值，可能想回转头你都是觉得他正衰人来的。但是当你我回来刚才说，当你真的想起那件事，那个人他已经不再决定你今天怎样生活，其实如果来到这一步，原谅可能就是真正开始了。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别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齐揭开美丽背后嘅秘密。

透过今日咧，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咁啊，我哋知道真相，你会唔会原谅系一件事，跟住和唔和解日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头先第二部分翻翻嚟，我哋自己嘅生活当中，你原谅咗你唔一定系和解嘅，即系唔系话同步进行呢两件事唔系同一件事嚟嘅。原谅头先讲到啦，可以系一个人完成，但系和解咧，一定系涉及到双方。诶，咁问题就嚟啦，点解有啲人明明都话想和解，但系最后系行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连发生过什么事都未有共同的认知，但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你觉得、哦、他伤害了我，但其实对方他完全不觉得自己伤害了你，还有 他可能他觉得 sense 不到这件事，或者他没有认知不到这件事。咁好啦，呢个系最常见嘅原因。人与人之间好多冲突咧，最麻烦嘅地方唔系件事本身啊，而系大家对嗰件事嘅版本个理解完全唔同。嗱，一个人可以话你当时讲嗰句说话令到我觉得好受伤啊，另外一个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系我根本都唔系咁嘅意思，系咪先？呢一种误会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系成日出现噶。又或者其中一个人就讲我都净系讲事实啫，咁又或者人。你会讲唔系你太敏感啦咁，其实嗰件事系即系同一件事嚟嘅，但系原来两个人嘅理解系会唔一样啊。呢度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心理概念啦，就话意图同埋影响系两件事嚟嘅。你冇即系你冇心去伤害一个人，唔代表对方冇受到伤害。咁你当时觉得自己净系开玩笑嘅啫，对方就可能觉得你侮辱咗我。你觉得自己系为佢好，对方收到嘅咧就系你想控制。我你觉得自己只是忙啫，所以唔得闲理佢，或者冇及时理到佢啦。但系对方嘅感受就可能会系你忽略咗我，你而家唔爱我啦咁样。所以咧，一段关系如果想真正修复，第一步咧唔系急住去解释自己，而系先承认对方嘅感受系真实存在。你唔好理佢系因为敏感有呢一种感受啊，亦或系佢唔理解你，误会咗你讲嘅嘢，佢有呢种感受。咁所以首先系要承认佢嘅感受啊，对方感受系真实存在。嗱，我呢度咧想讲嘅咧，唔系你一定要完全认同对方对嗰件事所有嘅理解，而系你至少可以承认我明白。那件事对你造成了影响，但那件事对他造成的影响你承认了有这个影响对他，但其实可能我们是不明白喂这样都对你造成影响，哇是不是很复杂啊？那呢这个即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们可以 去多一点换位思考啦。这句话我刚才所讲的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关系修复不到不是因为对方没有道歉啊，对不住咯 ，sorry 咯，但系个重点系点解你 sorry 咗啊？对方都唔受咧，即系当然态度系一个问题啦。我冇叫你好似头先咁样对唔住咯，咁你都唔系喺度道歉，系咪？再仲有一种原因嘅，你道歉入边仲充满住辩护。

0: 啊，即系点样样咧？最典型噶啦，对唔住，但系你当时都有问题咁、啊，又或者你明明想同对方讲对唔住嘅，佢话如果你觉得受伤嘅话，咁我同你讲对唔住咯，咁你都嘅对方听到就觉得你唔系真心喺度讲对唔住，又或者我都道咗歉咁多次啦，你仲想点啊？其实咧，你啊呢啲说话表面上嗱，如果你觉得呢个人值得你道歉啊，咁如果你觉得我真系道歉咗噶，但系事实上咧，责任又推翻喺对方身上嘅，你留意一下头先讲说话的艺术。真正有效的修复通常包含几样东西，第一样就是承认发生过什么事，第二样东西就是说承认件事对对方造成过影响，第三就是愿意承担自己应该承担那部分责任，第四最重要了，之后你们有没有改变。所以我讲完这四样东西，真正的修复可能很多小哥哥已经卡在第一样了，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姐生气他什么东西。同埋有一样嘢咧，唔分男女嘅，就睇下分你同对方相处嗰个人啊，佢系点样样？因为我身边都了解过啲实际嘅情况，有阵时，譬如举个例吓，男人系真系唔知道我哋女人原来想咁噶，而我哋女人仔就觉得我已经表达到好直白噶啦，你咁都 get 唔到嘅你咁，佢真系 get 唔到。调翻转，如果男人即系佢可能都会有呢种情况，我已经讲到出面画公仔画出肠噶啦，但系女人仔就系唔知道原来你系想咁，咁所以呢一个就系、是、你要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你要告诉对方，如果每次冲突之后都说对不住，下一次又一模一样，其实这个就不是修复，刚才说修复的四个步骤只不过是一个重复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说真相与和解，即使给你知道真相，你承认了真相，和解从来都不是只是一句说话，而是一个过程，而且很多时候最难的一步反而是你放低自己，即是放低自己什么，你要去证明我没错，你明明是要说对不住，跟对方说对不住，但你后面又有辩护，我不觉得是我错的。人呢一受到指责，第一个本能，这个是本能来的，人性就是保护自己，那我们会解释，我们会去合理化，告诉对方不是的，你冤枉我的，你就会找原因甚至翻旧账。因为承认自己伤害过一个人，对自我形象是一个冲突来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我们都想自己在别人的眼里面是一个好人，这个人性来的，不是说我没有这件事所以我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是人性来的，即潜意识都会是这种的，即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很难去承认自己伤害了一个人，因为对自我形象是有冲击啊！所以当有人说，譬如他跟你说，你这样是伤害了我，你当时令到我受伤，我们很容易将这句说话理解成为，哦，他觉得我是一个衰人，正衰人来的。但其实两样东西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好人，同时曾经做过一件伤害人的事，但我也都相信你是没有恶意的，但是个结果你的确是对对方造成了伤害啊。所以呢，今天讲即是真相与和解，我们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自己去原谅，但是和解是会复杂一点的，因为是一个过程，靠至少双方去修复这个关系，而个重点就是一方要有责任感，另外一方呢要有能力看到那个改变。但这里都要讲清楚，看到改变不代表你一定要重新接受对方，更加不要逼自己重新接受对方，就是他都已经改变了，我是不是应该放低咧，你睇下你自己愿唔愿意翻翻去嗰个漩涡当中，会唔会继续内耗？有一句说话系咁讲噶，如果你一段关系，你同佢一齐，同对方一齐嘅时候，包括朋友都系噶，两性关系都系噶，你自己系越嚟越神采飞扬嘅，起码人哋外界见到你都哇，你呢排哇好好精神啊，即系成个人都好唔同咗嘅，神采飞扬嘅感觉，呢段关系系滋养你嘅，系一段滋养你嘅关系，是有营养的关系。但调翻转，你同咗呢个人之后咧，其实相由心生啊，有好多嘢你就会知道你哋两个嘅气场，再加埋佢系咪嚟消磨你嘅。若你隔一排见朋友就知噶啦。如果你啲朋友同你讲，哇，你呢排成个人好似唔系好掂当，唔系好妥，唔系净系话化个妆啊、焦个头嗰种啊，即系如果呢种情况之下，我反而系会建议就系、是，究竟而家你呢一段嘅关系，佢系咪喺度蚕食紧你嘅光彩呢？
1: 第四。

睇到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日嘅节目咧，其实我一路围绕嘅就系原谅同埋和解。原谅系可以自己完成噶，但系和解咧系一定需要涉及到双方噶。所以咧嚟到今日最后呢一部分，我想将个重点拉翻去我哋自己身上。人生入边咧，我哋一定会遇到一啲我哋觉得唔公平嘅事啊，令到我哋唔忿气嘅事啊，一啲你到今日谂起都会觉得好唔抵、好唔值，或者点解当时佢可以咁对我嘅一啲嘅经历，可能我哋都仲孭住。有啲人会去道歉，但系有啲人永远唔会，即系有机会我哋可能，如果你曾经受伤害嘅，你可能永远得唔到嗰句嘅道歉。有啲人最后会明白你，但系有啲人可能一世都唔会明白。所以你谂下，如果你将自己嘅平静绑喺等佢终有一日会终于承认自己错误呢件事上面，你话几傻啊？其实你真系等于将自己嘅人生嘅主导权一直放喺对方嘅手上边啊！所以我一路讲，原谅首先系一个人嘅事，至于最后同唔同对方和解，呢个系第二部分啦。呢个真系有时要睇缘分、睇时机，甚至可以讲系睇天意啊！即系，但系点解我要原谅？唔系因为对方值得啊，而系因为我唔想再俾嗰件事或者嗰个情绪继续喺度困扰住我、改变我。我最近咧听到一句说话几有意思噶啦，呢句说话系咁讲嘅：一个人咧20岁之前嗰个样，好有可能就系父母俾佢嘅天生嘛。20至30岁咧，你可以靠打扮、靠生活方式，甚至而家医学美容呢个技术都可以去改变。但系去到40岁或者之后咧，你个人呈现出嚟嘅状态系我哋自己收翻嚟噶，即系好大部分系我哋自己一路行出嚟嘅嗰条路。呢句说话咧，其实唔系话玄学啊，唔系有玄机啊，我反而觉得咧，佢讲紧一件好现实嘅事。你谂下，如果一个人长期好焦虑嘅，眉头紧锁，长期心心不忿，好愤怒，长期同自己嘅过去即系过唔去啊，呢啲情绪慢慢渗入到你嘅生活方式，咁你谂下，佢咪嗰个眉头咪成日皱住咯，讲嘢嘅时候永远好容易就俾人辣着咗噶啦，佢真系轰一声，佢嗰啲佢就爆噶咯。见到人嘅时候咧，甚至可能第一时间佢会防备，身体永远都会紧绷住嘅，冇办法真正放松。咁久而久之，人哋感受到嘅，即系已经唔系话净系我哋嘅五官生得点，系我哋成个人散发出嚟嗰个气场啊。仲有一句说话，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是、人嘅神韵系7分钟一个变化，人嘅气质咧系7个月一个变化，人嘅相貌系7年一个变化。所以如果当你有一个朋友，你一段时间冇见佢啦，哇！你见到佢嘅状态好好啊，咁譬如我头先所讲嘅，你亦都可以用嚟自己问下自己。如果你啲 friend 赞你，哇！而家你啲状态好好啊，咁真系好有可能你身边嘅关系系滋养紧你。但系如果啲朋友见到你，点解就系成副闷闷不乐噶咁？咁呢一啲啊，神情又好似唔开心啊，成日都好忧愁啊咁。咁你就要睇下你环境当中围绕住嘅系一个咩状态，系一啲咩人？呢、这个就系我哋成日所讲嘅相由心生啊，其实我觉得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来的。我们长期怎样思考，怎样生活，怎样去为人处事，慢慢就会写入到我们块面，写入去我们的表情、姿态、讲话的方式、气质，甚至你行出来的气场。为什么你有时觉得哇，他真的越来越漂亮啊？未必因为他的五官更加漂亮，反而是他的人轻松了。我明天会跟大家分享松弛感这件事，我不是说皮肤的松弛感，是真的一个人的状态。如果他走出来给人的感觉，他真的很有松弛感，很放松的那种状态，就是眉宇之间是很舒展的，讲说话没有以前那么急的，也都不会再去即好像要逼住人家这样，你一定要答我，或者气势汹汹，凡事不急于去证明自己，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是 很 relax、啊、很有这种松弛感。你跟他一起相处，你跟他坐在你是会被他那种的气场是感染到你，你整个人都很 calm， 你整个人可以慢下来做自己，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其实舒服呢是一个人真的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慢慢收回来的一个状态来的。所以呢，我现在经常说做一些练习啊，怎样去修心养性啊，我不是叫大家去强颜欢笑，你本身如果你不是一个笑样的话，我叫你天天傻笑又不行的、啊、而是真的你回去实际生活当中，你想想曾经或者这一刻你有什么是困住你不开心。

你要知道嬲是正常的，委屈是正常的，你甚至可以很长时间都未放低，但有一天你要问自己一句，我还要不要我将将来的十年二十年继续交给当年的这件事呢？有一句我都挺喜欢的，少一些抱怨多一些欢喜，少一些焦虑多一点沉静。一个人啊，佢能够沉默是金啊，佢嘅气场系会更加大噶。即系你会慢慢会学识分辨，有啲嘢我系可以处理，有啲嘢即刻需要处理，或者有啲嘢我唔需要即刻处理，有啲嘢我可以原谅，但未必代表我要同你和解。哇，呢啲真系可以分开噶、哦。活咗咁多年，你有冇谂过可以分开先？嗱，今日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先面对嘅系真相。然后我们再决定愿不愿意去原谅，再看看互相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可以去和解。但无论最后你和对方有没有和解，都不应该将自己再捆绑在过去咯。因为人到最后真正要修复的可能不是一段关系，而是自己啊。有些人有些事最后会不会重新回到你的生命里面，未必我们做到决定的。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是别人的事和老天爷的事，我都 control 不到的，所以就不要浪费时间在那里。调返转啦，你想想你可不可以慢慢放低那份心心不忿，放低那份的怨气，令到自己眉宇之间都舒展一点，个人安静一点，即是磁场都干净一点。那句话是什么？不要跟那些烂人烂事纠缠在一起，你整个人生都会轻一点，这个是可以由你自己开始的。所以今天的这一集节目9月30号，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一句最后这句说话，总结今天的节目，原谅不一定代表重新接受一个人，有时候原谅只是决定不再让过去继续生在我们自己的面上，不再让过去那些令到我们心心不忿不开心的东西继续生在我们的心上，跟着我们好好地原谅它，摆低了这件事，重新开始我们全新的人生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卑斯省各政党对于昨日宣布有关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二期项目在 KeepMed 的相关工程有不同看法。卑斯省新民主党和卑斯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但保守党就表示希望有更多液化天然气项目可以更早获得批准。候选人 Claire Harte 直言，部分项目本来就应该五年前实现。卑斯保守党临时

0: 党领导朗恩就直言，在前省长卑斯自由党籍省长贾米斯执政的时候，都曾经提出过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但就被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及当时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何耿批评。贾米斯都表示，当年明明被新民主党批评天然气计划，但是新民主党今日就支持计划。尹大卫昨日就说，新民主党在之后计划天然气项目的时候有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批评贾米斯和保守党都不在乎这个标准，结果一个设施都没有起好。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总理卡尼发声明表示要怀缅相关历史的幸存者。由周善宁报道。
1: 今日是本国第六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悼念曾经被送往寄宿学校以及最终未能够回家的原住民族儿童。19世纪起，加拿大超过15万名原住民族儿童被迫离开家人和社区，被送往由教会管理、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学校内长期存在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不足等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5年的报告指出，寄宿学校制度是加拿大政府推行民族灭绝政策的重要部分。委员会早期记录了大约3200名儿童死亡，但是相关的数字仍然在更新。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去年确认并且新增1143名死亡儿童的姓名，显示仍然有大量的历史记录有待核实。9月30号成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是委员会提出的94项行动呼吁之一。今年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 Remembering the Children 纪念活动，寄宿学校的幸存者、长者以及原住民族领袖出席，并且以儿童鞋悼念未能够回家的小朋友。总理卡尼在爱文顿参加真相与和解日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联邦政府对寄宿学校造成的深远及持久伤害负有责任，和解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纪念，更加需要实际的行动。不过非牟利组织 Indigenous Watchdog 最新的资料显示，94项行动呼吁目前只有14项完成，41项正在进行，24项停滞，另外有15项甚至仲未开始。和解工作的进展以及原住民族社区长期面对的不平等问题，仍然是今年真相与和解日的重要关注焦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0: 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暖，因为在本拿比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为长者和家庭提供不同社区服务。由李若康同创办人之一的林先生谈过。
2: 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暖 Warm Hands 将会在本拿比 The City of Low Head 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预计明日试业，并且会在11月28号正式开幕。首暖的其中一名创办人林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创办首暖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非牟利组织，等有需要的人士感受到关怀和尊重。他表示，创办人都是来自香港，自己的父母亦都在香港，因此明白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面对的困难，包括是求职、税务、建立人际网络以及语言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同样感到孤单和迷茫的新移民提供陪伴和支援。
3: 如果他感受到可能现在都有些孤单，希望即是我们个机构名的手暖，我们希望即是用双手守护每一份温暖，希望就可以陪伴到大家。
2: 首暖最初以长者服务为主，提供上门照顾，包括是协助买餸和煮饭，并且以广东话协助长者维持社交联系。随着组织发展，服务逐步拓展至儿童和家庭。新设的首暖综合中心占地1823平方尺，设有接待大堂、3间咨询室以及是多用途活动室，希望成为区内一站式的家庭服务中心。林先生表示，中心主要以广东话提供服务，同时亦都会提供英文、普通话等语言的支援。他指出，选择进驻 Low Head 其中一个原因是留意到当地有不少华人的居民，包括是香港人，希望中心可以更直接接触和服务当地的社区。长者服务方面，除了原有的上门照顾，中心亦都会提供社交空间，等长者联谊、打麻雀和参加不同活动。林先生表示，留意到部分长者和子女分隔两地，因此中心亦都会利用电子设备教导长者使用科技， 協助。

0: 停对诈骗的警告。家庭服务方面，中心将会提供一对一的社工辅导、情绪支援、儿童课后托管和课后活动，并且计划提供音乐、美术等兴趣班。林先生表示，首段的服务并不限于路歇一带，即使是居住较远的居民亦都可以使用网上服务和社工辅导，长者亦都可以继续使用上门居家的照顾服务。他又表示，首段欢迎任何人士成为会员，同时希望招募不同背景的义工协助探望长者，提供活动支援和参与社区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3: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塔罗咨询师 Molly。
4: 我都是由玩开始的，我很小的时候呢已经是经过一些书局啊，或者是一些卖塔罗牌的商店的时候，我就真的深深被那副牌的设计颜色吸引了，就是这样开始了我塔罗的人生。
3: 所以一开始是外貌协会多一点。
4: 是啊，真的啊。其实在这个世代我都觉得 word of mouth 这个能力、这个 power 是仍然存在同埋是好紧要的。咁好多人都会自己上网搵哦边样嘢好，或者是你买嘢嘅时候睇下佢 review。所以我觉得嗰个 review 就係嗰个 word of mouth 嘅 power 囉。
5: 哦，唔粒星啦。
4: 係呀，我觉得好，我觉得係好紧要的。
2: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雾同多云，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朝早先有阳光，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80%。
6: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7: 系、
6: 啊，
7: 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8: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9: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8: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10: 好声好听，九六一。

Oh, very nice. 今日咧就星期三啦，咁啊亦都系九月三十号啦，咁啊当然咧大家亦出咗粮，非常之 nice。另外一样嘢，当然更 nice 嘅就系公众假期吓。今朝早听咗好多啦，大家一日咧听到咧就系今日咧，因为系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Day， 对于呢个印第安人嘅族裔吓，我哋咧加拿大咧即系之前咧殖民嘅时候咧做咗好多嘢啦，有协议啦，亦都道歉啦等等。系，其实三表讲得好啱，我哋系可以原谅嘅，但系可以记住系点咧？系一啲教训啊，第日唔好再做。

开心嘅吓，一个礼拜嘅中间咧放一放假，咁啊变咗咧，好似咧突然间咧有三个周末咁样喺十日里边吓，咁啊大家咧最紧要系过得开心，同埋最紧要系记住啊！我成日都话，每一次嘅假日我哋放假背后系有个原因，有时系开心嘅，有时其实嗰个原因咧都有啲苦涩嘅。

对于一啲年轻嘅朋友咧，可能你以为唱歌呢位朋友咧就系一路做戏嘅，做奸角添，曾航生。其实咧，当初都系唱歌出身，同阿何婉莹唱咗《再见逆时朋友》。咁而当然之前咧，就系杜德伟嘅印象。

0: 同埋咧蒋志光、魏以山嘅《相逢何必曾相识》。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元 ，Supercard 特价49.9元。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大家趁住今日放假咧，其實你可以做嘅。如果你嘅啲孫孫啊，或者即係你啲孫仔孫女，或者你有啲小朋友嘅仔女嚇，咁啊一定咧可以嚟參翻呢個，因為你知咧喺加拿大嘅小朋友真係多才多藝，好多嘢可以發揮，乜嘢都得嘅。嗱，咁呢個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大家就知道係乜嘢啦嚇。咁啊，只要有咧任何一啲嘅才華都得嘅，唔係一定限於唱歌啊、跳舞啊、樂器啊、功夫啊、魔術等等嘅噃，其他都得㗎。

其實咧，咩都幾開心嘅，好 excited 嘅，因為咧出面啲小朋友咧真係多才多藝又有自信。你知啦，加拿大你比如上咁多嘅堂啊，就算做得快啊，都可以係佢嘅才華之一，都係 talent 之一嚇。頭先講過嗰啲咧嚇，真係不單止係魔術啊、朗誦啊，或者係可以捽碟啊，就是、哇棟篤笑都得㗎，又或者嚇即係寫下大字，如果係寫得靚嘅，模仿畫畫咧，又或者咧可以眨眼，我三分半鐘都唔眨嘅，真係，或者我可以閉氣兩分鐘嘅，呢啲都係才華嚟㗎，好得意。扭计式扭得快又得啦，嗰啲篮球啊、足球嗰啲花式玩又有啦吓，或者系啲嘅心算啦吓，咁啦，好多嘢噶，咁所以咧，希望咧收到你嘅即系参加表格，上网睇下我哋嘅详情啦，系叫做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0: 记得呢首歌咧，曾经用作咧一个嘅广告嘅，而广告里边讲嘅内容系非常之好嘅，就系话咧，即系一啲人成长咧要出国读大学啦，所以好多咧情侣嘅关系咧因此要分开，系嗰种嘅苦痛咧，我谂好多人都经历过。林夕真系写得好好，《浓情化不开》啊，咁唱歌嘅咧周华健啦，而之前系王菲嘅《我愿意》。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侨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 同 utah.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當然嘅呢一首叫做 One Way Ticket， 當然咧，大家嘅出得好開心啊！七零八零年代，啊考下你啦，呢一首阿媽自己係一個哥哥嘅超級歌迷，你知唔知道哥哥唱過呢只歌嘅廣東版嘅嚇？係可能你知嗬？冇錯，答案咧就係油脂仔。有子仔有子女得意。好啦，我呢个时间呢不如呢送返啲得意好嘢俾大家啦。咁呢就係话十样最免费又可以係最好嘅医生，令你嘅运即係令你嘅精神非常好健康好嘅。咁当然大家知啦，运动啦係一个瞓觉好㗎啦。然后呢晒太阳维他命 D， 咁最紧要你食饭原来慢呢係好处嚟嘅。当然保持心境快乐一定係好啦，乐观喎。

冇錯啦，喺呢一個咧就秋意好濃嘅一個嘅即係星期三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咧係用一啲嘅跳舞音樂，咁大家咧可以起身跳下舞喐下，然後咧即係心跳咧就係會加速啦，血液嘅上腦啦，然後咧就大家會精神少少嚇。一連兩首歌，一個 One Way Ticket， 一個係 Lip Sync 嘅 How Long 之後，我諗呢只你都會認得啩，冇錯係劉美君。

冇錯啦，咁頭先講話咧，就有呢個好嘅醫生唔使錢嘅嚇，咁啊講話運動啦，運動例如話頭先俾咗幾隻歌大家，嗱個 beat 唔係好快嘅咋，就住你哋嘅，可以咧跳足呢個十分鐘咧，然後咧都唔會話太過辛苦啊，或者大流汗嘅嚇。運動係一個啦，瞓一覺好嘅固然係正豆啦嚇，然後曬陽光有維他命 D 啦，跟住咧就保持咧樂觀嘅心境，呢個一定係嘅。另外就如果你可以嘅話，好多時候聽到嘅，不論咩歲數都好，最緊要咧你係即係唔好比較，唔好咁執着嚇，放得開咧，咁就冇咁焦慮啦。係頭先我就話啦，原來食飯慢咧個非常好嘅，一慢慢咀嚼咧，原來俾啲時間佢咧，佢話我嗰個身體咧會俾嘅 signal 去大腦就話聽啊，我消化緊你啲嘢啦，啊好好食啊，咁就唔會話即係過飽啊，即係會食多咗嚇，真係好快就飽。好啦，飲好多水，大家都知㗎啦，幾多杯都好啦，即係公升公升咁飲都係好嘅。

0: 另外一个咧就好容易嘅，保持微笑。其实如果你向人微笑咧，你影响人哋心情好啦，你自己嘅心情都好嘅，因为你自己笑啊嘛，即系觉得啊开心啊咁，你话几好咧？依、這个我又系最中意嘅，就系话说话其实有好多种，讲嘅嘢其实一定系咪要用呢个字眼，或者要用一种态度咧？如果你可以咧，就系讲明，哎，我当我呃你嘅，唔紧要，对方知有唔知有都会开心，都会受落嘅，就系、是、赞美人哋吓。咁啊，当然啦，即系唔好话即系好似有骨啊，即系讲有语气咁就嘅，唔该你唔好啦。咁真诚嘅，真噶，我有觉得咧赞咗人，你明知佢开心嘅笑嘅，开始只眼笑，咁你话几好咧，令到人哋咁高兴，你话自己咧，我哋话叫积咗阴德，系有啲 karma。好啦，咁然后第十样咧就系话头先讲咗噶啦，唔好执着吓，冇咁多比较，咁咧你自然就会身体好噶啦。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u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4: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5: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4: 我就会去我的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5: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3: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了。

有時咧，真係諗翻咧，睇翻咧，佢陽光嘅，即係呢個飲品嘅廣告，真係好靚仔。嚇，整呢件係好唔同嘅，即係香港有好多靚仔嗰啲五官咧，的確係真係好細緻嘅嚇。即係有時想我哋好驕傲啊，香港有咁多靚嘅男仔、靚嘅女仔。好，呢只歌叫做《發現》啊，將時間帶到11:56噶啦。係啊，亦都係今日最後一隻歌，希望大家咧就係今日放假，知道嘅可以休息一下玩啊。不過都俾啲時間反思一下，今日係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Day。背后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好，祝大家身体健康，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三十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进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四十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今日是全国争取和解日，总理卡尼就此发声明。伊朗话就应收到美国就停火问题提议的回应。香港机管局就 SuperSkies 的发展项目同新世界终止合约。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午间新闻专辑。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总理卡尼就此发声明，由周善宁报道。
3: 今日是本国第六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悼念曾经被送往寄宿学校以及最终未能够回家的原住民族儿童。19世纪起，加拿大超过15万名原住民族儿童被迫离开家人和社区，被送往由教会管理、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学校内长期存在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不足等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5年的报告指出，寄宿学校制度是加拿大政府推行民族灭绝政策的重要部分。委员会早期记录了大约3200名儿童死亡，但是相关的

0: 数字仍然在更新。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去年确认并且新增1143名死亡儿童的姓名，显示仍然有大量的历史记录有待核实。9月30号成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是委员会提出的94项行动呼吁之一。近年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 Remembering the Children 纪念活动，寄宿学校的幸存者、长者以及原住民族领袖出席，并且以儿童鞋悼念未能够回家的小朋友。总理卡尼在爱文顿参加真相与和解日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联邦政府对寄宿学校造成的深远及持久伤害负有责任，和解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纪念，更加需要实际的行动。不过非牟利组织 Indigenous Watchdog 最新的资料显示，94项行动呼吁目前只有14项完成，41项正在进行，24项停滞，另外有15项甚至仲未开始。和解工作的进展以及原住民族社区长期面对的不平等问题，仍然是今年真相与和解日的重要关注焦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预期今日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由赖伟杰报道。
2: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预期会趁住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双方仲未确定时间及形式。西杜今日安排同法国、澳洲以及土耳其的贸易部长作双边会谈，听日就会会晤印度的代表。为期两天的20国贸易部长会议在密尔沃基举行，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引发全球贸易动荡，而面对美方多次向本国商品加征关税甚至是禁运，加拿大正在寻求减少对美国市场的经济依赖。西杜表示，本国在是次会议上的重点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与南美共同市场的谈判，以及同印度商讨经济伙伴协议。
1: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黎治表示，对于亚省就独立公投表示，亚省独立对于本国和亚省都没好处。由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黎治说，亚省脱离联邦不能够解决可负担能力这些长期的问题。亚省定于10月19号举行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本身是亚省选民的博黎治试图游说保守党的选民，亚省留在加拿大是会更加强大。他昨晚在爱文顿出席活动时说，分离主义者不是不满加拿大，而是不满联邦自由党的政策。
1: 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艾奇逊宣布会在秋季会期结束后离任。由刘伟杰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艾奇逊 Scott Aitchison 宣布秋季会期结束之后就会离任。53岁的艾奇逊代表安省 Perry Sound Muskoka 选区，出任了国会议员6年，做过反对党房屋事务的评论员。他在2022年曾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但是最终是由博黎治胜出。而艾奇逊曾经担任 Huntsville 市的市长5年。艾奇逊辞任之后，保守党在国会下议院的议席将会进一步减至136席，较去年大选结果减少8席，部分离任人是转头去到执政自由党。
1: 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暖将会在本拿比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为长者和家庭提供不同社区服务。由廖日康和他们创办人之一的林先生谈过。
4: 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暖 Warm Hands 将会在本拿比 The City of Low Head 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预计明日试业，并且会在11月28号正式开幕。首暖的其中一名创办人林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创办首暖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非牟利组织，等有需要的人士感受到关怀和尊重。他表示，创办人都是来自香港，自己的父母亦都是香港，因此明白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面对的困难，包括是求职、税务、建立人际网络以及语言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同样感到孤单和迷茫的新移民提供陪伴和支援。
5: 如果佢係感受到可能而家都有啲孤單啊，希望啦，即係我哋個機構名咁手暖啦，咁我哋希望即係用雙手守護每一份温暖，咁希望就可以陪伴到大家。
4: 首暖最初以长者服务为主，提供上门照顾，包括是协助买餸和煮饭，并且以广东话协助长者为

0: 長者服務方面，除了原有的上門照顧，中心亦都會提供社交空間，等長者聯誼、打麻雀和參加不同活動。林先生表示，留意到部分長者和子女分隔兩地，因此中心亦都會利用電子設備教導長者使用科技，協助他們和身在其他地方的屋企人保持聯繫。
1: 其實很多老人家都未必懂得用 WhatsApp 啊，和啲仔女聯絡嘅。咁我哋有啲工作坊之前就教他們點樣用電話 WhatsApp 啊，咁等佢哋可以多啲可以同到仔女啊聯絡。
0: 中心亦都會提供新聞同埋資訊，等長者了解社會同埋世界發展。另外，首聯亦都會提供物理治療、中醫等服務。並且會同社區夥伴合作，宣傳網絡詐騙資訊，提高長者同埋家庭對詐騙嘅警覺。家庭服務方面，中心將會提供一對一嘅社工輔導、情緒支援、兒童課後託管同埋課後活動，並且計劃提供音樂、美術等興趣班。林先生表示，首聯嘅服務並不限於 Low Hit 一帶，即使係居住較遠嘅居民，亦都可以使用網上服務同埋社工輔導，長者亦都可以繼續使用上門居家嘅照顧服務。佢又表示，首聯歡迎任何人士成為會員，同時希望招募唔同背景嘅義工，協助探望長者，提供活動支援同埋參與社區服務。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2: 報導一則嘅最新嘅消息。在三角洲市的翠華神第一民族機構今日舉行全國真相要和解日的活動期間，發布了民事緊急的警報，亦都表示原定的紀念活動提前結束，要求參與者立即離開。有消息表示是一架貨車撞入了活動的現場。翠華神第一民族在個通知上面寫到，目前在該區有事件發生，呼籲民眾避免前往翠華神廟的購物中心一帶。而三個州市府都有轉發到相關的警報，呼籲民眾避免前往去翠華神廟的購物中心的地方。有消息指現場有多架救護車排成一列，亦都有不同的警員和救護員正在現場救援。另外，在加拿大廣播公司就報道消息指，現場有四人被呢架貨車撞到，是暫時未知道傷亡和更確實的人數。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伊朗政府表示收到美國回應戰事問題的提議回應。
3: 有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嘅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嘅回应。由黎伟杰报道。
5: 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嘅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嘅回应。发言人喺社交平台话，外长阿拉格齐喺当地星期三嘅内阁会议上通报咗纽约之行及举行嘅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透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嘅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嘅提议，又称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阿拉格齐上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的行动，海峡就可以七日之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
2: 杜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疑犯已经被捕，正由沙特当局去问话。刘伟杰在报道。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迪拜航空一架载有很多以色列人的客机在飞行期间，其中一名机师涉嫌用刀袭击另一名机师，显然想令飞机失事，已经被沙特阿拉伯当局拘捕，正被沙特阿拉伯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是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要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

0: 在威胁。他又说事件中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成功制服袭击者，阻止了一场严重灾难的发生。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说，事件是由正副机长在驾驶舱里面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两名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而事件中没有乘客受伤。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有，香港机管局同新世界发展就11 Sky 发展项目终止项目合约。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 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机管局同新世界发展就11 Skies 嘅发展项目终止项目合约，由黄贝文报道。
3: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11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喺出年4月1日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嘅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11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 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话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现在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11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0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6: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5: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黄昏会开始多云，午夜有机会有雾，最低气温9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74%。
8: 好声好听961。
9: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0: 东方，西方，盼芳芳。 新聞之後咧，我哋開始9月30號嘅東方西方潘芳芳。好多時咧講到。

0: 音樂咧，我哋都有話有中樂啦，有西樂啦咁。咁中樂咧，亦都有中國好多唔同種類嘅樂器，傳統嘅、新派嘅都會有嘅。而西樂咧，亦都係一樣嘅。我哋好多時咧會聽到管弦樂團啦，或者啲經典嘅，咁成個樂團咧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樂器啦。咁當然咧，而家我哋咧有啲新派啲嘅音樂或者流行音樂咧，我哋咧都會有啲唔同嘅樂器參與，電吉他啊，或者電子嘅音樂啊等等。但系咧，讲到话钢琴咧，即系无论喺新派嘅音乐啦、乐队啦、夹 band 啦、keyboard 啦，同埋传统嘅一啲管弦乐团嘅演奏咧，都会有钢琴呢个乐器喺度嘅。咁其实咧，好多朋友仔咧，如果系最初学音乐咧，好多咧都会由钢琴开始，包括芳芳都系啦，细细个咧就会学钢琴啦。咁而学钢琴对于音乐咧，即系呢个入门咧，其实系点样样嘅一回事咧？又或者其实喺钢琴音乐上的学习又应该怎样开始呢？一阵间回来，东方西方潘芳芳会跟大家谈下的。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0: 今天呢

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0: 要投俾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东方、西方、潘芳芳。
3: 今日咧喺芳芳嘅身边咧，我就揾咗一位咧，就系朋友。佢咧细细个就学音乐嘅，咁咧就都可以话系年青有为，因为佢仲有好多音乐嘅创作啦。咁同埋咧都会同啲小朋友啊，即系教佢哋学音乐啊咁样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成全嚟嘅。咁佢就 Herbert 关晴希啦。Hello， 你好啊 ，Herbert。
4: Hello， 你好。
3: 多谢晒你。嗱，我知道咧，你咧就好细个学音乐啦。咁而家就好多时咧都会有呢个创作，甚至乎有。自己嘅作品啊，咁亦都系会即系发行啊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另外嘅时间咧，你都会咧教啲小朋友啊，或者学生啊咁样。最细嘅小朋友咧，你几多岁可以跟你学啊？
4: 其实我最细嘅一个小朋友，佢未够三岁已经跟我学紧啦。
3: 哇！咁细个，但系啲手指好细嘅啫。
4: 系啊，
3: 咁咪弹唔到个 keyboard 咯。
4: 所以。好細嗰啲小朋友咧，我就會係算係一啲 music appreciation class， 咁就唔一定係淨係 focus 喺鋼琴嗰方面，即係譬如話會點樣聽音樂啊，或者 share 啲音樂啊，咁就講一啲更加general 嘅嘢，譬如話係節奏啊。或者旋律啊，咁就唔會太過 technical， 即係譬如話五線譜啊咁嗰啲部分咯。
3: 因為如果唔係，可能一嚟學嗰啲，佢會覺得好悶都唔定啊，係咪啊？咁大概到幾多歲到咧？一般你嘅學生，譬如小朋友學咧，你就會已經俾佢可以彈一個 piece。就真的可以練琴咁樣樣
4: 噶。首先他哋要先學咗一定的五線譜啊，可以睇到譜咁先。所以其實要點樣咩情況下先可以睇到譜咧？其實他哋識得 alphabet A B C D F G， 然後再加上他識得點樣去數 number 1、2、3、4，即係
3: 因為要數個拍子係
4: 啦，要數個拍子節奏。其實已經有咁樣嘅foundation 已經好噶啦，咁就可以開始學音樂噶啦。
3: 咁嗱問即係我知道你嘅學生啦，除咗即係好少嘅小朋友，你開始教佢啦，咁希望佢可以咧即係聽下，然後跟住好似你頭先嘅方法咧，就係等佢。appreciate 嗰樣嘢，即係個音樂先。咁年紀大啲咧，其實有啲人就話，即係可能比較慢啲啊。咁你最年紀最大嘅學生又係幾多歲啊？
4: 我年紀最大嗰個佢應該都七十幾噶啦。
3: 哇，係啊，
4: 係啊。
3: 咁但係其實有冇分話年紀即係大啲會學得慢啲？其實都冇呢個分。
4: 其實即係譬如話，我有啲學生佢係廿零歲嘅、十零歲嘅，或者已經做咗爹哋媽咪嘅咁樣，卅零四十歲咁樣都有嘅。我覺得年紀大啲啲嘅學生反而係佢哋嘅時間分配更加困難，所以就佢有可能好多即係一上手就會好明白，但係。音樂同埋鋼琴呢方面係要即係每日嘅一定嘅沉醉喺裏面，或者一個 repetition 啊，因為要練習，咁先至可以慢慢咁樣吸收到嘅。所以佢哋好容易上手，但係要熟咧就比較困難啲咯，因為啲時間嘅分配。
3: 係，但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我都年紀唔細啦，但我細個都有學琴嘅。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最怕就係要練琴，因為個鋼琴老師話你每日起碼要練一個鐘頭。咁但我就真係好懶啦，咁咧就所以每次覆琴嘅時候咧就係 set reading 嘅，不過老師實聽得出啦。咁所以我諗個學習個進度就變咗係一般般咯。咁所以你頭先嘅講法我覺得好好嘅，即係因為咧有啲人而家可能佢或者年紀大咗或者多時間，但真係中意音樂啊，又擔心如果學音樂會唔會即係咧，一定要係花好多時間去練習？咁但我諗，如果係咁樣嘅學生，你其實都唔緊要嘅。總之 ，as long as 佢即係上堂嘅時候佢 enjoy 係咪啊？未必要練得好純熟，其實係咪都可以？
4: 其實即係兩方面咯。如果佢哋想有一定嘅效果，就一定要每日
3: 一定要練嘅。
4: 要用心機去練咯，每做每件事都係嘅。咁但係如果佢哋真係每個禮拜都 即係喺佢自己嘅時間唔練，咁佢哋嗰個 progress 真係會減慢咗好多，
3: 同埋好似嘥咗。

老師嘅時間咁樣咯，咁不過知道咧，就係 Herbert 都有一啲比較新啲嘅教法嘅，咁我哋一陣間咧聽只歌翻嚟咧，就繼續傾下偈。

0: 東方西方潘芳芳啦，繼續咧就同阿 Herbert 傾下偈。咁啊，頭先講緊話咧，即係學鋼琴或者學音樂啦咁樣樣。其實我個人覺得咧，即係如果可以學到音樂咧，對一個人咧嘅性情啦，同埋咧嗰個涵養啊，我覺得係好有幫助嘅，對於藝術嘅欣賞都有幫助，即係唔係單單係音樂啦。咁但係學習嘅過程有陣時咧，即係對於學生嚟講都好似好艱難咁樣。不過知道咧，即係 Herbert 咧，你就有一個自己揾到嘅一個原創嘅教鋼琴嘅方法，係啊，可唔可以講下呢個方法係點㗎？
1: 可以，其實依、這個教法嗰、那個。起源其實就是有一班年輕嘅學生，咁佢哋咧就好想學一首歌，但係又成日唔中意練，或者佢冇充足嘅時間去

0: 课后练习啦，咁所以我就做咗呢个 method， 我就觉得系最快、最 direct 同埋最譬如学一首歌，其他啲歌都可以用翻之前学第一首歌嗰啲弹法去用，一路都用得着嘅，
1: 係咪即係好似我哋成日講啲懶人包咁樣？即係譬如我煮餸咧，有包嘢已經齊晒啦，我一開就整得啦，即係咁樣樣
0: 即又唔係懶人包嘅，即
1: 咧。
0: 係我覺得係一個最有效率嘅一個教法咯。咁同埋咧，即係其實每首歌，譬如尤其是流行曲咁樣，
1: 嗯。
0: 來來去去嗰、那個accompaniment 即係左手伴奏
1: 伴奏右
0: 個
1: 手
0: 主旋主
1: 主旋律，
0: 旋律嗰、那個 part 嗰啲，其實95% 我覺得係兩種 chord， 一個 minor chord， 一個 major chord。咁其實你好多一啲你識得一啲 pattern 之後，你每首歌都可以用翻着嘅。咁所以就係用呢一個嚟做一個啟發點。咁就嗰左手嗰啲嘢呢，就變咗係每一次彈每首新歌都係來來去都差唔多噶啦。咁唯一一個唔同呢，就係每首歌嘅主旋律就會有少少唔同。咁所以你學咗第一首歌，你學第二首歌，除咗右手有少少唔同之外，左手嗰啲 patterns 嗰啲即係 accompaniment 咧，就完全係可以
1: 好
0: 用
1: 相
0: 翻嘅，
1: 似嘅，即
0: 好
1: 个
0: 相似
1: fingering 啊，各样嗰啲，即系类
0: fingering
1: 似，
0: 係
1: 系
0: 啦
1: 啦，
0: ，fingering 啲音啊，同埋啲 chord 啊，其實都係差唔多。
1: 咁就變咗佢哋會容易記得啦，同埋因為有陣時候咧，即係因為彈琴兩隻手啊嘛，咁啊雖然未講到隻腳踩 pedal 啦，咁但係變咗咧就佢可以咧 focus 多啲喺右手個主旋律有啲嘅即係唔同嘅歌嘅變化之外，咁左手基本上佢就可以好安心咁樣，都係彈翻嗰個指法啊嗰種嘅方法去配合佢伴奏嗰個主旋律啦咁樣。咁相對嚟講，佢哋就會好快學到，同埋因為係咪咁樣樣，其實嗰個自信心會好啲，即係唔會令到佢更加懶，只不過佢哋覺得有信心咧，就會更加可以做得好啲咯，係咪
0: 系咯，
1: 啊？
0: 其实我觉得练琴呢方面嘅嘢系一开始有可能你唔熟咧，你点练咧？你听落去首歌好似唔似一首歌，但系当你可以听得出自己弹嘅系一首歌嘅时候，系一个好 encouraging、好鼓励嘅一件事咯。咁你就会一个良性嘅循环，咁你就更加想继续去练咯，去中意听咯，
1: 冇錯。我諗你只貓貓都認同啊，所以佢啱啱叫咗一聲。咁因為咧喺 Herbie 呢度咧，佢有隻貓啦，好乖，同埋我諗咧都好羨慕佢啊，成日聽到好多音樂啦，係咪？佢真係回應我哋喎，係啊。咁 呢個方法都好有趣啊，冇多謝 Herbie 同我哋分享啦。呢一個咧就係你自己原創一個流行嘅鋼琴嘅學法啦，咁幫到學生。其實我覺得咧，作為一個老師，一個好嘅老師咧，都係一個好嘅啟蒙嚟嘅。起碼令到佢哋咧唔會驚嗰樣嘢啦，係咪？同埋可以自己 attempt，即係好似譬如話啊，我呢只可以做到咧時候，跟住第二隻又可以照做嘅時候，咁佢先至可以一路有個進程啦。無論彈多啲歌又好啦，同埋彈得多，其實自然就會有進步，同埋掌握得更加好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方法。最緊要咧就等啲同學仔或者學生咧可以有信心去學習。一陣翻嚟，我哋繼續再傾下。

0: 由10月1日至22日，逢星期四中午12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四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12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1: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2: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1: 继续咧同 Herbert 啦、关晴希啦讲下咧，即系学音乐嘅咁嗱，咁讲咗佢咧，即系有一啲嘅方法啦，可以帮到佢个学生诶，等佢哋可以咧，即系自己有信心去学音乐之余咧，就更加可以我谂欣赏到自己喺音乐入边嗰个世界啦，咁咁但你自己咧，你细个学音乐嘅时候咧，应该未有老师可以咧有个原创嘅一个教法啦，令到你可以更容易去掌握。同埋我谂咧，我觉得你系嗰啲好勤力，每日系弹好多个钟头嗰啲学生嚟，你系咪咧都系传统咁样样细细个开始学，每日练好多钢琴或者乐器嘅学生嚟噶？
5: 我记得我。一開始學的時候是即係父母有一定的 guidance 去引導我去學呢樣嘢，咁每個小朋友在年紀

0: 幾細嘅都會中意蹦蹦跳跳，你就叫佢坐喺度，
1: 就係似男仔啦，嗬，
0: 係咯，即係男仔女仔都係啊。喺我個教學經驗裏面，其實女仔都可以好蹦蹦跳跳啦。咁但係即係喺嗰個年紀，你係想蹦蹦跳跳，但係依一個練琴依樣嘢就係你要坐低，同埋係要做好多repeat 嘅嘢，
1: 重複
0: 重複好多次嘅嘢，咁係有一定嘅困難嘅。但係依樣就係要父母同埋个老师要一路调整嘅一样嘢，咁父母就需要让即系令到佢哋有一个习惯，譬如话每一日就系到呢个时间就去练琴，咁佢当有咗呢个习惯，佢哋会不知不觉咁样，哦好啦，即系从啊好啦又要练琴啦，至到 OK 今日我要练琴呢样事，咁佢就变成一个习惯，咁当你养成一个习惯咧。咁佢 at least 佢練咗咧，咁就一定會有一定嘅進步。咁你一定進步，咁對自己又係一個鼓勵。咁佢又覺得，我練咗啦，我係有成果嘅喎，我係會有一定嘅進步嘅喎。咁佢咪明白依個係一個process 一個過程，去做到佢更大嘅目標就係彈到依個曲。係咯。咁所以其實我成日同我啲學生同埋家長。講就係話，我希望你喺學音樂呢個過程裡面，學到點樣去學習嘅態度，點樣去對困難點樣去克服。咁如果你可以學到依樣嘢，其實你唔係淨止學音樂點樣彈一首歌咁簡單，其實你係學到一個人生嘅態度，同埋你係學你從依個態度裡面，你可以apply 翻去其他，譬如話佢學校學術社。即是學校裡面的科目啊，或者他怎樣去處待一個譬如說他玩的運動啊，他又都要有 training 的嘛，要堅
1: 持，是啊，要有訓練，
0: 或者到他大了之後，他的上班怎樣去處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 boring 比較悶的事，但是又可以有進步。
1: 啊，你這一點很好，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就是學音樂呢就學音樂啦，咁又堅持啦，咁練得多呢就會好啦，咁甚至乎呢反而是要想啊，我究竟要成為一個呢是所謂的演奏家定純粹是興趣啊，咁然後我就會在想啊，咁我呢或者呢就可以呢，如果是興趣可以練少啲，演奏家就唔得啦，咁但呢個都要講天分嘅。但係而家呢好多家長或者可能因為呢學校報讀啦，佢哋即係需要小朋友學一個樂器或者懂得音樂咧，其實好似係一個著數嚟嘅，即係除咗話係咪有音樂嘅分土，似你頭先咁樣講，咁你有冇接觸到有啲家長佢哋嘅即係小朋友嚟學，就係因為佢哋有一個目標，希望佢要學一個樂器，可能應付即係報學校啊或者其他咁樣。
0: 我覺得其實有依個諗法，其實。我係有少少矛盾，我覺得依個諗法，因為其實你學一樣嘢，其實你唔係為咗要攞分啊，或者為咗要，應該係為咗而學嘢而學嘢咯。即係尤其是我覺得喺而家依個時代裡面，除咗學校嗰啲科目要做得好，因為學校嗰啲科目係有一啲令到你學曬所有基礎嘅嘢。咁除咗學校嗰啲科目以外，我都會建議你，譬如話要有第二個啊，或者第三個語言啊，同埋再加上一啲譬如話而家好 relevant 嘅嘢，就係經濟 finance 嘅嘢，或者而家 AI 啊 coding 啊，呢啲都已經係變成而家呢個時代嘅 basic 啦。咁再加上就係另外一科，就係一個藝術嗰科。咁藝術咁又可能畫畫啊，或者係音樂啊，咁我就覺得音樂咧就係另外一個好全面嘅一個係 appreciate 藝術嘅一樣嘢，咁所以變成一個基礎，並非一個 option 嘅。
1: 冇錯，即係一個需要基本嘅，而唔係一個即係選擇啦。其中咁嗱，你帶出咗一兩點好有趣嘅，我哋咧聽只歌翻嚟咧，繼續咧同 Herbert 咧關情戲咧傾偈。

0: 剛才 Herbert 咧就講到咧，就話咧，佢覺得咧，即係嗱，而家小朋友，因為我諗你都接觸好多嘅學生啦，咁真係要好學好多嘢嘅。我唔知道 Vancouver 啦，香港就係啦。頭先你講嘅基本上都係以前我哋可能咧考會考可能八科，跟住有九科，咁而家仲有其他嘅，即係因為嗰個社會嘅需要啦，可能佢仲要學會計啊，或者你話 finance 啊，即係各樣嗰啲。咁因為個社會係需要嘅，咁但係咧，你頭先提到咗一點，你就話咧，其實你覺得音樂咧，基本上係一個好全面，佢哋要學習咧，即係喺藝術科嗰方面咧一個基礎嚟嘅。點解你會咁樣覺得嘅？
1: 其實你睇翻歷史，由好早期，即係原始人，點解佢要喺幅牆裏面畫畫？其實係有一定嘅價值嘅，跟住到再近啲嘅歷史啊，點解啲人會用音樂或者 create 音樂依樣嘢嚟傳達信息啊，傳達故事啊，或者用音樂裡面嚟傳達一啲 moral 嘅 story 啊，教人點樣去做人啊，或者咁就淨係從歷史裡面見到有。咁多年都係有藝術啊，或者音樂呢樣嘢，其實已經知道，係咪值得去真係深一層嘅了解咧，或者有一定嘅基本嘅認知去對藝術呢一樣嘢咧？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係

0: 係對我哋人類裏面係好重要嘅咯。
1: 好有趣啊！你帶呢一點，即係你唔好話，如果係以前即係喺啲山洞度，我哋見到有啲人真係畫咧，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 art 啦，即係佢畫上去啦，或者佢要刻上去啦咁。咁甚至乎咧，佢哋點樣起佢哋間屋啦嚇，或者佢哋點樣佈局佢住間屋喺河流或者樹啊，或者佢嘅花園啊，其實咧呢啲都係。生活嘅一啲藝術嚟嘅，係啦。咁引申到而家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即係而家現代咁，我諗咧，即係因為有好多嘅專業人士咁，或者你一個人需要我又要識得點樣建築啊，又唔需要畫跡啊，即係你已經係有好多建築師啊、專業人士去幫你啦咁。咁但係音樂咧，即係自己嘅修養咧，自己嗰個咧，就真係要自己去學，自己去接觸，去即係創造自己嘅世界先得嘅。咁你接觸咁多學生啦，其實因為好多家長佢哋可能純粹就覺得哦咁隔離屋小朋友學喎，咁佢學啦咁樣。有陣時小朋友中唔中意佢哋都唔知道嘅，又或者家長其實要付出好多先至可以成就到一個小朋友可能喺藝術方面有啲嘅成就嘅咁。咁但係你會同啲家長有啲咩分享，即係俾佢聽點樣或者點解你哋應該都要帶你哋嘅小朋友去接觸音樂，等佢哋懂得去欣賞藝術咧？
0: 其實我覺得家長除咗佢哋好多想話有一定嘅一定嘅成就啊，其實我覺得最大嘅成就就係如果依個小朋友可以依一輩子裏面佢都會繼續有音樂，或者佢可以明白或者有個概念去想，我想去聽一下音樂，或者聽到一些音樂，他明白這個音樂 是代表什麼東西，或者他是覺得哦，這首音樂是有感覺的，
1: 或者他感動
0: 是啦。其實這樣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成就了，並非是即譬如說哦，要考到不知道什麼
1: 多少級鋼琴
0: 多少級啊，有什麼考咗邊間大學？因為依個鋼琴啊，或者比賽點樣？依啲雖然係非常好，但係我覺得人生最 ultimate 嘅 goal， 如果可以一輩子都可以好對音樂有一定嘅認知同埋一定嘅執著咧，依樣係好事咯。因為我覺得人生除咗賺錢啊或者生活啦、以外，點解我哋係human beings 人咧？就係因為我哋係懂得依啲 arts， 或者對依啲 arts 係有一定嘅appreciation。如果唔係咁我哋同一個機器啊，或者其他嘅動物有咩分別呢？就係為咗生存。
1: 冇錯。
0: 咁所以就所以人類點解會有藝術啦、啊，同埋文化依樣嘢啊？同埋一啲傳統啊，就係因為依啲咯。
1: 係，咁好多謝 Herbert 今日同我哋分享啦，即係講咗你自己對於即係喺音樂上啦，或者點樣學習音樂咧嘅一啲睇法啦。咁咧，其實咧 Herbert 咧都有好多個創作嘅。咁我哋跟住落嚟啦，就係可以聽下 Herbert 嘅作品啦。咁然後下一次再揾你傾下你自己嘅創作心路歷程啦，同埋點樣咧都可以咧，除咗喺藝術嘅創作之中咧，亦都揾到咧生存。嘅方案。Thank you.
0: Thank you.

0: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行一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一架货车冲入去三角洲 Jason 商场外的一个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三角洲市警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并非同第一民族的活动有关。Jason 的第一民族在当地发布紧急警报，呼吁民众请勿前往 Jason 商场。三角洲市警证实有四名人士在现场被一架货车撞倒，当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警方已经抵达现场展开调查，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诱人而引起。而市警又指事件与楚阿神第一民族今日举办有关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活动无关，目前公众安全无威胁。楚阿神第一民族今日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当局在警报中表示，目前发生的事件导致活动提早结束。活动在今日朝早九点半由原住民社区活动中心开始，距离楚阿神的魔方停车场只是几步之隔。加拿大广播公司就表示，现场有多达15至20架的救护车，亦都有近15架的紧急车辆，多架的直升机都在上空盘旋戒备。三角洲市警就呼吁任何知道案件消息的人士，或者在事发时附近区域有拍摄到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意外经过的影片的人，请致电三角洲市警的电话 604-946。

0: 4411提供线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优势。由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十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兩人曾經討論過人工智能問題，並指出美國已經在諸多方面與中國政府展開合作。當被問到是否擔心自己對數據中心的支持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時，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會努力讓當地社區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指科技會為社區做出巨大貢獻。但有民意調查顯示，大約 73% 的受訪美國民眾擔心人工智能企業在防止技術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發展步伐。
0: 國際高等教育機構戴姆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學排名，當中在多倫多大學已排全球的22名，卑斯大學就排全球第44名。在香港方面，香港大學就排33名，香港中文大學就排42名。由盧子清報導。
2: 最新出炉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涉及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97间院校，头十位都是来自英国或者美国，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今年继续蝉联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位列第二，英国剑桥大学就由去年的第三位跌至第五，而内地两间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分别排在11和13位。在本港方面，8间资助大学有5间打入全球百强大学，排相对最前的是香港大学，稳守全球第33位。港大校长张翔话：港大会继续追求卓越，透过顶尖教学和科研创新，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中大由41位微跌一位至42位。中大表示，校方在多项核心表现指标取得满分，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排名不变，维持在第58位。科大话，反映院校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城大排名升3位，今年排在第70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话，城大近年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和国际高度认可。理大升1位至到79位。校长滕锦光表示，排名充分肯定大学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另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就由去年第301至350组别跃升至257位。岭大校长秦士超话感到欣喜，反映大学近年在教研和知识转移方面取得实质成果。教育局表示，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

0: 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96-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黄昏会开始多云，午夜起有雾，最低气温9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同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2%。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34度，最低气温29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0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3: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11。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有少少吓亲。那个吓亲来自什么呢？当然我入了这个太空舱，准备好我的歌单啊，那些歌啊等等的东西，突然间我发现为什么那个门呢打开了，好像悬挂打开了。可能就是在于今早呢，即是翻工前呢，我就走去看一些奇奇怪怪的恐怖东西，跟着我就发现是为什么这门打开了的。跟着我发现呢，我开始集中我的视线，我发现原来呢是有人影相的。那个呢，那个 Sam Sam影咗我竟然系好仔细咁望发生咩事咧吓，咁啊呢个真相啊得以解释得到，冇咩特别嘢，大家继续好好咁样系啊去沉淀啊，我而家去沉淀下先，享受下阳光啦。

头先有啲听众话，应该要冲杯茶定下经啊！你同阿 Sam 今日都非常应节啊，真相同埋谅解有冇和解咗啊？

0: 条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佢系阿曼同埋马伊爷旋转木马。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3: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3: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2: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ke Pillar。
3: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4: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5: 你屋企有7至16岁中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6: Metafan， Crystal， Kristen， Metafan， Chris， Metafan。
1: 今日天气真系啊，唔错唔错，咁啊系好开心嘅，咁啊可以去出去走走啊。但系虽然啊系我哋有假期咧，即系未必个个都系有嘅，咁啊都有好多朋友翻紧工嘅。咁同埋今日嘅假期咧，除咗可以俾我哋即系唞翻一日之外咧，咁都系有个意思喺背后啦。系啦，唔好让呢啲悲剧再重现啊！咁其实都我哋自己可以谂到嘅嘢就系、是、啊，点样可以俾多啲尊重啊、包容啊，啊，让人有种啊归属感啊。咁啊，唔好太多人与之间疏离啊，造成一啲啊唔好嘅唔开心嘅事情啊。所以都系啦，俾少少时间我哋沉淀一下，都系啱嘅，啱嘅。系啦，咁都要继续呼吁一下咧。咁我哋今日星期嘅路考音音乐会篇，听日11点咧之前咧仲可以投下票嘅，未嘅话咧咁都可以继续用之前可能你未攞呢个 Google Form 嘅话咧，咁你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16-1323。咁你可以投下10首你觉得卢巧音喺呢个 live 里面一定要唱嘅歌曲，咁分分钟你都可以将呢个 WhatsApp send 出去啊，因为呢一个呢 Google Form 又唔需要有 email 去投票嘅，係 anonymous 嘅，匿名嘅，咁你可以同人分享去睇下更多人对于呢一个喺网上面揾到嘅，大家觉得卢巧音正歌边10首应该 live 一定要听下呢，咁想要呢一个个 form 就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16-1323。咁WhatsApp 个 form 俾你啦。

果咧有啲朋友咧即系见我喺 story 度啊，分享呢个 link 啦，佢直接就打好心分手，好心分手。咁我就有问佢，你会唔会投多几首啊？冇理由要劳口音，好心分手唱十次噶嘛？好啦，有一首嘅点唱歌曲，嚟自主内小姊妹 Cindy 嘅，想送俾咧教会嘅余师母听，因为今日咧系佢嘅生日。

Cindy 咧都有个嘅信息啦，送俾诶师母啊，祝师母身体健康，出入咧都有主保守，平安喜乐。咁啊，因为咧知道咧余师母咧咁啊，上年四月嘅时候跌亲只脚啦，咁啊做咗手术打石膏物理治疗，到而家咧都唔可以揸车，咁啊仲喺度复诊之中嘅。咁啊，但系好多谢佢，因为佢咧好深爱教会里边每一个人啦。咁啊，佢系天上派嚟帮助大家嘅天使啊。咁喺佢人生嘅低谷之中挣扎啦，咁佢都有充满关爱同埋辅助佢。咁啊，祝愿佢一切都安好，永远都健康、幸福、快乐、蒙恩蒙福。嚟自有主内小姊妹 Cindy 送上啊！祝余师母生日快乐啊！

听过的两首歌，分别来自张崇德和刘美娟的《全因为你》，而这首有 Sammy 舍不得你。今天都有些听众继续留守住这个 MetaFan 的，一阵有礼物送，看看你有没有缘分拿到了。

0: 啦 ，Winnie 想点呢首歌听。古巨基，爱与诚。
1: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啦，咁今日又系有被安排咧，就喺今日星期三嘅节目里边咧，就送出一套两张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 generic 啊。一般嘅電影門票，上次都有分享過嘅。一般門票係咩咧？就冇話指定睇邊套嘅。咁你攞住咧，呢一個應該都係以一個嘅代碼嘅形式嘅。咁你如果真係抽到你攞到個獎品咧，咁都係一個 code 啦。咁你就去VIFF 咁樣用住呢個 code 咧，就可以換取嗰個嘅票噶啦。咁所以都幾好噶。基本上係咧，差唔多成99% 到都係可以睇嘅。咁所以都非常好嘅。咁有興趣咧，想攞呢個門票咧，咁一陣打一條好簡單嘅問題就得噶啦。等我又講下少少嘢先。系啦，今年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咁几时开始？上次都问过，10月1日至10日，我唔会再问呢条问题嘅。咁我都睇翻咧过往啊，有玩呢个游戏嘅唔同嘅主持咧，咁佢都有问，譬如今年系第几届啊，第45届呢啲都大家都识答噶啦。但我就想咧，即系挑战个难度高啲啦。咁如果咧你直情唔想听我去介绍自己

就想找一些关于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资料呢，其实是有个网站的嘛。啊、我先读一次先。那个网站就是 viff.org 的。透过这个网站呢，你就可以看到今年的电影节的、有什么看啦，什么时间啦，上映时间很重要啊。还有其实有几个影院一起是呢有参与这个电影节的。那你又会知道是哪个地区啦，去啱影院看的嘛。咁所以透过呢个网站呢都已经係有齐晒呢所有电影节嘅资料。但係就争一个嘅免费嘅飞送俾你。咁只要你而家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 6049612323, 答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就係、是、想问一下呢个网站系乜嘢，成功串啱就放你入去抽奖，抽中嘅话呢就送你一套两张 VIFF 嘅 generic 嘅电影门票啊，回馈今日都有份留守喺呢个音乐元宇宙嘅朋友们。好啦， send WhatsApp 入嚟啦，6049612323。

0: 好中意听众啊，直情 send 咗个网站俾我，系啦，俾我可以 click 到入去啊。系啦，今日透过呢个网站咧，你可以查询到我哋今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戏之外咧，其实都系可以购票嘅。如果万一真系抽唔到你嘅，攞唔到呢个一套两张嘅 generic 门票，唔紧要，睇啱戏。揀啱時間都可以透過網站去買飛，係啦，想抽呢一套兩張嘅獎品門票，一聲 WhatsApp 入嚟6049123232同我哋講。
1: 終點期
0: 係啦，想購票買飛嘅網站係乜嘢呢？好容易啊！今日都應該唔會好多人參加到嘅，上次成30几40人參加。好啦，今日就中獎機會大，但係都要睇下抽唔抽到你嘅。

0: 听两首歌嚟自有陈建安、梁少嘅《仙女座事故》，而呢首嚟自有 Felix 林志乐嘅新歌《魔法情侣工作室》，有心思故事嘅，听完广告客户之后就有噶啦个信息啊！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3: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3: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 Track 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4: 有间公司里面有位主管做咗2年，工作表现麻麻地，公司财政赤字迅速扩大，仲劲过 Covid 时候嘅2倍啊！而公司一直存在嘅种种问题，亦都继续恶化。
5: 评判值大家一年不爽。
4: 呢位主管嘅合约原本仲有一段时间先至到期，但系公司有个好特别嘅规矩，任何时候阿主管可以要求全体员工递纸仔评分，如果过半话 OK 嘅话，主管就可以做多4年啦。最近公司忙紧一个大 project， 嗰个做到甩碌，偏偏佢呢个时候话：各位 ，excuse me， 不如而家就同我讲续约嘅问题啊！同事们都愕然，吓呢份约又未到期，公司而家又咁忙，仲有公司嘅利润又唔好，信贷评级而家差到极啊！点解偏偏要系而家同你讲呢个问题呢？主管望一望隔篱嗰个部门，平时最中意批评佢嗰班人，曾经是个内控，炒嘅炒，走嘅走，有啲内伤。有人问你咁样系为公司好定系自己好呢？主管即刻回答话：梗系为公司好啦，而家公司最需要嘅就系我，唔系系公司未来4年嘅稳定啊嘛。爱公司爱到咁样，前途无限。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4: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5: 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7: Chris Metafan，
0: 系啦，咁啊都呼吁一下先啦。咁我哋咧今日差唔多最尾一日咧就可以投票 Candy 啊，做到听日星期四。

0: 早上十一点嘅，咁如果想要 Candy 嘅 Google Form 去投票，睇下边十首你觉得 Candy 应该要唱 live 嘅，咁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而家我哋嚟心思故事啦，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早期咧，我有个朋友 send 啲嘅 AI 片俾我睇，咁而呢啲 AI 片嘅内容咧，就系一啲讲关于健康嘅常识嘅，譬如好似啊。你食啲好滾好燙嘅嘢，佢點樣傷害你嘅食道啦？從而點樣令到你有可能會有呢啲嘅癌症嘅出現啦？咁其實呢啲內容咧，未睇呢啲 AI 片之前，我都已經識噶啦。其實我甚至同佢講，我都好似分享過啊。不過可能人都係需要咧睇到一樣嘢嗰種嘅情況點樣恐怖啦，先識得去驚，從驚咧就變得正啲。AI 片讲健康的常识我觉得几 work 的，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可以有一些 AI 片是讲情绪的问题，从而影响健康呢？暂时就好像未见得到，但是就算从这个内容出发呢，又好像很虚啊。不过虚和实都是视乎看的人而已，只要对啱所时，可能简单一句说话已经可以帮助到他了。从前有一个女仔，佢都成日咧发住同一个梦嘅。个梦系讲咩嘅咧？佢梦到有好多人咧就困咗喺一间黑房里面啊，而房门上边咧就挂住咗一条生咗锈嘅铁锁匙，里面嘅人咧就不断咁样去哀求。每次醒过嚟之后，佢就会觉得心口咧有啲翳翳闷闷，有啲难受嘅感觉。久而久之，成个人都变得好心神不宁啊，又好烦躁啦。而佢从一啲朋友得知啦，有一位高人咧就系专医呢一啲奇难杂症嘅，所以咧佢就攀山涉水咁样，希望咧揾呢位高人啦。当佢见到呢位高人嘅时候，呢位高人咧就同佢讲啦：你个病咧其实唔难医嘅，我俾一条金锁匙你挂喺心口，如果再次梦到同一个场景嘅话咧，你就用呢条锁匙打开个房门，俾晒里面嘅人跑出嚟就得噶啦。咁样你个病咧就自自然然会好翻噶啦。呢个女仔多谢完呢位高人之后，就带住呢条金锁匙翻屋企啦。过咗冇几耐，佢真系咧再次发嗰个同一个梦啊，嗰间黑房啦。而今次咧，佢走近啲去呢一间黑房嗰度睇一睇，而佢就发现原来呢间房困住嘅都系一啲佢好憎嘅人啊，好似啊曾经闹过佢嘅婆婆啦，虾过佢嘅邻居啦，仲有咧细个嘅时候将佢推落去嗰个臭坑渠里边啊，差啲害到佢浸亲嘅同伴，里面咧甚至仲有一只跛咗嘅恶狗啦。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咧，经常都遇到佢嘅，见到呢啲曾经伤害过自己嘅人，佢心里边就谂啦，我先至唔会用呢条金锁匙打开呢道门咯，佢哋受苦系抵嘅。于是喺一片求救嘅声音中，佢收起翻呢条金锁匙。而半年之后，佢个病情咧越嚟越严重啦，冇办法底下，佢只好再次去求见嗰位高人啦。高人见到佢之后就同佢讲：啊，今次系最后一次机会噶啦，今晚咧你仲会发多一次嗰个梦噶，你又会再次见到嗰间黑房，你一定要将呢个锁喺佢未完全封死之前，一定要将佢打开。呢、这个女仔听完之后，佢终于下定决心啦。当晚佢再次梦到嗰间黑房，而今次咧佢一啲都冇再犹豫啦，攞出呢条金锁匙。咔嚓一声就打开咗嗰个锁啦，而里面嘅人都纷纷跑晒出嚟。就喺呢个时候，佢见到呢一群人里面嘅最后嗰、那个都系一个女仔嚟嘅，慢慢咁样就走向个门口。而当呢个女仔越走越近嘅时候，佢忽然觉得咁熟面口，仔细一睇，呢、这个咪佢咯。佢见到嗰个自己啦，头又乱啦，面又污糟，一啲光泽都冇， 又瘦又潮水。

0: 女。
1: 就在她走出这间黑房的瞬间，那间黑房就完全冧了，阳光就照了进来，刺眼的光芒令她突然间醒了，醒过来之后就一身冷汗了。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那个高人的声音，困住了人家，亦都喺度困住咗自己，锁住咗过去，亦都锁住咗自己嘅心，怨恨同烦恼搭建咗呢间黑房，打开咗心窗，就让阳光照入嚟啦。就喺呢刹那咧，好奇怪，佢个病咧又真系好翻啦，佢嘅眼睛重建咗光芒，整个人都变得好轻松、好明亮。你嘅心里边，又有没有一间黑色的房呢？而在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一直很憎恨的人呢？有的话，那你都应该需要一条金锁匙了。放过人家，亦都是放过自己。女仔心里面的这间黑房，困住了的并不是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是困住了她自己。那些伤害过她的人，一早就已经走到很远了。但是他仲将自己受伤的那一幕深深咁样刻咗喺自己嘅心里面，仲不断透过回忆去回顾，让自己反复咁样去承受痛苦。打开咗嗰间黑房，睇落好似系放过咗嗰啲曾经伤害过佢嘅人，但系实际上其实系解放咗佢自己。怨恨唔会改变过去，亦未必能够让伤害你嘅人受到任何嘅影响。只是让你自己困在一间黑房里面，不要用人家的错来处罚自己。人生最好的解脱，不是等伤害你的人去道歉，而是有一日你愿意放低过去，打开心门，让阳光照亮你的心扉。好了，时间不多，要咳首歌，直接来 Candy 了。带嚟俾大家有卢巧音嘅《站站舞》啊
2: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choosing Candy's Airline. On behalf of Candy, our in-flight service manager, and the rest of the team, I'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Candy's Airline CL1018. Our flights to all of the world. Our captains today are Mark Loy, Gilbert Learn, and Candy Low. We are happy to be at your service. Please feel comfortable to approach any one of us.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Thank you.
1: 好了，听日一起来乘搭 Candy 航空，看看乐迷要揀哪十首出来。听日 Mad Band 再见，拜拜。

0: 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历史上面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死者和幸存者，多处都举行相关活动，包括渥太华、多伦多、卡加里、卢卡、伊卡卢伊特。总理卡尼就发声明说，加拿大在真相与和解日暨产三日，向寄宿学校幸存者致敬，并且悼念未能够回家的原住民儿童，同时支持承受失去亲人伤痛的家庭和社区。声明又说，过百年期间，超过150,000名原住民因纽特和媒体族儿童被逼离家入读寄宿学校，制度目的是透过同化政策切断他们同语言、文化以及是身份之间的联系。联邦政府建立并维持制度，对过去造成的深远伤害承受责任。卡尼又说，除了纪念之外，更加需要是采取行动，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94项行动的呼吁，包括是改善医疗以及是教育、保护原住民语言文化、改善水质和基建，并且推进失踪及遭谋杀原住民女性、儿童，而且是多元性别人士的司法呼吁，并且要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法。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台湾神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台湾神第一民族发布紧急警报，三角洲市府就呼吁民众切勿前往现场。三角洲市警证实，四名人士被一辆货车撞倒，正是接受紧急医疗服务人员的救治，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就受伤。警方已经抵达现场展开调查，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事件又说，事件与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活动无关，目前公众并无安全威胁。台湾神第一民族今日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活动，当局在警报入面表示，目前发生的事件导致活动提前结束，请参与者要沿住原路返回，并且远离这个区域。加拿大广播公司就表示，现场有多达15至20架救护车，亦都有达到15架的紧急车辆在现场。任何知情人士，包括是事发时候在附近区域拍摄到行车记录仪影片，请致电。

0: 三角洲市警电话604-946-4411，并且引用案件编号2618401去提供线索。转睇下国际消息，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资金严重削减，或者会令到830万人无法获得相应嘅援助。由郑浩景报道。
1: 聯合國難民署警告，由於持續嚴重的資金削減，全球主要流離失所地區的難民支持與保護體系面臨崩潰風險。今年或將有近830万難民和其他被迫流離失所者和無國籍者無法獲得相應援助。聯合國難民署發表報告指出，2024至2025年難民署可用資金減少大約24%，從52億美元降至39億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只是收到今年所需85億美元之中的32%，資金缺口近58億美元。但是難民署負責保護的人數處於歷史高位，預計年底增加至1億3120萬。
0: 转睇下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235点，跌22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81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906点，跌44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61点，升63点；S&P 500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World Bank 收报279.94，TD Bank 收报167.33。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沃尔玛收报104.7，Amazon 收报249.25，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Nvidia 收报229.05，Apple 收报332.67。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61日元、4.71人民币、5.51港币、22.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由10月1日至22日，逢星期四中午12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四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12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之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间大致天清，最低气温9度。听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是86%。
2: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有献上健康心意。
7: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六一嘅直播室啊，咁有我 Region 喺度。
1: 大家好，我系 Michelle。
0: 冇错，听紧嘅就系尽情 vibe 一下啦。咁啊，唔知今日大家需唔需要翻工啦？咁知有部分嘅朋友仔咧系唔需要翻工嘅，不过你都要知道呢一个嘅节日背后嘅意义啊嘛。
1: 系啊，真相与和解日啊嘛，系嘛？咁啊，去了解一下咧，即系我哋加拿大嘅历史吓，原住民嘅历史都系非常之好嘅。
0: 嗯，系咁，亦都见到好多嘅朋友仔啦，今日都系着呢一个嘅橙色嘅 T-shirt 啦。咁我哋店喺门口咧，咁其实虽然今日唔开啊，电台冇乜人啊，咁但系都。见到嗰个 display 咧，都摆咗好多嘅橙色嘅一啲嘅 T-shirt 喺度啦，都系纪念呢一日嘅。
1: 系啊，提提大家啦，系嘛，因为嚟紧嚟讲咧，都系啊，我哋亦都系会系继续喺教育呢一方面噶嘛吓，咁大家知道多啲啊，咁样样嘅。
0: 系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嘅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电台嚟紧都有个活动啦，咁啊，唔知大家你嘅小朋友报名未咧？
1: 哦，哇，你咁啊呢个大家真系咧，我哋鼓励下嗰啲小朋友一齐参与下啊，就系呢个咧，我哋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嘅。活动啊，
0: 嗯，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我哋电台举办嘅一个 Ghost Talent 嘅活动啦。咁今年系特别啲嘅，因为就系以呢个才艺表演咧即系为主啊。咁啊，基本上如果你谂到你嘅小朋友有边一类型嘅表演，譬如唱歌啊、跳舞啊、乐器啊、打功夫啊、做魔术，甚至乎朗诵咧，
1: 系，
0: 同埋你谂到嘅乜嘢咧，你觉得佢都好有才艺嘅时候咧，都可以参加。
1: 哦，系、哦，跳呢个 TikTok 舞啊，或者系任何啦，或者我已经谂唔到啦。但其实小朋友嚟讲咧，有各种嘅。同埋才艺系嘛，咁佢有好机会，即系有个平台俾佢哋可以喺公众嗰度咧展示一下咧，都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嚟嘅。
0: 嗯，系啦，咁啊，今日就系呢一个9月30日啦，好快，听日就系10月啦。咁截止报名日期咧，亦都好快啦，就系嚟紧嘅10月14日，即系星期三啦。咁如果你仲心大心细，帮唔帮你嘅小朋友去报名嘅时候，咁心动就不如行动，就即刻报名啦。
1: 冇错啦，咁大家可以快啲去到咧 FM961.com 啊，咁有个连结咧就话报名呢个 Sunshine's Got Talent 嘅。
0: 嗯 ，OK， 好，咁呢个就我哋电台小嘅资讯啦，咁同埋都知道啦，听日系呢一个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第一日，就会开始系呢一个电影睇啦，
1: 系啊，开幕啦，
0: 听日都有呢个开幕礼啦，咁啊，所以亦都开始留意住我哋电台唔同节目啦，包括我哋嘅节目咧、嗯，其实咧都会推介电影俾大家睇嘅，咁听日就系我哋推介啦，
1: 系啦系啦，咁啊，无论大家中意睇啲嘅纪录片又好啊，或者系啲剧情片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呢个科幻啊，或者其他，佢好多题材嗰啲嘅吓，咁啊，唔同嘅国家。嘅片都有嘅，咁啊可以打开眼界，就唔系净系话睇到啲嘅商业片啊嘛。
0: 嗯，系啦，咁啊想了解更加多嘅时候，就可以去到 viff.org 咧，查询更加多呢个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资讯啦。听日开始去到11日。
1: 好，等紧你啊！嗱，当然啦，我哋喺有好多时候咧，就虽然话过咗呢个嘅夏天啊，因为夏天嚟讲，通常系饮啲冻饮啊更加多啊嘛。
0: 嗯，
1: 虽然而家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人都中意饮冻饮嘅，系咪？室内嘅时候饮下都冇所谓，但系咧，原来咧冻饮嚟讲啊你雪冻咗之后，雪咗冰咗之后咧，开嘅时候系有啲嘢需要注意嘅。如果唔系咧，就乐极生悲嘅咯。未饮咧先伤嘅。
0: 嗱，我哋觉得夏天咧就当然自自然然会饮多啲冻饮啦。咁但系有阵时，譬如冬天啊或者秋天嘅时候咧，你都会做一啲剧烈运动咁样噶嘛，即系出去做运动啦。当你可能譬如滑完雪咁样，又或者即系出完行完山之后咧，
1: 滑完雪唔系好冻咩？咪更加冻咯。
0: 唔系，但系你都出晒汗咁样噶嘛。咁、okay. 如果你再饮一啲嘅冰咗嘅一啲嘅嘢饮嘅时候咧。更加爽啊！觉得感觉上面
1: 好嘢啊！估唔到，即原来你系夏天，仲要系唔开冷气打边炉嗰啲人嚟嘅，你系好得人惊啊！真系
0: 系啊！咁但系讲啲咩嘅，即系得人惊嘅嘢咧？咁其实呢单新闻咧睇到之后咧，都觉得好诧异嘅。咁基本上就系嚟自广东嗰边啦。咁啊，有位嘅女子啦，佢喺呢个雪柜嗰个冰格嗰度咧，咁啊，应该天气都比较炎热啲嘅。咁佢就摆个可乐啊，摆樽可乐落去咧，就冰一冰佢。
1: 系
0: 咁佢开到嘅时候咧，就谂住开个樽啦，咁啊饮啊饮唔到啊，因为嗰啲冰咧塞住咗嗰个嘅樽口啦。咁佢就好自然然咧，就用咗自己嘅方法，用啲牙齿咧就轻轻咁样咬咬嗰啲冰大概嗰啲位置啦，喺个樽盖附近嗰啲位啦。咁尝试咧就谂住整啲冰出嚟，咁整咗出嚟嘅时候就可以即系直接饮啦，希望系 OK 啦。点知突然之间听到砰一声，
1: 哇！呢下砰一声系咩声先？呢个系
0: 即系突然间啲好高速嘅嘢砰一声啦。咁、okay. 发生啲咩事咧？就呢个可乐樽咧瞬间。爆开咗，系、
1: 哦、
0: 啊，有股好高压 嘅气体咧，即系随住嗰啲嘅即系碎冰咧，直接冲击佢嘅口腔同埋喉咙啊！
1: 哇，咁恐怖，
0: 好恐怖啊！
1: 系咁，因为初谂你唔会知道咁夸张啦，啲话好似开香槟咁样样，系咪先？即系饮个汽水啫嘛，可乐咁样啫，点知佢咁嘅样咧？系嘛？
0: 系啊，咁我哋都曾经试过啦，咁啊有阵时都说过啲嘢啊，譬如有阵时唔系话特登冰佢嘅，觉得咧，即系咦，翻到屋企嘅时候又想饮啲冻饮，就发觉哎呀，个即系楼下嗰、那个。

0: 嘅雪柜咧，未唔系冰格啦，哎呀冇汽水，咁、
1: okay.
0: 自然咧就攞啲微雪嗰啲就话，哎快啲摆落嗰个冰格度啦，咁隔一阵都饮。但通常遇到状况系咩咧？就唔记得咗原来自己摆落冰格，等佢雪晒结晒冰咧，之后先攞嚟饮。即系有啲人都应该 relate 得到，有啲共鸣咁样
1: 嘅。系系系，或者系即系等于系嗰种嘅咁夸张嘅喷出嚟嘅汽水咧，就好似以前嗰啲咧俾人戳过好多下之后咧，一开个瓶盖樽盖嗰阵啊，突然间全部爆晒出嚟咁样。但系因为佢爆出嚟，佢以前嗰啲啊，即系话嚟玩嘅。恶作剧嗰啲咧，都系嗰啲气体嚟啫，液体咁样爆出嚟啫。但系今次嚟讲，佢就唔系话加埋一啲嘅，喂啲冲击力吓，冲落个口嗰度，喂真系未试过呢、這个感觉真系。
0: 系，即系睇到呢单新闻，觉得好诧异咁样啦。咁其实呢位女子又点样咧？佢话当时咧曾经咧，因为个 impact 好大啊嘛，佢一度觉得有啲呼吸困难嘅。咁后屘就睇医生啦，就察觉佢个口腔啊，同埋佢个喉咙咧，俾嗰啲碎冰咧严重咁样刮伤咗，系啦，即系有啲甩皮出血咁样。仲出现咗咧，呢个我都唔知点解咧，佢个胃痛嘅迹象，
1: 因为可能啲气咯，
0: 十铺佢应该唔系咁样入咗落个食道咁样啊，不过可能有啲影响咁样啦，咁即刻就去医生嗰度咧就睇医生啦。
1: 系，但系咁讲，即系佢系摆咗喺冰格啦，但系佢冇讲几耐啦吓，啲碎冰塞咗进口，
0: 成嚿都冰咗啦。
1: 但系佢都好得意噶啦，已经系，即系通常咧就唔会用个嘴咧或者咬牙咧，即系咬个碎冰或者咬个樽盖噶嘛，你系会用啲咩
0: 嗰啲开
1: 瓶器嗰啲啊，或者系咩？系啦，咁你就算有碎冰喺度塞住咗，咁你都会笃下去笃走啲冰噶嘛？点谂到呢位女子咧，即系贪方便或者系贪快啦，直接个嘴咁样咬佢啊！好劲啊，佢犀利真系。
0: 系啦，咁原来唔单止系汽水喎，佢原来譬如啤酒呢啲咧，有啲含气嘅一啲嘅嘢饮咧，佢原来冰镇咗之后咧，当然你觉得饮嘅时候好爽啦。咁但系其实呢啲嘅即系饮品咧，好多时都系潜在住一啲会爆裂嘅一啲喷溅嘅风险咁样噶。咁其实咧有啲。就是、消防员就做个实验咁样啦，佢就将嗰个嘅即系汽水就放入呢一个雪柜嗰个冰格嗰度，咁啊摆咗几个钟头啦，咁之后咧就已经见到嗰个嘅即系个罐啊，已经出现咗个膨胀啦，咁大家都可能都见过咁样，即系你谷起晒咁样啦，咁开个罐嘅时候咧，嗰啲汽水都已经喷晒出嚟啦，咁已经场面系非常之危险嘅。
1: 系就我哋等于系我哋之前玩嗰种啦，系咪？戳下佢之后爆出嚟咁样感觉啦，
0: 或者将个只糖摆落去咁样咯，
1: 或者系啦。但原来咧就啱所讲啊嘛，就系话含有嗰啲唔同嘅气体，嗰啲嘅液体都会有噶嘛。就例如系啲乜嘢咧？例如系一啲唔同各式各样嘅汽水啊，或者啲气泡水啊，即系苏打水
0: 都系。O K，
1: 咁啤酒都有噶，原来话因为佢带有气嘅饮品嚟噶嘛，即系二氧化碳嗰啲咧。咁所以就话咧，无论系啲铝罐又好，或者系玻璃樽好咧，就话但系千祈就唔好摆喺个冰格嗰度去咁去雪住佢噶。
0: 嗯，系咁佢就话结咗冰之后啦，咁其实佢嗰个体积咧会膨胀。咁咪撑实晒成个嗰个嘅即系器皿咁样啦。咁同时嗰啲嘅大气饮品咧，入面有大量嘅二氧化碳啦。佢啲气体咧会喺即系结冰嗰啲嘅嘢咁度融化嘅时候咧，就快速大量咁样释出呢啲二氧化碳。咁继续就增大呢个容器入面嗰个压力啊。咁其实当呢个容器咧冇办法承受呢个气体啊或者液体带嚟一种嘅双重压力嘅时候咧，爆炸就嚟啦。
1: 哇！哇！呢个真系唔该晒你啊，帮我哋介绍呢个嘅科学嘅之后背后嗰个嘅。即系嗰个功用嘅作用喺度咁样
0: 啦，原理啊，
1: 原理系冇错冇错。喂，但系除咗咧头先所讲嗰啲有气嗰啲，大家知啦，系嘛，咁大家要小心啲之后咧，果汁都有，有人话果汁都系有出事过，小心啲。
0: 冇气嘅，关咩事咧？
1: 系啦，嗱，就算头先所讲咧，实验里边做过啊嘛，有人咧唔单止果汁啊，杨枝甘露，即系啲系饮得嗰啲，唔系即系糖水嗰种啊嘛，饮得嗰种摆咗喺个雪柜密封啊，当然系啊，跟住摆喺度冷藏结冰咁样之后咧，喂，原来咧打开翻。出嚟啊！啲果汁都会喷出嚟啊！
0: 哦，因为其实佢话咧，原来你未开佢之前咧，其实呢啲嘅果汁啊，其实都做得很好好嘅，系一个无菌嘅状态啊。咁啊，当你打开饮嘅时候咧，咁呢嗰啲嘅微生物啊，就会真系生长啊、繁殖啊、发酵咁样啦。咁如果嗰个嘅即系果汁个容器咧，处于一个密封嘅状态咧，咁你气体会就冇办法去排出咁样啊。咁会喺嗰个容器入面咧，就不断去累积啊。咁压力超过容器所承受极限之后，就可能会爆炸咁样，即系讲咗呢个应该开咗，再闩翻就 慢慢落去嘛。
1: 系
0: 啦，
1: 佢
0: 喺度，
1: 佢特登唔讲呢个先，等我哋谂下点解。原来就话开咗，可能你饮过啦，咁啊先有啲嘅微生物啊，微生物夸张，
0: 细菌，
1: 好恐怖。有少少嘅，啊唔系，佢真系咁叫佢微生物会长繁殖啊，咁叫嘅。
0: 系
1: 即系意思，即系类似嗰啲嘢啦吓。咁之后你就再删翻埋佢，再雪咁样样，即系可能你饮完一啖之后觉得唔够冻咯，再摆去里边，但又唔记得咗。咁之后已经好耐

0: 攞翻出嚟呢集，咁就出事啦，就
1: 系即系快啲去冰一冰佢，咁啊发觉诶唔、哎、记得咗喎，咁啊出咗呢一个状况出嚟。咁其实而家嗌嗰啲譬如冻饮嘅时候，嗯、或者嗰啲冻嘅嘢食啦，嗰啲譬如寿司面啊、刺身嗰啲咧，其实有时都会有干冰咁样噶嘛。咁其实我自己本身唔系好识点样处理嗰啲干冰嘅。咁、哦、原来咧嗰啲干冰咧，哇千祈都唔好摆个 freezer 嗰度，因为其实呢一样嘢咧。都会爆炸㗎喎，有机会。
0: 咦，咁呢个真係少玩喎，因为通常呢睇戏都系呢干冰系摆喺马桶度啫。係呀，如果大家唔知呢，佢上去网上网睇返呢个电影啊，有个咁嘅桥段呢，都想当年啊，即系话一时佳话嚟嘅，全城热玩啊，真系。
1: 嗯，係。咁有个实验亦都系啦，就消防员呢就将嗰啲干冰呢，佢又唔知点解会摆入个矿泉水嗰个嘅个樽入面啊，跟住加水。咁扭实个盖咁样啦。咁入面呢个樽入面个压力呢，哇！突然之间飙升得好高，嗰、个樽咧即刻爆炸啦。
0: OK， 嗱，佢嗱有介绍翻个原理系点样样嘅。佢话干冰咧系固态嘅二氧化碳啦。咁佢温度咧大概咧话咩-78.几度嘅摄氏啊。咁但系屋企嘅雪柜里边咧嗰啲冷冻层嗰啲啊，一般咧都系话-18度啊，已经好冻啦，已经系嘛。
1: 哦，咁即系会持续会变咗嗰个形态咯，因为其实佢过晒嗰个嘅即系温度。
0: 即系佢加咗温物暖翻咗之后咧，佢、就会储咗大量嘅二氧化碳气体。咁最后如果你真係话喺一个密封嘅环境里面等佢冇得释放出嚟嘅时候呢，咁你一少少一开就砰嘅声好虚喎，咁又嚟㗎啦，就
1: 会。咁所以话如果你真係买嘅嘢喺个干冰嘅时候呢，就话最好就将佢摆喺啲通风嘅一啲空旷嘅位置呢，有佢自然升华得㗎啦，变返呢一个嘅即係气体咁样安全㗎啦，唔好摆入嗰啲雪柜啲密封嘅环境呢，令到佢二氧化碳释出大量嘅时候就爆炸。
0: 係啦，所以我今日呢就学到嘅乜嘢呢，就话你譬如有气嗰啲汽水啊，饮过嘅果汁啊，同埋干冰嗰啲咧，千祈就唔好摆喺冰格嗰度咁样雪住佢，贪方便或者贪冻咁样样啊，危险啊出现噶。
1: 冇错，又或者真系要饮嘅时候，不如开咗佢就快啲饮咗佢啦，唔好再雪啦。

0: 你好，坚记车房。
1: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0: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1: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0: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2: 佳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元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3: 好声好听，
4: 961。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8: 好，今日嘅节目咧，当然系请到咧系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区中医师嘅陈医师，你好。
9: Hello， 陈医师。
10: Hello， 大家好啊。
8: 哇，我啱啱咧过完中秋节啦，或者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其实每日咧都系大鱼大节啊，大鱼大肉噶啦，都系都系好开心咁样噶啦。咁但系咧问题就系咁样，通常咧我哋咁开心完食完之后咧，有啲朋友就话
9: 要玩啊，
8: 系啦，佢话有啲痛风出现，咁啊想问下请教陈医师先啦，即系咩叫痛风咧？佢点样成因系？点样嘅咧？
10: 系啦，咁痛风咧，其实现代医学嚟讲咧，佢就系一个关节嘅疼痛啦。咁其实佢主要嘅成因咧，就系我哋体内咧有一种叫做飘零嘅物质咧，佢嘅代谢咧出现咗紊乱啦，积聚咗喺个身体度好耐。咁然之后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血液入边嘅尿酸咧，就会越嚟越高啦，慢慢就会去到一啲末端嘅关节咧。咁佢积聚完之后咧，就会形成一啲叫做尿酸嘅晶体。咁而呢啲晶体咧，佢喺发作嘅时候咧，就会出现一啲好剧烈嘅疼痛，就好似刀割咁样样。咁而我哋中医咧，就会称佢咧为一个痹症啦，可以叫做痛痹啦，又或者叫做俗瘀痹。俗咧就系混浊嘅俗啦，瘀咧就系血瘀嘅瘀。
8: 系。
10: 咁而呢一种嘅痹症咧，其实就系形容住佢咧嗰个痛咧系好犀利嘅。咁同埋咧有机会咧，佢会游走喺唔同嘅关节之间啦。咁所以呢一个痛风咧。都几困扰人噶。
9: 系咁，即系讲到关节啦，咁我哋身体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关节啦，一喐嘅时候就痛，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嗰个嘅即系感觉会点样啦，同埋嗰个嘅即系生活质素都几差下啦，会变到啦。咁但系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急性发作嚟讲咧，即系痛风嗰方面啦，有啲咩嘅症状咧？因为有阵时痛风听啊听得多啊，但系实实真真系未必知道自己可能有痛风噶喎。
10: 系啊，嗱，咁通常咧第一次感受痛风嘅时候咧，都会喺度谂啦，就啊，点解会突然之间痛咧？咁我哋都会先排除一下，就系啊，会唔会有一啲外伤，即系我哋譬如系扭伤啊、撞伤啊，咁嘅嗰啲造成嘅疼痛啦。咁如果又系啊冇呢啲明显外伤，突然之间咧嗰个关节咧就出现一啲疼痛，特别系喺冻嘅时候啦，即系咩咧？深夜啊，或者可能系天气转凉嘅时候咧，出现呢一种痛嘅时候咧。就會明顯啲，咁同埋咧呢種痛咧個特徵咧就係好似頭先講，好似係一啲刀割啊、撕裂啊，甚至乎好似俾嘢咬咁樣樣，係一種劇痛嚟嘅。咁而往往佢呢個發作咧都會係12至24小時到咧就會衝到去最高峰啦，即係一嚟咧就會去到好痛嘅，係啦，咁痛到咧有時咧啲患者咧就會形容係點樣咧，就係我哋平時嘅關節痛咧唔喐佢咧，其實就可能會減輕啲，係咪？咁但係咧，原來呢個痛風咧係佢持續地痛啦，而且咧係好似風吹下揾條羽毛揩過咧，都會加劇疼痛咁嚴重嘅。咁所以咧，佢嗰呢種痛咧就非常之即係好明顯啦。咁同埋咧，我哋個痛嘅位置咧，亦都好大部分啦，超過80%嘅患者咧都係單一關節發作嘅，就好少係對稱性啦。咁而呢一個單一關節咧，亦都好多時係喺我哋個腳趾弓。嘅嗰、那個叫做隻指關節，即係我哋腳趾弓咧連住腳掌嘅嗰個關節位置咧，
8: 係
10: 發作嘅。

0: 有時都會在一些譬如我們叫做腳踝啦，即係腳眼位置啊，或者係腳背啊、膝頭哥啊，有些反而會在個手啊、手腕、手指關節都有機會出現嘅。除了剛才我們講的那個位置之外咧，其實佢個痛咧係會有紅腫、發熱同埋疼痛。咁呢個嘅特徵咯。
1: 哦，哇！咁著鞋都有問題嘅咯，如果咁樣狀況。
0: 係啊，確實嗰陣時咧，好多 patient 咧係著唔到襪，著唔到即波鞋啦，就變咗要著拖鞋，因為咧咁樣樣係最舒服嘅。
2: 哦，係唔好壓迫到佢咁樣樣啊嘛，即係話呢種痛嚟講咧，應該都係幾獨特嘅啦嚇，即係應該好，佢唔會混即係mix up 咗下其他嘅病痛嗰種痛法呢、這個係。
0: 佢都有機會會同其他痛咧會有混淆嘅。
2: 哦，都
0: 譬如我哋係啦，咁、哦、但係我哋咧有時咧講呢一種嘅痛風嘅發作咧，好多時即係同個天氣轉涼啊，又、或者同一啲飲食啊。會有啲關係，有啲線索可以睇到
2: 嘅。嗯，係係。咁除咗話痛之外，其實點樣係診斷到咧？真係啊，又係中醫話啦，真係有痛風出現咗啦，咁樣樣咧係。
0: 係啦，嗱，咁如果我哋咧要喺臨床上咧要百分之百話佢係痛風嘅話咧，最主要嘅標準咧就係要做一啲叫做痛嘅嗰個關節部位咧抽一啲關節液出嚟，睇下入邊咧會唔會有揾到嗰一啲嘅結晶體啦。咁如果揾得到嘅話咧，咁就好明顯係痛風發作啦。咁但係我哋好多時臨床咧都未必會一嚟就去揾到去抽嗰啲關節液去睇咁樣嘅。咁好多時就會睇下個患者咧會唔會有一啲嘅病史，譬如係我哋發作痛風咧，其實佢就唔係一下子就出現，佢係有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係形成咗嗰個血液入邊咧有一個尿酸嘅濃度比較高，即係先出現咗高尿酸嘅血症啦。咁耐咗之後咧，嗰啲晶體先至慢慢可以積聚到嘅。譬如我哋講一個簡單嘅比喻、就是，就係我哋試下將杯水啦。咁如果加糖嘅時候咧，咁一開始加落去咧，佢溶曬，你會見唔到啲糖噶嘛。咁、但係當你越加越多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咦溶唔到嘅喎。咁就係開始你會見到一啲一粒粒嘅糖嘅結晶喺度啦。咁其實咧亦都係一樣，我哋身體入邊嘅血咧，如果嗰個尿酸咧濃度越嚟越高嘅話咧，佢代謝唔走啊，變咗積聚嘅時候咧。佢就會慢慢形成呢啲結晶，咁而呢啲咧前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驗血咧都可以知道同一啲端倪嘅。咁不過我哋如果有冇驗血，亦都係冇呢一個抽嗰個結晶嘅話咧，咁好多時都係同埋病者咧就會問下佢有冇一啲明顯嘅外傷啊，又或者會唔會咁啱之前譬如飲得比較多酒啊，或者食咗啲老婆湯啊，或者海鮮大餐啊，咁呢啲咧都好多時係會發作嘅誘因，咁我哋就會先考慮係痛風啦。
1: 嗯，係，咁即係所謂嘅 saturated 咗啦，咁 accumulate 嚟到去某個位置咁。咁但我想問咧，係咪年紀大啲嘅朋友即係容易會有痛風嘅咧？啲小朋友係咪即係未食咁多好嘢嘅時候咧，唔會咁容易累積到去到嗰個 level 嘅？
0: 嗱，其實咧。小朋友確實咧患病嘅機率咧係會細啲嘅，咁一來咧同佢哋嘅飲食習慣有關啦。頭先亦都有講過，譬如係大魚大肉啊、內臟海鮮啊呢啲食得多啦。咁同埋亦都有講到就係酒精啊嘛。咁其實小朋友應該就唔會接觸到酒精先啦。咁所以咧佢個機率應該係細啲嘅。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哋有另一個問題就係好多時都會飲下啲嗰啲叫做譬如珍珠奶茶啊、手搖飲品啊，或者係飲汽水啊，呢啲咧其實咧高糖分嘅攝取咧，其實都會影響咗我哋咧，容易造成呢一個嘅尿酸高嘅情況。咁、所以咧，可能後生啲嘅，即係唔一定去到去好細個嘅幾歲嗰啲小朋友啦，但係可能啲青少年嘅話咧，都有機會發作㗎。係
2: 係，咁正想問下啦，有冇話男仔女仔、男士女士呢邊個比例多啲嘅咧，會係機會高啲？
1: 女士係咪中意食甜嘢比較多啲啊？感覺上面咧，係咪會容易中招啲嘅咧？
0: 呢方面咧，我暫時又冇乜數據知道，但係咧，其實同我哋一啲飲食習慣咧好有關係嘅。譬如好似你頭先咁講，無論男女都係啦。如果佢中意我哋叫做嗜甜喎，好中意食甜嘢嘅，又或者佢可能好中意飲酒嘅，又或者好中意食海鮮嘅，而又加埋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唔中意飲水喎。因為咧，我哋尿酸咧係要靠小便咧嚟去代謝帶走佢嘅。咁如果你飲水飲得少嘅話咧，變咗咪？帶走得少咯，咁又加埋你食得多高嘌呤嘅食物嘅話咧，咁就反而容易出事啦。
2: 哦，累積咗喺度，
1: 即係嗰啲唔好當水飲，咁水就一定要飲嘅，飲完幾多就飲翻幾多水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講到即係中醫嗰方面啦，咁點樣理解痛風嘅核心成因同埋嗰個機理咧？
0: 我哋中醫認為咧，痛風咧其實係一個本虛標實嘅。

0: 問題嚟嘅。乜嘢叫本虛標實咧？本嘅意思就係話我哋身體嘅本質啦，我哋嘅體質咧係屬於一個虛弱嘅狀態。而呢個狀態咧就係我哋講嘅脾胃嘅運化啦，唔係咁好。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之前講過脾胃嘅功能咧，就係好似一間工廠將我哋食翻嚟嘅嘢咧，佢轉化成有用嘅物質噶嘛。咁如果呢個功能變差嘅話咧，佢就會容易積聚一啲痰濕喺我哋嘅身體度。咁而另外咧，我哋嘅嗰個肝腎啦，亦都可能係因為虛弱嘅話咧，就會導致我哋咧嗰個筋骨，因為肝主筋，腎主骨。咁如果我哋嘅腎精虧虛啊，肝血不足啊，滋養唔到我哋嘅筋骨嘅時候咧，亦都會導致到我哋嘅筋骨咧容易出現一啲嘅問題嘅喎。咁兩者加埋嘅時候咧，咁譬如我哋頭先講嘅痰濕啦，再加埋如果我哋嗰個痰濕積聚阻礙咗嗰個局部嘅血液循環咧，又會形成血瘀喎。咁如果慢慢啊，日久以後咧，佢哋又痰又瘀咁加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會變成我哋講嘅一啲致病嘅物質，咁塞住喺嗰度咧，經絡一唔通順咧，就會發作嗰個痛風啦。
1: 哦，咁樣樣嘅係，咁啊痛風話喺中醫度咧，有冇話主要係分為邊幾個類型咁樣嘅咧？
0: 我哋咧一般就會按照患者嘅發病周期嚟去睇咧，去分類型嘅。咁譬如急性發作嘅時候咧，我哋認為咧就係一啲叫做標實為主嘅狀態啦。咁佢咧就係一啲急性期嚟嘅。咁好多時咧就係出現局部嘅關節咧紅腫發熱啦，即係灼熱感啦，同埋有疼痛啦。咁而亦都好多時咧，呢種患者咧都係濕熱敏結嘅症狀嚟嘅。咁所以佢咧好多時都會出現一啲譬如口渴啦，個人比較煩躁啲啦，小便又會黃啊，甚至可能便秘。之後咧個舌嘅顏色會比較係鮮紅啲啦，又或者可能啲脷胎咧會係黃啦，同埋厚啦咁樣。咁呢啲情況咧，我哋好多時就會針對翻佢嘅濕熱嘅情況，而用一啲清熱去濕嘅藥物。咁如果係之後嘅時間啦，即係唔係急性發作嘅期間咧，我哋叫做間歇期啦，又或者係一啲慢性嘅期間嚟嘅。咁嗰陣時咧，我哋認為咧就係嗰個虛咧就加埋個實。就是本虛標實的那個問題啦，咁我哋就要除了要幫佢去濕啊，同埋去清熱嗰啲藥物之外咧，亦都要加翻一啲健脾嘅藥物啦，甚至乎睇下會唔會需要用到一啲去幫佢疏肝理氣啊嗰啲藥物。咁所以咧，我哋按照唔同嘅期數啦，亦都要睇埋個體質啦。系针对用药嘅，
2: 系咁就会因应住唔同嘅状况啦，就而对症下药咁样。咁讲到即系如果有痛风嗰方面点样医治啊，咁不如我哋而家休息一阵间先啦，一阵间翻嚟继续同阿陈医师倾下呢方面嘅问题啊。

0: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好声好听961，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5: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4: 嚟到我哋今日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继续有 BC 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喺度嘅 ，Hello 陈医师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啊
5: ，Hello 陈医师你好，
4: 陈医师咁头先就讲到话，其实痛风喺中医嗰方面都分唔同嘅类型咁样啦，咁但系真系如果万一真系有呢个急性期嗰个痛风嘅时候咧，咁中医又点样系真系医治佢治疗佢哋咧？
7: 系啦，咁头先我哋讲过咧，佢系管区标识嘅问题啦。咁急性期咧，我哋好主要咧就系要治疗个标先嘅。咁个标咧就系咩咧？就系佢因为痛啊嘛，所以我哋就要去处理个痛嘅问题啦。
5: 系，
7: 咁亦都系因为好多时佢系有红肿热痛，同埋患者咧常见都系一啲湿热症型嚟嘅。咁所以我哋就会用到一啲清热利湿啊、化浊通络啊、消肿止痛嘅中药。咁常用到嘅有啲咩呢，就譬如我哋用黄柏啦、苍术啦、川牛七啦、生薏米啊等等。咁呢啲呢都系一啲我哋叫清下焦湿热啦，同埋有一啲活血药啦，咁配合嘅使用呢，就去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嗰个痛症嘅情况啦。
5: 是是，咁头先讲到啦，话有唔同嘅期㗎嘛，有啲间歇期啊嗰啲咁样呢，咁嗰啲嘅话又点样去医治嗰啲好呢？
7: 是啦，咁如果间歇期嘅时候呢，我哋就除咗头先讲嘅一啲清热利湿药之外呢，可能就要再加一啲嘅健脾药，譬如我哋嘅茯苓啊，或者係淮山啊、白术啊，咁佢增强返佢嗰个运化水湿嘅功能，就等佢呢唔会咁容易积聚呢一啲嘅痰湿喺我哋嘅身体度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佢嗰、那个痛症冇咁明显，但係因为佢已经形成咗个晶体，即係嗰个痛风石已经喺度嘅话呢，其实我哋都会加一啲嘅活血药喺度，譬如係桂枝啊、当归啊，甚至乎有时会用到一啲地龙啊、三七啊等等，呢啲增强活血效果呢，希望可以减少佢发作嘅机会。
5: 系，
4: 系咁，当然呢个就系内服嘅治疗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见到嗰个嘅，即系 joint 嘅时候。

0: 咧，即系肿到咁样嘅时候，都好想皮肤啲嘢咁样噶嘛。咁喺外治嗰方面，中医又点样治疗咧？
1: 系啦，咁如果我哋外治嘅方法咧，就会用到一啲叫做外敷法啦。咁我哋好多时都会用到一啲咧，又系清热啊、消肿止痛啊嘅一啲药物嘅，譬如黄连啦、黄柏啊、大黄啊、牡丹皮啊、冰片啊、芒硝啊呢一类型嘅药咯。咁佢哋咧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嘅局部嘅清热解毒啦、消肿止痛嘅效果。咁好多时我哋用嘅时候咧，就将嗰啲药物咧煎煮完之后咧，咁就放到去室温啦。咁之后咧就可以用一啲嘅沙布啊，或者可能是棉花啦，咁样就喺嗰个局部地方咧，就做一个敷料咁样嘅形式敷住佢嘅。咁呢个情况咧，都可以比较好咁样针对到局部嘅一啲红肿热痛嘅症状啦。咁除咗外敷之外咧，我哋亦都会用到一啲咧比较痛啲嘅方法，就叫做刺络放血啊。
0: 哇！
1: 咁就系、是、系啊，咁听到放血就已经。是啊，就会比较激进少少。咁我哋咧就会喺嗰个局部，譬如我哋常见嘅就系头先讲系大拇指，即系脚趾公嗰个位置咧，个关节会出现肿痛噶嘛。
0: 嗯。
1: 咁我哋咧就会喺翻嗰个拇指啊，即系脚趾公咧嗰度咧，就揾翻一个相对应经络咧嘅一啲脊穴，通常咧就喺我哋嘅嗰个脚趾甲嘅嗰个边缘位置啦吓。咁嗰个位置咧就去做一啲点刺嘅放血。咁放血之後咧，就希望可以將佢嗰種濕熱或者淤血嘅情況咧，可以得到改善咧，從而去減低佢嗰個疼痛嘅情況啦。
2: 係，即係呢個係會係比較係更加快見效多啲嘅，或者即刻佢可以好啲咁。
1: 係啊，因為我哋即時對即個局部嘅處理咧，係會比起你食藥嘅話咧，係嚟得要快嘅。
2: 哦，係係。嗱，咁講到話痛風咧，都係話喺啲關節嗰度啦。咁有啲朋友咧話好擔心啦，咁點樣同呢個類風濕性關節炎嗰啲佢分別？开嚟咧，点样知边一种病痛咧？
1: 冇错，咁啊，头先我哋讲痛风啦，咁同埋咧类风湿性关节炎咧，大家都比较惊嘅。点解咧？因为佢系一个自身免疫系统嘅疾病，即系手尾长啲，亦都系麻烦啲嘅，难啲医嘅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哋呢两种病咧，如果喺譬如化验嚟讲，我哋头先讲过话嗰个关节痛嘅位置咧，抽到一啲关节液出嚟咧。如果可以找得到一些相对应的痛风的晶体在这里的话，那就可以确诊是痛风啦。
2: 是。
1: 而类风湿性关节炎就会找不到这些相关的晶体在这里的。
0: 嗯。
1: 另外验血的话，我们验的不同的指标，譬如类风湿因子如果是阳性的话，那可能提示住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机率就会高一点。但是痛风的话就相对应就不会找到这类型的因子。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尿酸，即係血症係比較嗰個尿酸係喺血入邊高啲嘅嘛，咁而類風濕咧就反而會揾唔到呢個高尿酸嘅問題。咁除咗呢啲化驗啊，同埋即係局部嘅一啲檢查到見到之外咧，我哋就可以睇到一啲關節上面咧都有啲分別嘅。如果係痛風嘅話咧，好多時即係頭先講啦，單一關節發作啦，咁亦都係一啲比較好似係腳趾公啊，或者係腳踝啊。骨踭啊，嗰啲地方，咁但系如果类风湿性关节炎咧，佢就唔系单一关节，佢系多数系对称性，同埋系好多个关节一齐受累。咁好多时咧，佢就会发作喺个手嗰啲关节仔，即系嗰啲手指嘅关节度。咁佢咧仲有一个特别嘅特征咧，就系佢会有一个神僵嘅情况。神僵咧意思就系一朝早起身嘅时候咧，佢啲手指咧就好僵硬咁样咧，就好似雪冻咗咁啊，要慢慢 warm up 咧。先至可以喐翻順，咁而呢一種僵硬嘅情況咧，好多時咧都會維持咧差唔多成個鐘咁樣，就唔係話真係做完好攰啊，之後咧喐兩下就冇嘢咁樣，係一段比較維持長啲嘅時間。咁而痛風症症咧，亦都係冇呢啲咁樣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就可以透過臨床啦，同埋即係一啲化驗上邊咧。去分別呢兩個病啦。
0: 嗯，係，咁就可以分別得到啦。咁但係即係成日講到即係食療嗰方面啦。咁唔知食療嗰方面有啲咩又可以幫助到痛風咧？
1: 係，咁我哋假設咧嗰個患者咧係一啲濕熱型嘅嗰個痛風患者先啦。咁我哋就可以飲一啲咧我哋常用到嘅湯料，譬如係頭先講過嘅生薏米啦，又可以用到土茯苓啦，甚至乎係粟米蘇同埋一啲叫做冬瓜皮。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容易揾到嘅材料啦。咁前排咧粟米咧當造，咁如果大家有摘咗啲粟米，留起啲粟米蘇嘅話咧，咁呢啲時候都可以大派用場。咁我哋

0: 一個人的份量的話呢，生燕麥我們就可以用到30g， 那土茯苓也可以用到 30g， 而粟米蘇呢也是可以用到 30g， 所以三者呢就1:1:1、嗯、而變返轉那個冬瓜皮呢就可以再用多一點，可以用到 60g 都可以的。我們呢就將這些材料呢就簡單清洗乾淨之後呢就可以去攞水去煲啦，煲完之後呢咁我哋就可以當呢啲咧係以茶代水咁樣飲，盡量咧就飲多啲。咁之後咧，佢因為有一個清熱啦，亦都有一個利尿嘅作用。咁頭先我講過，其實尿酸係透過小便去帶走嘅嘛。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就係透過呢個方法咧，希望佢幫助到咧，係盡可能咁樣將嗰啲身體入邊嘅尿酸咧排出體外嘅。
2: 係，飲多啲冇妨啊，所以
1: 就成日去洗手間嘅喎，跟住。
2: 咁如果唔係
0: 有機會
2: 嘅咧，係另外一種形態嘅咧。
0: 如果是另外一些，譬如我們說是間歇期間我們又想去健回個脾胃的話，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健脾的湯水，譬如我們可以用到五指毛桃，那可以用到30克，那也可以用茯苓也是30克，淮山也是30克，那也可以加上剛才說的生薏米，那它也可以有健脾去濕的效果。那這個湯水的話呢，因為痛風剛才有說啦，很老火湯啊，如果是落肉或者落海鮮煲的話咧，嘌呤會高噶嘛，咁所以呢個湯水咧，我就唔建議患者咧去加呢一個肉落去啦，就淨係當以茶代水咁樣飲啦，都係。
1: 嗯，明白。咁但係即係講到亦都有啲嘢，譬如穴位咁樣啦，咁穴位嗰方面係點樣可以即係治療到痛風咧？
0: 咁如果喺穴位上邊咧，我哋一定要講到嘅穴位就係太沖穴啦，因為太沖穴咧，佢就係喺我哋嘅腳趾弓啦。同埋第二隻腳趾咧之間嘅位置，咁佢好多時痛風嘅發作咧，就係正正腳趾弓誒嗰個腳趾關節啊嘛。咁所以呢個穴位咧，佢一來佢係肝經嘅穴位，咁肝主疏泄啦，對於一啲嘅氣血嘅通順咧會有幫助。第二就係佢好近嗰個發作嘅部位嘅話咧，亦都可以令到局部嘅氣血咧可以通順一啲。咁所以咧就會用到太沖穴。咁太沖穴咧就係頭先講第一隻同埋第二隻腳趾之間啦。咁如果我哋咧幻想一下除咗隻襪之後咧，咁我哋嗰個腳趾之間咧咪有個趾樸位置嘅，就沿住我哋嘅腳背一路向上推，即係向住我哋嘅小腿方向推啦。咁你就會推推下咧，就會發現咦，好似兩個骨頭之間匯合咗嘅啦嘛。咁嗰個匯合處嘅地方咧，就係有一個凹痕位嘅。而那個位置呢就正正就太沖穴了、我們都可以、用按壓的方法啦，當然如果你是痛風發作的話呢，我相信你不會按它，你真的會很痛。
2: 是是，如果是在痛風者來說，可不可以再跟我們說一下，其實在飲食上高大家應該要注意什麼呢？
1: 我真的不要喝酒，不要吃海鮮，不要吃那麼多蠔東西。
0: 是的，其實呢大家都講啱咗好大部分，即係食得太好啊！主要係咁好得嚟咧，我哋都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譬如個內臟入邊咧，就儘量都少食，或者叫做發作期間咧，直頭係要禁食添。咁發作期間我哋就唔好食嗰啲內臟啦，又或者係一啲濃汁，譬如係一啲就好似滷肉飯啊、熬咗好耐啊、滷水啊咁嗰啲咧。嘅濃汁咧就唔好去撈飯啊或者撈麵咁樣食啦，咁同埋滷火湯亦都要避免啦。咁如果海鮮方面咧，譬如一啲沙甸魚啊、貝殼類，譬如蠔啊，或者係一啲蝦啊，咁嗰啲咧蟹啊嗰啲都係會比較屬於嘌呤高嘅一啲食物嚟嘅，咁就係要停食啦。咁另外頭先有講過酒精啦，同埋一啲高糖分嘅飲品啦，呢啲亦都係咧要絕對唔好飲啊！咁之後咧就係要配合飲大量嘅水。咁一般嚟講，我哋都會建議患者咧飲到2L甚至乎3L嘅。咁當然啦，你要喺個心臟同埋個腎咧本身個功能係健全嘅情況下咧，先至飲咁多。咁如果你本身係有嘅心功能或者腎嘅功能有異常啦，咁你就要請教翻你嘅醫生啦，睇下會唔會有水嘅攝取限制。咁你先至再去睇下飲幾多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一般都係建議飲多啲水，屙多啲小便咧，去帶走啲尿酸。 而在中醫的角度也都講辛辣的食物啦，譬如是一些滷水啦，或者是一些温性的食品啦，譬如是羊肉啊，或者是牛扒啊、煎炸啊，咁呢啲咧都系尽量避免，就唔好食咁多啦。
1: 哦，即系基本上好多嘢都唔好食啦。
2: 系，要戒口啦，忍下啦，唯有自己。
1: 咁但系讲到饮水嗰方面都有技巧喎，唔系一下咁丧饮噶嘛。

0: 分段飲啊嘛。
1: 係啊係啊，我哋都會建議患者就即係唔好話啊，成日好忙飲水，即係一飲就灌一兩 lit 落去咁樣嘅。我哋都會建議可能係啊百五二百咁樣樣，即係兩三啖兩三啖咁樣去飲，係啦，咁樣樣咧會隔開嚟飲咧會比較容易啲氣俾身體吸收到咁樣。
0: 嗯，係咁飲水都有呢個技巧啊。咁啊，最後啦，咁亦都知道啦，可能即係喺呢個體重管理嗰方面咧，對於呢個嘅痛風患者嚟講咧，其實都幾重要嘅喎。
1: 是啊，嗱，其实咧，我哋咧都系管唔住把口，食得太多嘢，所以先发作呢个痛风啊嘛。咁所以其实咧，我哋透过控制嗰个体重嘅话咧，一来我哋咧都系要戒咗一啲嘅糖啊、酒啊，咁或者可能系我哋肉食上面都要受到控制。咁所以呢方面咧，就都会对痛风啦，又或者可能系肥胖嘅患者咧，都系有即系共同嘅目标喺度。咁所以咧系真系非常重要。咁另外頭先講過一個發作嘅位置咧，好多時都係喺個腳啦，或者係啲嗰個關節位置上面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個身體咧係比較重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個關節嘅負擔亦都會較大，咁佢哋會更加之痛。咁如果喺我哋個中醫嘅角度嚟睇咧，就係我哋因為肥人咧就會比較多痰濕嘅問題。咁頭先都有講過痰濕啊、同瘀啊結聚咗埋一齊之後耐咗，就會發作成痛風噶嘛。咁所以我哋透過運動啦，即係減肥呢啲咁嘅方法咧，就係去令到身體咧脱離呢一個痰濕重嘅體質，咁亦都係可以減少到咧呢一啲咁樣嘅痛症嘅發生咯。
2: 哦，明白，所以都係啦，最緊要係 keep 翻住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啊，有適當嘅運動啊等等嚇，即係大魚大肉係可以嘅，但係唔好成日咯。
0: 係啊，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啲喜慶日子啦，先咁做啦，唔使日日都咁做嘅。係
2: 啦，
1: 冇錯冇錯。
2: 好啊，咁啊唔該曬啦，我哋嘅中醫陳中醫師啦，幫我哋講下呢個痛風嘅問題啊。咁我哋下星期咧再請你同我哋講下其他唔同嘅問題啊。
1: 好啊
0: ，thank you 陳醫師，
2: 多謝你 ，thank you，
0: 拜拜，
1: 好，拜拜。
3: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各个政党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议题项目都有不同的睇法。卑斯新民主党以及系卑斯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不过保守党就话希望有更加多的液化天然气项目能够更加早获得批准。保守党临时党领杜鲁恩就直言话，在前卑斯自由党籍省长简惠芝执政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过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不过就被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及系当时嘅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贺锦批评。简惠芝就表示，当年明明被新民主党批评天然气嘅计划，但系新民主党今日就支持呢个计划。尹大卫喺星期二就表示，新民主党随后嘅计划会有更加严格嘅环境要求，批评简惠芝以及系保守党都唔在乎环保标准，结果一个设施都冇落成。卑斯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完全不支持液化天然气 LNG 的计划，他对项目的水力压裂法的排放就表示担忧，就说即使 Kitimat 的 LNG 项目将会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但是这个项目就是由外国公司所拥有。转看下国际消息，英国说在英方在指英国运作的中期研究活动为中方的间谍活动提供支持。由郑浩景报道。
3: 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
2: 伊朗谴责以色列总理访问亚联酋，说地区各国之间不应该成为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再由郑浩景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亚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

0: 为活动的平台。声明话，以方种种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谈及伊朗问题。
1: 在中港台消息方面，中方就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继续由郑浩景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71国作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贾桂德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自身标准强加于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晚宴，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号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间大致天清，最低气温9度。听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79%。
3: 老豆，你行得未啊？
4: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3: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4: 你咁讲咩意思啊
3: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4: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3: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4: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各位好啊，
8: 连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7: 希望大家今日有一个可以完全休息嘅状态。

前可能会觉得加拿大大家英文名好普通的，不是 Peter 就叫 Paul， 一是就叫 John 或者 Mary 的了。但当然样嘢都有潮流的改名亦都是。较早时候就讲到加拿大2025年以人有这个排行榜的话给你听，究竟最多人改的男 BB 仔名和女生的名字是什么呢？最多人改的男性名称啊，生个仔出嚟咧，可能第五位叫 William， 跟住 Leo、Liam、Theodore 或者叫 Theo 啦。排第一位嘅叫 Noah。

张学友嘅作品叫做《阳光普照》啊。点解头先同你讲呢 ？B B 仔啊 ，B B 女嘅名字咁，突然之间咧，好似好感性咁样播咗呢只《阳光普照》咧。其实因为最近好多选举，原来大家嘅一票系好重要嘅，大家嘅决定咧，亦都系影响住未来。即系你唔会想有一个政府咁啊乱嘥你啲钱噶嘛，咁跟住。好多唔同嘅债务由边个嚟到系负担啦吓，咁当然系你同我同埋下一代。咁所以恳请大家十月份做足功课，然之后先至投票。

岁月改变咗好多，咁但系佢唱功依然犀利啊！陈德章，呢就系佢三年前所唱嘅《倾心》。有冇留意到啊？日落时间咧变得越嚟越早咧，未够七点已经天黑啦，太阳伯伯落山啦。而且朝早咧好晏先至有阳光。今年秋季咧再冇教钟呢一回事，所以年年都系咁样。

0: 是一假日，今日打头阵嘅有张学友《阳光普照》，陈德章嘅《倾心2023》，以及全新张敬轩嘅作品叫做《放弃的界限》。转头翻嚟又话珍姐。
1: 睇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荧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珍姐。
2: Hi， hi。
0: 某个晚上我喺温哥华 downtown， 我嗰日咧就睇一个 concert 嘅，咁但系泊架车咧喺 downtown 某处嗰度，咁又发现到啦，咦，对面咧有好多部货车全部泊晒喺度，原来有人喺度拍戏。大会咧正系占用住咧街上面其中一间餐厅嘅，即系啲场景全部都系有关于嗰间餐厅嘅。咁但系由于咧啲灯要完全打过啦，同埋佢哋有一种打灯嘅方法咧，就系、是、呢个马路嗰度打灯咧，射入去咧餐厅嗰度噶嘛。咁同埋咧，虽然咧佢话主景系喺餐厅里边同埋门口位置啫。他们需要占用差不多整个街口，整条街呢
2: 有没有封路啊？
0: 封了行人路
2: 啊。
0: 咁就同埋你 catering 啊，你都冇咗三分一条街。catering 大到呢
2: 啲餐车啊，嗬。
0: 帐幕啊、yeah. 餐车啊，咁另外仲有我諗有啲红牌阿姑喺度嗰啲，因为仲有啲化妆间嗰啲呢。已经成条街啦，俾佢哋泊嗰啲车嚟都系占领住晒啦。咁我心谂，多谢你嚟呢度拍戏，多谢依然仲有人喺度拍戏啊，
2: 促进我哋呢度经济啊。
0: 系啦，咁人始终有帮补啊，同埋人哋拍戏唔系半个钟噶嘛，
2: yeah.
0: 分工分得好仔细噶嘛，亦都唔系话 OK， 我哋继续咧就系由呢一个嘅06咧拍到去咧200咁样噶嘛。
2: 呢度应该舒服好多，
0: 即系好有系统噶嘛。咁亦都系咧，即系令到多啲人，我谂分工分得细咧，就多啲人有嘢做多啲啦。
2: 劲、yeah. 多 crew 我见佢哋。
0: 咁所以系啦，多谢几样嘢啦吓，多谢咧比较疲弱嘅加币啦。多謝免税额啦，同埋多謝有人嚟呢度拍戏。
1: Yeah!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姐。
0: 不过其实呢句说话呢唔係好啱嘅。
2: 嗯，
0: 即係以前呢就话温哥华呢就係叫做乜嘢
2: 啊，北美荷里活。
0: 北方荷里活嘛。咁、所以呢就係、是、即係可以媲美有好多嘅大片都喺度拍啊咁样。但係而家呢係有好多大电视劇呢、
2: 哦、
0: 都係喺度嚟到係制作嘅咁样。咁、当然呢即係好多时候我哋行街嘅话呢就会睇到做乜嘢啊，嗰个街口发生咩事啊咁样。较早时候呢喺呢一个有人呢发现到Gas Town 九月份，但系突然之间变咗圣诞
2: 啊！
0: 成条街都全部咧，你感觉到咧
2: 雪纷纷咁系嘛？
0: 但系因为咧，佢哋系拍紧广告啊，一个圣诞卖车嘅广告，咁、所以咧就将嗰个 Gas Town 咧变成咁样嘅样子。好多时候咧，呢个城市你都会见到噶。不过有时见到咁样嘅画面咧，系惊啫嘛。即系例如 The Last of Us 咁样系讲呢个僵尸噶嘛，跟住咧，系啦，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就全部废弃晒啊！咁、你见到吓做咩搞到嗰度咁鬼核突？系特别咧美术设计师特别咁样整法噶，系咪好中意咧？好多个街角都系咁样，突然之间唐人街有几条街咁样搞成咁样咁样，
2: yeah.
0: 反而有人咧。曾經喺嗰陣時咧拍緊嗰幾個嘅街角嘅時候咧，真係走去影啊影啊影啊，不斷咁影啊！
2: 因為好正啊嘛，好難得你無啦啦，哇！成個劇組咁樣砌曬個佈景俾你。
0: 我記得咧喺 Steveston 嗰度咧，幾年前咧有人拍到一套韓國嘅電視劇咧，都係。

0: 搭咗好多景㗎，即係整咗個漁村喺嗰度，但係呢係亞洲風嘅漁村喎，咁樣。咁我覺得係幾型啦，幾特別啦。咁同埋有啲追星㗎嘛，追韓星咁樣啦。即係特別走嚟呢度。好似
1: 系，系啊系啊，我记得呀。
0: 即系令到大家个感觉咧，即系好阔嘅，好 international 啊！即系以前你谂住咧嚟拍戏啊，好多都系北美洲嘅制作啦。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候咧，嗰啲嘅制作本身咧，唔系净系讲英文咁简单噶。
1: 亚洲过晒嚟咁样样。
0: 系啊，即系同埋就算系俾北美洲观众睇嘅，都可以系亚洲风噶嘛。其中一套咧叫做《Shogun》，将军啊，喺艾美奖咧攞好多奖嘅。
1: 哦，我未睇过添。
0: 咁佢就唔啱你睇噶啦。哦，咁即系佢讲啲日本啊，古代嘅时候啊，
1: 系咪杀来杀去嗰啲啊？
0: 嗰类啦吓。
1: O K， 呢啲我睇得到噶。Q 标嗰啲我都睇过噶。
0: 我话
1: 系，我系冇问题。
0: 估唔到你咁呢一面噶。
1: 即系我，
0: 就
1: 是、
0: 我
1: 对
0: 你
1: 声都 OK，
0: 尊重啲啦，声系好啲啦吓，唔需要咁样嚟到话俾我听嘅咁样。O K， 咁啊，即系讲紧咧，好公元1600年代咁样嘅日本嘅其中一啲嘅布景啊，咁。即系同以前就唔同咯，即系而家喺温哥华拍啲咩咧？其中包括《Shogun 将军》第二集，第二季《The Last of Us》咁啊，继续喺度拍啦。有 Percy Jackson 咁样就啲Disney Plus 嗰啲大型制作嚟嘅。Yellow Jackets 已经拍到第四季啦，继续留喺 BC 省。Fire Country 拍到第五季啦。Shrubs 嘅新版咁样，第一季亦都系 BC 度拍咁样，有好多The Rookie。我同你讲嗰啲都系啲串流电视剧集比较多啊， oh.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吓咩嚟噶咩嚟噶咁呢啲咁样。
1: 未睇过，
0: 咪就系呢一样嘢啦。因为以前咧好多时候咧以电影为主嘅，咁啊同你讲啲老远嗰啲啦。史泰龙哥哥你识唔识？识啦，史泰龙出名系咩咧？系啦 ，Rocky 咧。其中一集咧都系喺呢个 BC 省度拍，
1: 哦系啊，系啦，
0: 咁啊，史泰龙除咗有 Rocky 系列咧，另外咧都有 Rambo 系列，
1: 哦耶耶耶，
0: 系啦，第一滴血咧其实都系 BC 省度拍噶，
1: 哦 ，so does go，
0: 系啊，唔系日本噶，咁另外当然啦，喺有人就发现到喺本地嗰度拍戏咧，以前同而家咧有好多分别喺度嘅，即系以前咧温哥华咧喺温哥华取景咧，但系大多数咧呢啲电影咧。是扮美国城市的。
1: 哦是啊，通常都是。
0: 全部都不跟你讲话温哥华好冇地位的。
1: 但是我哋住温哥华就即刻认到。
0: 是啊。
1: 即是哪条桥啊，哇这个 building 咪就是 downtown 那里咯，咁咪即刻认到的。
0: 同埋有时你会觉得啦，话于心何忍呢，一个咁鬼细嘅街角嗰度呢，度扮美国咁样喺度 downtown 咁，但係点知又得㗎喎，咁样。
1: OK 㗎，是啊。
0: 咁同埋有几个嗰啲嘅位置呢係最出名呢拍戏㗎啦。即係其中包括温哥华嘅可能George 街啦，
1: 某条桥啦
0: ，Fantastic Four 都喺度啦吓，咁啊近住BC Place 嗰度嗰条桥啦，咁啊当然最出名咧系
1: Deadpool
0: 啦，
1: 劲嘢啊！
0: 同埋系其实阴公嘅，因为咧 Deadpool 有个大场面咧系有人丧生嘅，
1: 系啊系啊系，
0: 咁所以即系有时你话哎呀拍戏好开心啊，即系好大制作啊咁样，即同样时间亦都有好多嘅 risk 喺度咯，咁就温哥华嘅呢个 Art Gallery 咧。就好中意变其他嘢嘅，呢日的缪斯人咁样嘅缪斯人啊，
1: 哦，
0: 系啊，即系好耐以前啊，搞笑哥哥咁样拍一部戏咧，就系讲啲人咧喺呢一个嘅博物馆度周围进出啊，咁点先嚟喺 Art Gallery 里边嘅咁样嘅，同埋由于佢咧前面咧有几级楼梯咧，咁所以咧有时咩颁奖典礼又扮喺嗰度举行啊，有时办宫殿啊、法院啊等等啦，咩都试过噶啦。早排啫嘛，好似上个礼拜到啦，就一样有其他人喺度拍戏咁，所以咧即系原来有时嗰啲嘅建筑物咧系会令到你咧。蒙蒙糊糊咁样就最好，太过 iconic 嗰啲咧，大家又会觉得
1: 又认得就
0: 系啦。
1: 呢个咪肯定系温哥华个菠萝包唔好啦，
0: 系啦，样样都有啲咁样加加埋埋咧，咁样就最掂啦。咁即系其中有啲比较搞笑嘅例子咧，就系成龙啦，
1: 成龙都有，
0: 成龙喺度拍过，
1: 我唔知呢、這个哦，
0: 拍咩咧？
1: 拍咩啊？
0: 系红番区
1: 哦，我是
0: 咁同埋咧，即系唔单止成龙啦。其中包括佢即系团队里面咧有好多人啦，咁红番区讲咩咧？讲美国 New York 咁样，咁但其实咧大部分都系温哥华拍嘅，
1: 即系扮 New York，
0: 系好劲嘅，即系当你谂到咧，仲喺咧咁耐之前嘅事咧，已经喺呢度咁样嚟都系拍摄嘅话啦。咁喺 UBC 同埋 SFU 咧，经常咧都系拍戏嘅场地嚟噶。 我講 UBC 呢我就比較熟啲，因為呢就係呢個幾個唔同嘅 library 呢就成鬼日呢就拍

0: 埋啲神秘 headquarters 啊，即永远咧都唔系大学嘅。以前咧兴 X Files 嘅时候咧，就好经常喺嗰度取景啊，扮晒啲咩实验室嘅外面啊咁、样。
1: 即夜妈妈去咁样。
0: 系啦，咁 SFU 咧 ，SFU 呢个山顶嗰个 campus 咧、你有冇印象啊？以前咧 N 年前读嘅时候，有冇人喺度拍过戏啊？
1: 应该唔记得喎。不过我哋嗰度系几，我觉得几好 feel 啊。如果你问我，同埋都几夜晚嘅时候系几咁之神秘嘅。
0: 系啦，咁所以咧系经常咧被扮系嗰啲高科技公司嗰啲 headquarters 嘅咁样嘅，咁同埋温哥华咧最出名咧，我谂咧就系曾经咧拍过 X Files，
1: 哦耶，
0: 咁都系阴公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喺温哥华咧嚟都系拍呢个 X 档案咧。X 檔案講咩咧？講外星人有啲詭異嘅嘢啊嘛，就係呢度嘅冬天咧，基本上咧就已經有咁樣嘅效果啦。
1: 由秋季打入就已經有啦，
0: 係啦，
1: 因為成日落雨嘛，我哋呢
0: 一年咁多個月係啊，乜鬼嘢都唔使補落去啦咁樣。相反，有好多嘅聖誕電影咧，其實都係喺呢個温哥華或者係温哥華近郊嘅地方嚟到係拍噶嘛，即係有幾條村整咗咧，真係聖誕村嚟噶嘛，嗰啲嘅 props 咧，差唔多年年都用咁滯嘅，
1: 係咪 chili wack 嗰啲咁
0: 啊？係啦，
1: 係啊，
0: 係啦，咁佢其中有一個係佈景街啊嘛，俾人嚟到走去嗰度打卡啊，咁跟住我嚟拍戲啊咁樣啦，咁你好陰公嘅，因為你好明顯見到咧。嗰啲 shot 外景嗰啲咧，即係講話哦，今日好好太陽啊嗰啲，你都見到咧係充滿雲嘅，充滿住烏雲咁。但係由於咧現代技術，你打燈咧可以令到一個人感覺咧，扮係似係日光咧。咁但係其實係現實生活裏面係比較灰灰暗暗咁樣咯。
1: 咁但係如果你咁講，因為我真係住 downtown 嗰邊，經常都會見到好多劇組拍戲嘅。
0: Yeah.
1: 一封啊，可能封幾個 block 啊，有啲 police car 係拍戲嗰啲美國嘅 police car 做曬造型啊，咁樣係有趣嘅。即係我同埋有一次係我要翻屋企啦，要行某一條街啦，但係行行下，突然之間咧啲工作人員係會 stop 咗你。佢話唔好意思，我哋而家咧就啱啱要開一個鏡，你哋要喺度等。咁樣等就等個五分鐘十分鐘。分钟佢先开翻条路俾你咁样咯，都觉得OK， 即系佢哋好认真咁样去制作，而搞到我哋啲途人要等噶。
0: 系啊，工作人员分开好多种。阿妈，我要翻工啦，要走去拍戏啦。你做咩工作噶？我指挥啲嘢啦，咁样啦。点知原来系咁样交通法嘅指挥。
1: 但我另外有啲 friend 咧，就真系去 casting 咧，去即系做嗰啲
0: 特约，
1: 系啦，特约演员咁样啦。咁佢哋话其实都系辛苦嘅，因为首先你要由朝到晚，可能 call 你系朝。投咗八点钟，咁但系可能系拍一幕两幕，但系你就要等等等等等等等咁样咯。但佢又话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你会觉得去到嘅时候，首先佢话啲餐车真系好精彩嘅，佢话任何人都可以攞好多嘢食，好多咖啡，好多茶，好多 muffin， 乜都可以任你攞嘅，就算特约演员都任你攞嘅。同埋佢哋话真系分好多唔同嘅角色团队咁样，有啲就可能学你话斋，帮你带你由 A 点去 B 点，跟住有一个咧就由 B 点带你入化妆室，化妆室嗰边又带你佢哋系分咗好多工作人员去做唔同嘅岗位噶咯。
0: 系啊，咁啊对稿嘅时候咧，珍姐亦都话俾我听啦，我讲个秘密俾大家听啦。就某位嘅前辈咧，咁就即系以前喺亚洲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电视方面出现啦吓。咁而家咧就喺北美洲咧，佢咧就系参与咗一个制作啦。佢讲到咧就话到，我分工咧由细到咧，
1: 好犀利啊！即系佢哋都话系真系养住咗好大班人咯，全靠呢啲拍戏。
0: 绝对咁之后仲我哋仲未讲过呢个之后嘅 production 咧，点样剪片啊啲咁样嘅嘢咧。
1: 所以其实咧每一次睇完戏嗰个 roller 咧，点解啲会 roll 咁长嘅 B roll？哇！你嗰啲點解咁耐都未完？真係因為有好多人一齊先合作到一套電影或者一套電視劇嘅。
0: 係啊，咁同埋佢唔單止話 ，OK， 你走去應徵做嗰啲一係特約啊，一係咧就係有對白講嗰啲，咁啊，咁當然嗰啲就收入比較豐富啲啦。咁但係原來有個咁樣嘅規定，就係、如果你嗰部戲里面咧系出现有救护人员嘅话 ，paramedics 嘅话咧，即系譬如 OK 呢一幕咧就系讲咧啊主角咧同埋主角系救护人员嚟噶，同埋另外一个咧救护人员咧一齐嚟都系推担架咧，系要其中一定有真系做救护嘅在场先得噶。
1: 哦，
0: 咁亦都系引申啦，就有咁样风气嘅，就系嗰啲前线人员啦。好，今日唔使翻工啦，唔使救人，佢做咩咧？就系、做特约演员，就系去拍戏啦。
1: 哦，
0: 即系如果譬如有打针场面嗰啲，尤其是啦吓，咁佢真系做翻自己老本行，但系喺呢个镜头面前出现嘅咁样，即系有好多咧，同埋 那個造型咧，會覺得啊，唔係。

0: 话边度边度见过咩？系啊，真系噶。
1: 因为真系嗰个人，
0: 真系你附近一啲嘅救护人员噶嘛。
1: 我明明上次喺边一度见到佢。
0: 系啦，系。咁另外即系唔系话佢发明星梦啊，所以咁，但系调翻转头，佢休息嘅时候有呢个咁样工作做，其实都几好啊，
1: 好玩咯、啊，我会觉得。
0: 咁就BC 省以前就扮其他嘅城市。BC 省以前就喺度拍一啲嘅电影，咁今时今日就变成好多唔同嘅电视剧。咁但係成鬼日咧，边个咧度威胁咧就话到啊 ，BC 省啊，我咧就对付你啊咁样。咁喺电影啊电视方面系点样嘅咧？咁我就搜集咗少少嘅资料，其中咧就系包括。曾經咧最叱咤風雲嘅年代，當然咧好多唔同嘅製作啦，無論係電視或者電影等等啦，好多大製作都喺度拍啦。咁而家今時今日冇咧，係咪完全冇曬咧？水靜鵝飛咧，唔係。慘嗰幾年咧，其中咧就包括2020年，
1: 哦，係咪疫情
0: 啦？疫情啦嚇，
1: 明啦。
0: 疫情之後咧，2023年咧亦都慘過嘅，因為咧嗰陣時咧就係有呢一個嘅。演员工会咧罢工
1: 哦，明白，
0: 所以牵连好大啊，
1: 停顿晒
0: 系啦。2425咧就叫做好啲，有多啲嘅制作。咁但系咧较早时候咧，由于本省咧嗰个嘅免税额咧系改动咗啊，咁就税务优惠方面咧就提高咗啊。咁就所以咧今年咧其实大型制作个 pipeline 咧系比以前咧系多咗嘅。今年所拍嘅电影同埋电视咧比以前多咗。咁你话系咪已经咧最辉煌嘅时候翻嚟啦？未算唔系，咁但系咧。都算是一个转捩点来的、即有时你会见到人在街上拍戏，可能因为两方面，一就八卦看看有什么明星，因为你去吃饭的时候、去餐厅有时候可能会见到那些明星的嘛。
1: 其实我每次见到人拍戏我都会装的，到底什么戏是什么来的呢？但永远都装不到个明星、
0: 但是调转，有时你会发现到在个餐厅里面出现那个明星，为什么在这个城市出现？因为拍戏咯。OK，咁啊，2024年嘅时候咧，总共 BC 省咧就有370个拍嘢嘅 project。
1: 哦，哇，咁多啊！
0: 耶，咁啊，估计咧曾经带嚟咧3.1个 billion 咁多钱嘅。即系呢个唔系净赚嘅啦，当然。咁但系，
1: 但系都多啊，
0: 系啊，
1: 多。
0: 职位方面咧，即系讲紧咧，只不过系两年前嘅数字，因为最新嘅未有啊。2024年咧，总共有几多人系参与拍戏咧？做有关的工作咧，拍摄的工作咧，就系42000个职位咁多嘅。
1: 哇，犀利！
0: 系啊，咁但系2023、2024、2025咧，就已经系比较惨嘅几个年份嚟噶啦。咁系最近咧，已经叫做好翻啲咁解。咁就以前咧，温哥华扮美国其他嘅城市，而家温哥华扮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城市咁样啊，古老村落啊等等啊，全部都喺度扮啊。几时可以一部戏咧？就系温哥华。做翻温哥华咧吓，
1: 唔再需要，日日都系噶咯，已经。
0: 但系每次喺镜头里边出现嘅话，都唔系我哋自己嚟嘅。

0: 明。
1: 佢哋係港產男團嚟噶，名字係 Sport 啊，帶俾你嘅作品咧叫做 Bang B A N G Bang
2: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1: Thank you 珍姐，
2: 拜拜。
3: 大眾論壇，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討社會民生議題，多角度拆解新聞熱話，緊貼新聞視野。FM 961逢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大眾論壇歡迎你參與話題，604-295-9616，專業評論拆解新聞背後。
1: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龍，聽真啲態度。
1: 股市好似 Jenga 咁樣，層層跌啊，搭得越高嘅話，個心越慌。另一方面，美國的債市最近出現一個這樣的現象，環球債市拋售潮加劇，債息高企，20多年來未試過這樣的息口，債息方面。

全新杨祖儿嘅作品啊，非常中意呢首歌嘅歌词。喺混乱里面啊，通常我哋咧只系需要两样嘢嘅啫。第一样嘢咧，名字叫做英雄啊，多啲英雄就好啦，保平安啊嘛。

0: 唱埋 Serenity 啊，人间缺陷美啊。呢边你喺度玩紧啊接机啊，但系另外一边咧已经推出一样嘢咧，就叫做啊机械人手机啦。两个月前咧已经有噶啦，咁佢咧就主要咧就将部手机咧搞到好似一部 gimbal 咁样啊，个镜头咧自己识得转嘅，360转你讲嘢嘅时候咁样跟住望住你追踪你，完全冇问题。更加你唔使掂个手机，竟然可以操作，
1: 佢识得睇你手势嘅。
0: 如果另外嘅一半可以咁识得睇人嘅眉头眼额，咁就好啦。

张国荣嘅作品啊，歌名叫做《春夏秋冬》，不过呢个 remix 咧叫做《A Balloon's Journey》。1984年嘅九月份，弯翻带先，戴卓尔夫人喺北京啊，开完会讲香港嘅前途问题，然之后喺人民大会堂楼梯嗰度啊跌咗一跤。跌咗呢一跤，令到好多人信心下沉啊！好多人好担心啊！佢开完会之后系咪嬲到爆咁？所以有咁样嘅意外出现啊！话佢今时今日有唔少人喺温哥华生活，其中部分原因都系当年铁娘子跌嘅呢一跤。

0: 下昼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Ablesford 一个垃圾转运站今朝早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员工被一辆商用车撞倒，重伤送院，情况危殆。Ablesford 警方就表示，事故喺今朝早大约8点发生，地点系位于 Five Road 同 Sumas Way 附近嘅垃圾转运站。伤者其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理，伤势严重并且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目前正系同卑诗省工人安全局合作调查事故经过，以了解意外发生的具体原因。为了配合调查，涉事垃圾转运站暂时关闭，警方和卑诗省工人安全局目前仍然是调查事故。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愿意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和中国合作，又强调保持美国的优势。由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協議具有道德約束力，又說正是考慮成立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人工智能產業。另外，特朗普又說他不願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術，指這樣做令美國企業更難開發比中國更好的產品。他指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他希望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習近平訪美期間，兩人曾經討論過人工智能問題，並指出美國已經在諸多方面和中國政府展開合作。當被問到是否擔心自己對數據中心的支持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時，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會努力讓當地社區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感到滿意，指科技會為社區做出巨大貢獻。但有民意調查顯示，大約73%的受訪美國民眾擔心人工智能企業在防止技術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
2: 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中国烈士纪念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一众官员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献花。再由张曼燕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征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礼碑。

0: 应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张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间大致天清，最低气温9度。听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是76%。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5: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5: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4: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5: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4: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6: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元，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5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7: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8: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9: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10: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
11: 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

同大家即係類似分享一下啦，就係、是、我對於今日呢一個日子咧，呢、這個有啲咩睇法嘅嚇。嗱，今日如果大家今日有出街咧，可能會發現一樣嘢，有人會著住橙色衫。嗱，學校亦都可能有活動啦，雖然唔使翻學啊，政府部門亦都有啲部門唔開。咁喺電視啊、新聞啊、電台啊，你會見到一個名嘅啊，就係叫做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咁我哋用中文嚟翻譯咧，就譯做全國真相同埋和解日嘅。嗱，個名係好長，而老實講，如果你平時唔係特別留意原住民嘅議題咧，見到呢個名字，第一個反應可能係哦，又係啲原住民嘅日子，又或者係今日放假、啊、又或者你知道 Every Child Matters、啊、但你問自己究竟成件事係點開始嘅咧、啊、所以今日我想轉一轉，因為最近加拿大咧政治嘅新聞咧實在太多啊，聯邦又好，省政府又好，選舉又好、啊、政黨又好啦，我相信大家已經咧日日聽到都有少少咧係有啲攰噶啦，我都係啦，其實我都係有少少咧精神上疲倦啊，所以今日咧我唔想同大家分析邊個政黨啊，或者呢件事啊，或者各樣嘢。我淨係想即係講解一下有啲古仔啊，我睇到咧就係關於今日嘅嚇。咁咧，而呢個古仔咧就唔係由一個國會山莊開始，亦都唔係由某某總理開始，甚至亦都唔係由一個政治嘅人物開始啊嚇。其實係由一個六歲嘅女仔開始嘅。嗱，咁時間咧，我哋就翻返去1973年啦。咁個地點咧就喺卑斯省嘅內陸過，有一個六歲嘅女仔咧叫做 Phyllis Webster 啊。咁 Wits Phyllis 咧，當時就同佢婆婆咧就一齊住嘅。咁佢屋企就唔係話即係非常之富有啦嚇。咁、啊、但係大家做過父母或者做過即係 parents 都會明白一件事嘅，就係咧細路仔第一次翻學咧係一件好大件嘅事嚟嘅嚇。即使屋企咧唔係好多錢啦，咁第一次翻學咧都總想個小朋友啊有啲新嘅嘢嘅。尤其是我哋中國人啊、華人啊更加啦，係咪？即係我記得，即係我爸爸讲俾我听咧，以前佢哋细个啊吓，即系唔系我呢个年代，系可能再早啲，就系、是、开学之前咧，就会带你去买个白饭鱼啊，白饭鱼大家应该知咩嚟噶啦，如果即系有啲文化背景嘅啊，就会买校服啦，系嘛，买新书包。啊，去文具铺度买啲笔啊、擦纸胶啊、间尺啊咁样嘅，咁样咁亦都要买啲嘢嚟包书啦。以前我哋如果香港嚟嘅朋友都会知道啦，咁啊好大件事嘅吓。咁喺呢一件事入边咧 ，Phyllis 佢个婆婆都系，咁但系咧佢屋企冇乜钱啊，咁所以佢就即系带佢去买一套新衫啦。咁佢自己即系呢个小朋友小妹妹就拣咗自己拣一件新衫，一件非常之鲜艳啊。系好 bright 嘅颜色嘅橙色嘅衫，咁前边咧仲有个绳带，即系有个嘢绑住嘅，咁佢就即系非常之开心啦咁样。咁大家换转一个角度，试下喺一个六岁嘅小朋友的角度睇啦。其实佢哋唔知咩叫 Indian Act， 亦都唔知道咩叫同化政策啊，各样嘢，亦都唔知道加拿大政府同教会之间有啲咩安排吓，亦都唔知道咩叫做 colonialism 啊，即系个各样嘢啦。六岁净系知道啊，我听日要翻学啦啊！婆婆买一件好靓嘅衫俾我，而呢件衫系佢自己拣嘅吓。咁、啊、根据呢个 Phyllis 后来回忆咧，佢话嗰件橙色嘅衫好靓啊，佢好开心、好兴奋、好期待啊！咁喺1973年，佢就第一次咧就去到呢个 Saint Joseph Mission Residential Schools 啊。但系佢去到学校之后咧，发生咗第一件事之一，就系咧有人将佢身上嗰件衫除咗佢。然之后将所有衫都收走晒，包括佢婆婆买俾佢嗰件衫啦，然后冇俾翻佢啦，啊，跟住之后佢就从来都冇见过嗰件衫。咁 Phyllis 佢自己后来亦都复述啊，当时佢好唔明白，佢系点解第一唔俾翻我件衫系我嘅，一个六岁嘅小朋友啊吓，系唔会理解咁多嘢，我哋讲紧嘅咁多嘅咩制度啊，各样嘅嘢系嘛？咁而亦都令到佢后来嘅回忆咧，就令到记得一种感觉，就系、是、觉得自己嘅感受系唔重要啊，自己个嘅价值系冇喺度。而当时咧，唔系净系得佢一个，亦都好多小朋友啦，都喺度喊啊咁样，但系冇人理啊。咁根据亦都根据 Phyllis 本人嘅记录啊，佢1973年到1974年咧，喺呢个 Saint Joseph Mission School Residential School 啊，就系、是、读咗一年啦。啊，佢妈妈同婆婆亦都自己各自讲咧，喺呢个 school 嗰度咧就读咗大概10年到嘅啊。咁咧，所以大家今日见到嘅橙色啊～

0: 嗰個來源其實唔係加拿大政府啊，或者咩揾公司做廣告啊，各樣嘢係完全唔係。呢個橙色其實就係來自一個6岁嘅女仔，一件佢婆婆買俾佢嘅新衫，一件再冇俾翻佢嘅新衫。所以 Every Child Matters 呢句英文咧，我反而覺得咧，如果你翻譯得太官方咧，就會變咗好似啊，每一個小朋友都好重要。是的，但是如果用最简单的广东话来翻译翻，我可能会觉得即是小路仔都是人，是不是？即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东西，而一件橙色的衫最终就变成今天大家见到的 Orange Shirt Day 啊。但是为什么一件衫可以变成一个国家纪念日呢？这样可能有些听众会问，喂等等我，喂，一家学校收咗个学生嗰件衫，当然唔啱啦。但系点解50几年后会变成加拿大一个全国嘅纪念日呢？啊，所以有时我哋就要将个镜头咧拉翻远少少，因为喺呢个小朋友当时嘅小朋友 Phyllis 身上发生嘅事咧，唔系一个老师做错一件事啊，唔系单到一个个人，而系一个系统性嘅一个事件。Residential school 中文咧就叫做原住民寄宿学校啦，但我觉得咧呢一个都未必系即系咁准确咧，可以解释到否述到就系究竟呢件系咩事啊吓咁样。嗱，咁我啱啱头先讲咗一个好简短嘅故仔啦，即系原来即系俾大家知道大概即系呢个由来系点啦。咁今日亦都比较 open 嘅吓，我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或者你哋有任何意见啊，都可以 WhatsApp 嚟我哋电台嘅总 WhatsApp 就系604-961-2323。啊，604-961-2323，咁我哋都而家有个听众咧喺侧边啊，咁我都听下呢位听众嘅电话啊，李生就系有大家倾下今日呢个话题嘅，李生你好啊，
1: 系你好，
0: 你好，
1: 咁我咧咁啱咧，我就逢星期三就例假放假，咁我今日起身我先知道今日原来就已经系假期，
0: 蚀咗、哦，
1: 我就我自己生意嚟嘅，咁就
0: OK。
1: 咁我最大感触咧就系咧，我哋呢度已经有好多假期，尤其是啲强大嘅工会咧，佢哋就另外有好多病假呢样假嗰样假。其实你每放一日假咧，对于嗰、那个经济嗰个损失，我谂应该其实都好大。
0: 系
1: 咁嗱，呢个日子其实唔止呢个日子嘅，我哋好多事件咧都系好值得纪念嘅。但系点解纪念佢咧？系会用放假去纪念佢咧？我真系谂住都谂唔明。
0: 明白。
1: 冇其即系我哋会有好多乜嘢仪式啊，或者乜嘢纪念活动啊？但系点解系一定要用放假去纪念佢咧？譬如我哋有可能有好多伟大嘅总理过身都值得纪念噶，系咪又系要用放假去纪念佢咧？我觉得呢个其实只系我唔系唔尊重呢个日子啊。首先讲，
0: 明白嘅，可能
1: 我
0: 都
1: 系觉得
0: 系
1: 啊。咁但系除咗放假有冇方法咧？譬如你每人派10蚊都好啊，系咪？我谂
0: 嗱，实际好多系，即系其实我同意嘅，因为李生你唔需要担心啊。我知道呢个话题都好敏感咧，而今日我都谂咗好耐啊。其实究竟我应该点样去即系同大家分享呢一个话题咧？咁我就谂到，其实我想了解下背后个故仔。我哋系作为人啊呢样嘢啦。咁而你亦都以事论事，因为你唔系话反对呢件事，但系你系讲紧嗰个方法啊，系咪啊？即系譬如如果我要奖励我个仔，佢做即系考试成绩好嘅，我可以好多方法，系咪啊？有啲人可能就话直接俾钱，系嘛？有啲人就话我买个游戏机俾你，系嘛？即系呢个系一个方法，所以我。即系嘅意思系，阿李生你唔需要太过拘谨，担心话有啲咩问题，你嘅谂法照讲就 OK 噶啦。系啊，
1: 大家知道工会一年可能有10几日病假。咁跟住譬如你教师有2个月心麻放假，跟住每个月又有 Pro D Day，
0: 系，
1: 即系好多好多，佢哋好多呢啲咁嘅假期。哇，我觉得真系即系对我谂对成个社会嗰个经济损失，其实我觉得系好大嘅。
0: 系，
1: 所以就若果你放冇薪假，咁啊当然 OK 啦。但系有薪假期咧，就我提议，其实以后咧重要日子用其他方式去纪念佢。
0: 系啊，系啊，又或者你啱，我都同意，因为即系 as 一个 small business 啦，或者唔好理咩 business 都。

0: 好啦，咁係咪如果假如啊，譬如政府有啲national holiday 嘅，係咪喂？如果去到某一個位，係咪應該可能喂補貼翻少少俾啲小老闆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啲員工照出糧嘅，咁係咪有啲回扣啊？即係我明白你嘅意思嘅。其實我呢個角度真係嗱好 interesting， 我從來冇諗過。我今日亦都讲呢个话题嘅时候，从来都冇谂过啊，原来会有件咁嘅事发生，即系所以我
1: 唔系有时啲小企业唔系你补助佢得嘅，因为佢有小企业佢得一个两个帮手，
0: 嗯，
1: 咁你佢哋要放假，咁你好难去揾人去补替佢噶嘛？呢啲小企业啊，唔同啲大企业有几十人咁啲小，即系佢哋一齐放假，咁有啲小企业零售业啊嗰啲，佢揾唔到人去补替。
0: 嗯，明白明白明白，好，非常之多谢你嘅电话啊，真系好 inspiring 嘅 ，thank you 李生，系啊嗱，真系，所以点解呢个节目咧，我真系觉得好 interesting， 我都非常之热爱，就系咧，好似有个互动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咧就会系产生咗好多唔同嘅立场啦，亦都唔同嘅角度啊，好似今日咁样我原先啊都系可能谂住即系讲关于呢啲即系今日呢一日啦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Day 啦咁样，咁但系李生打电话嚟，即系将另一个角度交咗出嚟，其实放咁多假系咪啊？不论你话省，佢又有个权可以即系有啲 holiday 啊吓。聯邦政府又可以嘅咁樣，咁究竟對於小商户或者 even 可能唔一定係小商户嘅，可能啲大公司咧嗰個財政壓力都好沉重嘅喎，係嘛？雖然你話呢一個意義上或者係大義之上啦嚇，係好比較難挑剔嘅，係嘛？咁但係真係喺實際上，你行緊你前線嗰度揾食嘅。你係做緊一樣嘢係養家養妻活兒嘅，未必淨係老闆 ，even 可能係有啲打緊工嘅打工仔，係咪會唔會俾呢啲假期即係可能影響到咧？咁樣嚇，呢個我都冇認真喺呢方面咁樣，因為呢件事去諗過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諗法或者意見咧，我都繼續啊，依然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咧，如果大家唔想讲电话 on air 嘅，可以欢迎 message 我哋604-961-2323，604-961-2323，系啦，即系呢一个 topic 啊，其实好多时我相信觉得系一个重要与唔重要与否嘅问题，同埋我哋有咁已经本身有咁多呢啲叫做例假啦，或者红日啦，我哋可以讲话或者系一啲公众假期咧。有啲基本嘅，我相信大家都唔会有异议嘅，譬如话圣诞节啦，系咪啊？国庆啦，系咪呢啲咁嘅日子？咁呢啲日子其实已经系非常之即系根深蒂固啊！咁但系喺一啲冇咁紧要嘅日子咧，其实你唔得唔承认啊！其实好多时都会系喺市民心目中啊，有一啲重要，有一啲冇咁重要啊。咁当你一个 holiday 嘅时候，而可能对于某一啲人嚟讲，佢觉得真系唔系咁重要，系咪啊？咁而呢个唔系咁重要嘅日子，导致到可能我有啲嘢会影响到嘅，咁值唔值得呢？嗱，唔系净系讲到好似好市侩咁啊！呢样嘢系我亲身经验啊，就系我太太啊同我讲完嘢就系咧，我哋同小朋友翻学放学咧，我唔知道家长会唔会觉得系咁啊？即系有好多家长可能要翻工啦，系咪啊？咁啊 set 好咗个 schedule， 可能我哋即系小朋友翻学、放学咁样。咁但系咁多呢啲咁嘅假期嗰啲剩咧，其实对于家长嚟讲啊，都系非常之吃力嘅。好多时系因为你突然之间嗰日本来我预咗系做埋一啲嘢嘅，有啲 schedule 嘅，系咪？可能揾 babysitter 嘅，哦，但系原来系 national holiday 或者剩嘅咁多，咁你系咪又要可能要俾 double pay 嗰个 babysitter？系嘛？又或者自己各样嘢，未必有啲工种亦都知道，未必系下下都即系 on pay 或者系打卡噶嘛？系嘛？有啲系 self employed 嘅，好似头先阿李生都系啦，佢自己都话佢自己嘅生意系咪？咁放唔放假对于佢嚟讲咁啱，今日佢放假啫。咁假如唔系系嘛？咁点咧？咁样咁同埋呢个假期，今日呢个假期好特别咧，就喺我哋个即系一个星期入边嘅中间。系一夜斩断咗落去，即系砰咁样喺礼拜三吓，咁冇楞到 weekend 啊，冇成，咁变咗好多日常嘅事务都可能会打断咗啊，咁所以呢个系亦都值得我哋去研究一下嘅一样嘢嚟嘅吓。咁我亦都想即系讲完呢样嘢咧，讲翻去即系阿 个古仔咧 ，Phyllis 身上边发生嘅事啦，我头先都讲到啦，即系佢唔系一个老师啊，即系某一。

0: 人嘅錯處啦，其實背後係一套制度嘅問題啊 ，residential school 啊，咁我哋中文咧就叫做咧原住民寄宿學校，咁我哋但係我哋可能未必會咁反感，因為我哋華人一聽寄宿學校覺得喂。好事嚟嘅、哦，我最記得咧就係咧以前咧香港好多嗰啲親戚朋友啊，佢哋嗰啲咧都話啊，去英國邊度咧讀寄宿學校，成個人都唔同曬翻到嚟係嘛，亦都可能喺英國讀完書翻嚟就可能去選區議員啊，或者去做一份好工啊咁樣，甚至好多家長特登俾好多錢啊，係送啲仔女去寄宿學校。嗱，所以基本上 residential school 最大嘅問題咧，唔係學生住喺學校咁簡單，而係喺呢一個話題上面，點解要將呢一班原住民嘅小朋友帶嚟屋企咧？嚇，咁而經過呢個 National Centre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嘅記錄啊，呢套制度運作係超過150年嘅啦，有超過150,000名原住民。是包括 Inuit 啦、Métis 啦嘅小朋友咧，系入住过呢啲 residential school 嘅，系由188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正式资助全国性制度啊。1920年亦都有一个 Indian Act 啊，就系为呢一个部分嘅原住民嘅儿童咧入学为强制嘅要求嘅。OK， 咁呢个数字听起嚟可能比较抽象啊，我哋可以试想下变成一个画面啦吓。假设一个小学有500个学生吓。150,000个小朋友等于几多间小学呢？有300间啊！咁但系当然呢个数字咧，即系 you know over the years 啦，系咪？即系唔系咁样咧？即系我系想俾大家一个概念，系嗰个 scale 啫，吓唔系真系突然之间有300间学校，而系等同如果同时间要分配系300间小学啊！咁当然唔系一日，唔系成几代人嘅制度。咁我想俾个 picture 大家啫。而呢一个系跨越几代人嘅制度啊！而政策背后其中一个核心目的就系将小朋友同自己原本嘅家庭嘅语言、文化同埋社区分开啊！而呢个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呢个真相同埋和解委员会形容啊，呢个制度系由政府支持，系系统性去破坏原住民嘅文化、语言。啊！亦都希望可以加速令原住民民族咧被同化。啊！我今日其实我真系唔想讲咁多政治嘅，但今日冇办法啊！我尽量减轻少少啦，系嘛？因为呢排都好多即系政治嘅嘢发生啦，咁样。咁我哋可以用譬如屋企去理解啦。即系假设一日同你讲，喂，你个仔7岁咯，由今日开始咧，佢唔同得你住啦，我要将佢送去第二个地方嗰度。而且佢翻到学校之后咧，佢原本同屋企讲嘅语言咧系唔会被鼓励噶，甚至亦都会系因为自己讲，可能如果我哋华人就讲中文啦，而被受到处罚嘅。佢原本屋企嘅文化，教佢嘅文化传统身份系视为需要改变嘅嘢，而你做父母嘅咧，对佢每日嘅生活发生乜嘢控制度系非常之有限。如果用呢个角度去睇吓，咁我哋作为华人。会唔会突然之间对呢件橙色衫嗰个重要性又有少少唔同咗呢？吓，当然我唔系话 discredit 话呢件事好唔好，或者成或者头先 even 李生啱啱我亦都收到有啲 WhatsApp 咧，有啲听众啊，即系 Monica 啦，已经 WhatsApp 咗我哋啦。咁我一阵间转个头咧，新闻广告我会好认真地睇你嗰个 message 嘅，因为我见到你都好用心机咧，都好大段 message 吓。咁但系今日其实我嘅原意做呢个节目就系想将呢一个故事。同埋今日呢件事呢，係用一个人性小嘅角度去带俾我哋大家听，带俾我哋中文电台嘅听众听，等大家可以用另一个角度睇，就唔係淨係话报纸讲緊呢啲原住民嘅嘢。咁我哋而家好快去新闻广告后继续同大家傾今日呢个话题。
1: FM961 专题热线。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一驾世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0: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黎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u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各个政党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议题项目有不同的看法。卑斯新民主党及卑斯保守党都对项目表示欢迎。不过保守党就表示希望有更加多的液化天然气项目能够更加早获得批准。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说，在前卑斯自由党籍省长简维兹执政的时候都曾经提出过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的项目。不过就比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及是当时的时任党领已故前省长何锦批评。简惠芝就说，当年明明被新民主党批评的天然气计划，但是现在这一刻竟然就支持。尹大卫在星期二就表示，新民主党随后的计划会有更加严格的环境要求，批评简惠芝以及保守党不在乎环保标准，结果令到一个设施都没有落成。卑斯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完全不支持液化天然气 LNG 的计划，他对项目的水力压裂法的排放表示担忧，又说即管 Kitimat 的 LNG 项目将会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但是这个项目就是由外国的公司所拥有。本拿比一栋住宅星期二发生火警，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大约在凌晨4:30，本拿比消防局接报，话在 Grange 街近住 Baker Avenue 一栋住宅高楼发生火警，起火位置是3楼。本拿比皇家骑警就派人去到现场，协助维持现场的秩序，疏散居民以及是封闭相关的路段，禁止车辆通行。而消防人员在灌救期间同时搜查受影响的单位，最终在起火的住宅单位入面发现一名男子死亡。目前案件已经交由本拿比皇家骑警调查支援小组及纵火调查人员接手调查。火警目前的起因仍然未明，调查仍然进行中。转睇下国际消息，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由郑浩景报道。
4: 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之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
3: 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一名中国公民丧生，继续由郑浩景报道。
4: 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丧生。大使馆说，罗勇虎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日驾驶时，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翌日在河道内寻回他的遗体。大使馆表示将会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且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
3: 转睇下中港台嘅消息，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外交部驻港特派公员公署喺7:00举行升旗仪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就特派员崔建春率领一众人员代表以及系家属喺办公大楼前面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而国旗就徐徐升上旗杆顶。之后众人就返返去办公大楼。 至於最近舉行的國際足協東盟杯在香港啟德主場館上演第二場分組賽，中國香港以2-0擊敗汶萊，決賽將會對戰柬埔寨，有超過20,000的球迷入場支持港隊，而港隊在上半場無法取得入球，雙方打成0-0，不過換邊之後無奈汶萊有球員犯規，經 VAR 介入

0: 之后判罚红牌，港队其后咧就以陈少君59分钟接应咗中路，为港队打破僵局。而柯永佳就喺补时阶段入边射网，为港队锁定2-0嘅胜局。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俊尔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左思中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现在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0,000、280,000甚至280,000，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间大致天清，最低气温9度。听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系75%。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好声好听，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吓，咁今日我继续啦，讲紧一个关于呢个 Reconciliation Day 嘅古仔啊吓。咁头先新闻广告前，我开始咗今日嘅话题都话啦，就系最近咧。實在是太多一啲關於政治，不論市選、省選啊，各方面嘅嘢，真係有少少疲累啊！咁所以雖然今次呢、這、一個今日呢一個公眾假期咧，都係被視為一個比較上係政治色彩重㗎啦嘅一日啦。咁但係我想從一個人性化嘅故仔嘅方面嘅角度咧，去同大家探討啊今日呢件事嘅。咁我亦都收到好多聽眾嘅 WhatsApp 啊各樣嘢啦。咁尤其是有一位听众咧，即系佢自己亦都希望 anonymous， 但系冇问题嘅吓。咁佢都有个意见，就系、in response to 即系头先即系个 topic 啊，就系话咧，即系呢一个佢就想同阿李生讲，佢就话咧，即系我哋睇翻数据啦。咁其实咧，即系呢边啊，我哋喺加拿大咧系同香港对比啊吓，我哋其实咧系冇咁多 state holiday 嘅。咁暂时佢都觉得咧，应该似乎系仲 manageable 啊吓。咁佢就好奇系咪 seems to be， 即系佢话嗰个之前个 audience 系咪有少少即系 against union 咧，反对 union 咧，同埋觉得加拿大有太多即系公众假期咧咁样。咁但系佢就话香港啊或者其他地方其实有好多地方都仲多啲嘅，咁样咁解嘅啫，咁样 OK。 啊，多谢你嘅建议啊吓 ，OK。咁我哋讲翻去即系，尤其啊，仲有一个补充啊，就系、是、尤其是咧，好多学校啊呢、這个。

0: 听众讲啊，就话咧会教少少一啲原住民嘅历史俾小朋友，但系好多真实嘅个案都未必可以转达到啦，同埋好多成年人嘅移民咧，未必有好多资料关于呢件事，咁佢亦都好希望咧，即系可以大家会花多啲时间去了解多啲嘅咁样。咁正正啊，今日我就系想做呢件事啊吓，咁样。咁讲翻当时呢个古仔嘅小朋友啦，咁我亦都问大家一个问题，喺新闻广告前就系、是，假若啊，因为个 residential school 嗰样嘢唔系好似我哋嘅观念咧，觉得咧啊寄宿学校吓，啲、比较富裕少少嘅家庭先至可以负担到啲小仔女啊去读寄宿学校系一个好嘅嘢嚟嘅吓，咁、但系喺呢一个情况咧就唔系。啊，其实佢哋系由一个制度嘅背后嘅政策系由联邦政府推动啦，啊，咁佢亦都推动呢一件事嘅时候咧，就系好多被逼嘅状况啦，就系、是、你 imagine 下，如果你去到呢个学校之后，原本屋企讲嘅语言系唔被鼓励，甚至你可能讲中文会被惩罚嘅，啊，文化传统身份嗰啲系一定要改变，要融入，啊。而你做父母嘅咧，你冇嘢可以做到嘅吓，你只可以逆来顺受嘅啫咁样。咁可能咁样，大家就会明白点解今日呢件橙色衫嘅重要性吓，因为佢当日阿 Phyllis 呢个古仔，佢收佢婆婆喺好贫穷嘅情况底下买一件新衫俾佢翻学。呢件衫嗰个 symbolic 后边嘅原意啊吓，唔单止系收咗一件衫咁简单。因为一个六岁嘅小朋友系理解唔到嘅，我哋大人就会睇到政策，六岁嘅小朋友睇到嘅就系我婆婆买俾我嘅嘢冇咗，我原本着嘅衫冇咗，我原本熟悉嘅生活冇咗，我想翻屋企，但我翻唔到啊。而 residential school 亦都唔淨係文化语言嘅问题，好多 NCTR 嘅机构佢亦都指出啊，学校往往系资源不足啊，系好逼。几千个学生啊，系会亦都受到身体或者系性虐待，好多细路仔亦都冇屋企，所以今日我系基本上系以事论事啫，我唔系话叫大家一个政治立场，又或者捞埋之前 ，OK， 我哋对于原住民土地啊嗰啲嘢，我今日唔想讲嗰样嘢 ，OK， 我净系想讲一啲小朋友 ，OK， 佢哋经过过嘅嘢，一个文化，一个族群经过过嘅嘢。OK， 至于而家 OK， 佢哋做紧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嘢咧，我今日唔系呢一个话题啊，所以今日我都想问大家问题啦，即系我知道啊，尽量唔好 Google 啦，因为我可能好多听众都系而家吓揸紧车啊，听紧我啊，大家估下啦，可能系或者唔好即系 Google， 我觉得即系呢个系好危险嘅 ，OK 啊，记住安全驾驶啊，记啊，加拿大。最后一间 residential school， 你哋估下，大家估系几时关闭啊？即系 close 嘅。我俾几个答案大家拣啦吓。啊 ，A 第一个就系1920年啊，第二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系1945年啦吓。第三就系1967年啊，当日我哋系加拿大100周年庆。然后第四就系1980年。第五就是1990年，你想一想咯，我俾几秒钟大家估下，有个听众电话入 ，OK， 咁我睇下一阵间呢个听众系咪想估呢个答案啊？我 hold 一 hold 先，唔讲住啊，重复同大家讲啊，亦都可以系即系哦 ，OK， 欧阳先生等啊，我读多一次先啊，第一1920年，第二就系1945年，第三就系1967年。第四1980年，第五就1990年啦吓。好，咁我听一听电话先。欧阳先生你好啊，
1: 主持你好，
0: 你好。
1: 其实我都系 Catholic School 出嚟嘅，
0: 系。
1: 但系即系你都估唔到会发生咁，以前发生啲咁嘅事啊。
0: 嗯。
1: 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咧？佢当时咧嗰啲原住民咧，佢会向省议员求救，向警察求救，向法院求救。佢全部呢啲地方部门咧，都冇人理佢咧。
0: 呢一个我相信系佢哋唔知道佢哋有冇一个好大规模咁样去做啦。嗱，点解咧？嗱，我都好，我觉得呢个角度系好好嘅，即系呢一个可能即系我哋站于即系事件上边咧，其实可能我哋好多时都会睇件事啊嘛，系咪？作为新闻工作者咧，但系呢个非。

0: 常之
1: 理論上應該會有啊，係咪？
0: 我覺得應該會有，但係似乎唔係一個好團結嘅方法去做呢件事嘅。零散可能會有啊，我覺得係係啊。
1: 係啊，佢好團，就算佢好團結咧，佢都冇用，因為佢政府個政界係好團結咁唔理佢啊，係嘛？
0: 嗯。
1: 但係你相信今時今日？2025年、2026年仲发生紧咧？
0: 嗱，我开估个答案啦吓 ，OK？ 最尾嘅一个 residential school shutdown，OK？、Okay?
1: 是
0: 1996年，系距离我哋中香港回归之前一年啦，系啦 ，OK？ 系啦。
1: 当然唔系，仲系，当然唔系，系原住民呢件事啦。
0: 嗯。
1: 即系，但系咧，而家法院、警察完全歧视咧。是歧视我啊 ,KV 欧阳啊，是中国人啊，我讲什么呢他都不听，什么证据都不听，是吧？你居然2025年、2026年还发生着、我今年呢，我将全部这件事呢，我希望会带到上省议会、我希望我今年呢会自己亲自选 MLA， 是吧？将这些东西带上省议会，是吧？我哋系中国人，我哋嚟咗咁耐，但系呢度咧系种族歧视，而且系喺 BC Ferry 嘅管理嘅地方，所以你啲唔敢相信系嘛？所以当时系嘛，啲原住民咧真系佢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系嘛？同我呢个 case 一模一样啊！
0: 系啊，欧阳先生，我想问下你谂，你谂住竞逐边一个选区啊？请问，
1: 我希望竞逐Richmond Centre， 因为咧。我是我管理呢，我不相信有人有我管理得那么犀利。因为我可以呢，在现在今时今日世 Richmond Public Market 呢，我可以减低到 18% 的营运费。
0: Okay.
1: 你说所以你说我的管理你说犀不犀利、所以我希望在 Richmond Center， 我希望知道得到，我希望我求他们中国人是吧、帮下我啦，我真的被他们害得很惨。因为我打了15年呢个官司啊，本来咧我系谂住做电车，本来咧我如果计划得好咧，我仲有咧，我喺 Simon Fraser 有个 project 咧，我系帮佢系整，即系做即系研究佢嗰个 symbol， 我即系我有我签咗冇问题啦，系帮研究咧，系癌症研究，即系 cancer 嘅，
0: 系，
1: 但我都要放弃。那個叫佢叫 single cell molecule， 係研究咧啲嗰啲 chemotherapy 咧，嗰個 chemo medicine 咧，可唔可以醫到啲人嘅？但我都要停嘅，所以幾慘啊！所以希望咧，即係你哋幫幫我啦 ，OK 呀，阿主持
0: ，OK 好，
1: 可憐啊，我真係俾佢哋害得好慘。
0: 好、
1: okay?
0: 多謝你歐陽先生，多謝你啊，你唔好收線啊，
1: 多謝
0: 阿
1: 主持
0: ，thank you，
1: 你俾我講呢個嘢，
0: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OK， 我聽下佢哋 ，thank you 啊，歐陽先生，係啊，而家話令眼令你好啊。
2: hello， 你讲假期咧，我就觉得咧，应该呢个假期咧就系同 Canada Day 同一日就好啲。
0: 哦、oh, okay. ，
2: 因为佢系和解嘛，咁你而家变咗好似两个加拿大日咁咯。咁你到时又红色又橙色衫，咁我谂仲比较混合啲。我个人睇法啫吓。
0: 哦、oh, okay. ，
2: 咁我好赞成咧，就以一个月有一日假期，因为你话。公司不过公司都会在啲价钱嗰度起翻价啦，咁俾啲工人咧有一个stress 都系一件唔错嘅事嚟嘅。咁、至于另外咧，你讲嗰啲原住民咧，我都好感恩加拿大，好似全世界嚟讲咧，都冇一个加拿大系咁勤力去即系、就是、去维护佢哋嘅。咁早排你哋话原住民和解咧。好似曾經有唔知聯合國某啲地方咧，就話加拿大唔做得唔夠嘅。我知唔知係咪有另外一方面有個目的，或者係賠償一方面咁啦。
0: 係啊，即係我覺得賠償或者呢啲方面咧要分開，因為好多時我係極度唔同意某一啲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嘅方法啦嚇。但係件事本身我。今日即系都谂咗好耐，其实今日即系我都冇谂到，即系大家咁踊跃，我可能觉得好闷啊，可能我净系讲一讲咁算数，都好多谢大家。但我就想谂下点样可以用一个即系唔好俾啲政治，唔好俾性，系纯粹从一个人嘅角度，因为我哋大家都系人嚟噶嘛，系咪？
2: 系
0: 去咁样去睇呢件事咯，系啊。
2: 系啊，因为咧就我觉得加拿大都做得好足噶啦，因为以前个历史你系咁发生咗，系咪？

0: 到最後尾嗰陣時，1993年，佢又同我講咗啲咁嘅嘢啦。我從來未聽過，我聽都未聽過啲咁嘅，咩有啲咁嘅嘢，我聽都未聽過。咁、佢就話咧，又有一個同事俾人哋告性侵。咁咧就話嗰陣時仲未完，仲有嗰啲 school 嘅喎。咁佢就話咧，基本上就任何大人同細路仔咧喺間房裏邊係唔可以閂埋道門嘅，已經係咁嘅程度。我聽到係咁樣講，咁啊，仲有一樣嘢咧，頭先姚女士講緊呢個嘢嘅教會問題咧，我嗰陣時最一樣嘢咧就 residential school 淨係得英文嘅啫，冇法文嘅。喺 Quebec 咧係有 residential school 有兩間，都係講英文嘅，法文係冇嘅。原因因為法國人嘅殖民地嘅政策咧就 assimilation。所以跟他们通婚，现在 Quebec 的 Quebec 哇里面有四分一的人是有原住民的血统的。
1: 美姬也是最明显的。
0: 是的，美姬没错，美姬就是他跟他的爸爸是法国人。英国人呢就不是的，英国人跟他们分开，就跟他奴隶这样洗，用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其实呢英法是有分别的，是这样的。是的，不是那么多。
1: 是的，好啊， thank you 你啊。
0: 拜拜你啊，
1: thank you 叶先生。哇，今日呢啲時間呢都過得好快呀，咁係啦，我都冇諗到即係今日會大家我好 proud 嘅，因為作為環社區呢，我知道好多有時好多誤解嘅，即係因為可能政策上其實未必一定係本身原住民嘅事，係政府佢利用呢件事去延伸佢認為啱嘅政策，係延伸佢認為啱嘅方法去做，係同好多人嘅諗法啊是不同。咁但係证明我哋其实华人社区个个人都係非常之有呢一个 compassion 嘅。啊，我唔識得搵一个好少少嘅词汇，唔好意思。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大家听众同我一起共同去 host 今日呢个节目嘅。咁我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帮我去 host 呢个节目啊，亦都收听同埋意见。Thank you， 我哋明天再会。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 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张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6: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7: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6: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7: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5: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了。
8: 九六一，
9: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0: 大计师傅仔，
11: 师傅啊，最近我哋维修嗰几部车咧，咁啱啊，都系副引擎出现大问题。
12: 系啊 ，Sam 嗱，主要嘅原因咧，都系佢哋冇攞架车去定期换机油咯。
11: 定期换机油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师傅？
12: 啊，当然啦，事关咧个引擎入边嗰啲机油咧，系负责润滑同冷却，长时间冇换机油咧，就会令到个油路闭塞。润滑同冷却嘅功能就会自动消失啦，继而就产生高热，行车途中咧就会突然间停止运作噶。
11: 哦，怪唔之得啊，拖翻嚟嗰几部车嗰副引擎都有问题啦，拆开晒啊，见到入边黑掹掹、污糟到不得了，有啲啊连个轴心都断埋添啊。
12: 所以话咧，每5000公里就要攞架车去换机油啦。
11: 一于咁话，师傅，等我一得闲咧就打电话通知啲人客攞架车嚟换机油先。
13: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13: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9: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调查神发生严重的车祸，迪拜航空客机报称被劫持，需要紧急降落。香港继续由五间大学打入全球大学排名100强。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历史上面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死者和幸存者，多处都举行相关活动，包括是渥太华、多伦多、卡加利、伊卡劳伊特。总理卡尼就发声明说，加拿大在真相与和解日暨产三日向寄宿学校幸存者致敬，并且悼念未能够回家的原住民儿童，同时支持承受失去亲人伤痛的家庭和社区。声明入面又说，在过百年期间，超过150,000名原住民因为纽特和媒体族儿童被迫离家入读寄宿学校，制度目的是透过同化政策切断他们同语言、文化以及身份之间的联系。联邦政府建立并且维持制度，对过去造成的深远伤痛承担责任。卡尼又说，除了纪念之外，更加需要是采取行动，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94项行动呼吁，包括是改善医疗及教育、保护原住民语言文化、改善水质和基建，并且推进失踪及遭谋杀原住民女性、女童和多元性别人士的司法呼吁，以及要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法。而在土瓜城商场外面的停车场，今朝早发生了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撞到多名行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初步怀疑涉事司机当时可能出现突发医疗事故。事发时间在今朝早大约10:30。事故发生期间，现场正是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社区步行活动。不过三角洲警方就表示，车祸和这项活动并无关联。在事发之后，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一度设置警戒帐篷，现场一度有超过10架紧急服务车辆，并且有多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救援人员就为部分伤者进行心肺复苏。当时有警报向民众表示，目前正是发生事故，活动需要结束，请参与者沿住原路返回，并且远离事发的区域。原定在朝早10:15在土瓜城商场三号入口举行的揭幕仪式亦都因此受到影响。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在这宗意外入面失去了两名深受亲朋好友爱戴的长者，加上事故发生在一个本来已经充满哀痛的日子，令人更加感到悲痛。他又向死者家属、伤者以及是整个土瓜城社区表达慰问，形容社区目前正是处于悲伤和震惊之中。而土瓜城第一民众在今日下午发表声明，向三角洲警方、紧急救援人员以及在事故中提供协助的社区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而警方就说，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警员正是设法查明事故发生的完整经过和相关情况，不过目前就没有持续的公共安全威胁。警方又呼吁，任何掌握事故资料又或者在事发前后拍摄到相关影片的人士，可以向警方提供资料。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暖，将会在本拿比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为长者和家庭提供不同的社区服务。创办人之一的林先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就说，希望透过广东话和多语言服务，为包括香港新移民在内的市民提供一站式的家庭服务。由廖日康报道。
3: 非牟利组织首暖 Warm Hands 将会在本拿比 The City of Low Head 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预计明日试业，并且会在11月28日正式开幕。首暖的其中一名创办